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最高气温呢是在白山零上2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都在零上23度到27度左右。今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在零上11度到零上16度左右。
1: 茶凉了就洗水，加班就泡碗面，老板画的饼又大。
0: 其中呢长春今天是晴朗的天气，零上12度到零上23度，吉林市晴，零上13度到零上24度，延吉晴转多云，零上13度到零上24度，四平多云转晴，零上13度到零上25度，通化多云转晴，零上13度到零上26度，白城晴，零上13度到零上26度，辽源多云转晴，零上11度到零上24度，松原晴，零上13度到零上22度，白山多云转晴，零上13度到零上26度，长白山保护区晴，零上11度到零上25度。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团火暖万家，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从当年的烂泥娃到如今的花园式社区，从一名普通党员到党内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吴亚琴在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坚守了31年。请听本台的独家专访一团火暖万家，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
3: 31年扎根街巷，以热土建初心，一枚勋章以坚守写忠诚。
4: 我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这是我的终生追求。
3: 没有不好的居民，只有不到位的服务，这是吴亚琴31年的工作准则。
4: 居民就是我亲人。
3: 一团火暖万家，
4: 我们服务群众，没有终点，只有出发点，只有在路上。
3: 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聆听基层先锋的为民答卷，解码新时代基层治理样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郝峰，此刻正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这里的党群服务中心24小时不锁门，这扇从不关闭的门背后是一个社区31年的蝶变故事。这里曾是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矛盾集中的气管小区，如今已是全国闻名的基层治理示范标杆。202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吉林长春的基层社区带头人吴亚琴站上党内最高荣誉的领奖台。这枚勋章是对吴亚琴31年坚守的肯定，更是对所有在基层默默付出的工作者的鼓舞。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山花园社区，赞誉吴亚琴像一团火。31年扎根街巷、深耕基层，吴亚琴以初心暖民心，以实干改旧貌，把昔日问题小区蝶变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今天在他坚守31年的社区一线，在吴亚琴工作站，我们面对面聆听榜样初心，感悟基层担当。
1: 载誉归来，荣光是加冕，更是重托。
2: 回到岗位上，大家都感觉到更加有激情，有干劲儿。
1: 一枚勋章映照半生，一次对话聆听初心，
2: 这是全国人民的喜悦。
1: 当面说出那句感谢您对基层的厚爱，回响的是一个时代的重托。勋章荣光，当面述初心。
0: 其实当天我们是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当时我还给您发了信息，特别激动啊，就今天终于有机会当面的向您表示祝贺，祝贺您，
2: 谢谢谢谢。
0: 回来一周了，现在那个兴奋劲儿过没过？
2: 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哈，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但是我的这些学员呐、群众啊、居民呀、社会爱心人士啊，他们对我的那种尊重、喜悦心情，一直让我也不能平静啊！真的是，大家我觉得不是对我这个人，他是感觉吉林能走出来一名七一勋章是吉林人的光荣。应该说激动也好，感觉到光荣也好，这都是这份荣誉带来的。但是冷静下来，我觉得责任和使命更为重要。如何能带动我们省里的、市里的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荣誉的鼓励下，大家都努力的拼搏，向上向善，更多的勋章，更多的先进典型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1: 31年坚守换来的至高荣誉，在他看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份清醒的背后是怎样一种力量在支撑？吴亚琴载誉归来，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见证社区数十年变迁的老居民李景学、刘凤霞道出最真切的感受。
3: 我看了直播了，挺感动，中央给他这么高的荣誉，至高无上的荣誉，他确实名副其实。要说他故事很多，但给我感受最深的，就说多少年也磨灭不了的，就是他对社区的居民呢，像亲人一样。
4: 我们在这看的直播，现场直播，
5: 好多人都哭了，是吧？
4: 对对对，都是热泪盈眶看的，非常激动。虽然说是他上台领奖，毕竟是我们小区的事儿嘛，
5: 对，
4: 这是大喜事儿。
0: 我和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其实心情都一样。7月2号我就想来，
2: 是吧？
0: 但是我知道您从7月2号开始回来，现在一周时间，其实是特别忙，
2: 对，
0: 忙的
2: 也没休息，
0: 对，累坏了吧？
2: 还行
0: 还行
2: 还行，反正我吧，这是虽然是快70岁的人了吧，也是很乏的，但是我觉得面对那些人求之若渴的那种感觉，书记啊，你咋在基层咋干的呀，哎呀，你咋坚持过来的呀，他们在需要精神的传承的过程中，这就是我今后的工作吧，您说是吧？就是能够真的鼓励呀、鼓舞啊更多的人。
0: 回来这些天您主要做了哪几方面的事儿，或者说哪些方面的人在急着见您？
2: 我觉得好像我都说不完的说， 当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省市区街都到火车站去迎接我。第二天呢，省里边就召开了重要的会议，我们也进行了汇报。回到岗位上，大家都更加有激情、有干劲儿。我们这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的荣耀。第二天呢，下午回来就是接连不断的这个采访啊，居民群众啊，特别是我们社区的这些老的楼栋党支部书记呀、他们都在社区等着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是眼泪刷下就下来了。其实我更离不开的就是我社区的这些老党员。我在社区工作了30年，是他们的陪伴、支持，应该说及时的给我指导、包容，他们的这种对我的爱护、支持，才有我们长山社区的今天。所以当时我一看十几个社区楼栋党支部书记呀、都在这里边，第一个想做的就是弯下我的腰，深深的鞠上一躬，表达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感谢之心。这些年我也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弯路，都是这些党员及时纠正，亚琴这么做不行，又后患。您知道吗？他们就是我的诸葛亮，所以我就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党员和居民群众参与进来应该说参与家园的建设呀，上下联动，上边有好政策，下边有好的党员群众，齐心协力，千难万难，团结干事儿就不难。
1: 北京之行是荣誉的加冕，更是心灵的淬炼。一趟北京之行给了他怎样的触动？
5: 在北京领奖期间，有没有觉得让您特别难忘的一些瞬间？
2: 我说心里话，我这两天给我这个团队培训培训服务意识。好多人说长山花园社区的服务意识已经很到位，居民就是我亲人，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多干点，多管点，多上上心，对吧？但是我这一次到了京西宾馆，刚把我送到房间的时候，门前的一副对联儿让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
5: 是什么样一个对联？
2: 深耕社区，巧解邻里事，善治基层，服务万家人。横批小巷总理。如果您到这儿了，感觉我到家了。
5: 这太有心了，
2: 是不是
5: 这个做的。
2: 他们给我做的就是非常非常让我感动。那种服务是我前所没有感受到的。进了屋之后，一盆儿用那种那种绒布编的那个绢花九朵君子兰花小那个管家说书记，你们长春市的市花叫君子兰，我是觉得我是做服务的，一下子就感染了我服务能做到这样事无巨细我能不能把它转接到我们服务居民的身上回来之后我就向我的团队在宣传
5: 您在讲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振奋觉得状态特别好，您那个时候真的没紧张吗？
2: 没有我没有心动过速手也没有颤脚也没有颤
5: 腿都没抖，
2: 一点也没抖，
5: 是吧？
2: 我很平稳。
5: 对，
2: 我感觉这个是我的高光时刻这就是我应该面对全国，说面对全体党员，面对家乡父老要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面貌。
1: 31年的基层历练让他在人民大会堂的聚光灯下依然从容。面对总书记他说了什么？
5: 我觉得作为吉林人我们特别的骄傲当时真的
2: 谢谢，
5: 我们情不自禁的给您鼓掌
2: 谢谢
5: 这么多的区域勋章获得者为什么会选一位社区书记？
2: 我太有感受了。您想不想知道我跟总书记说的啥？
5: 我太想知道了。
2: 大家都说看着你嘎巴嘴没看着你说啥听不着。
5: 对，
2: 我们是按照程序是两次握手第一次握手是见面礼我说总书记感谢您对基层的厚爱因为我是来自基层，我不是我一个人，我是后边站着上亿的基层工作者。然后呢低头总书记
5: 给你再
2: 佩戴勋章再抬起身来还有一次握手我说 总书记您保重身体，我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总书记当时就笑了。我作为一个60多岁的女同志，又生工作在大街小巷，为什么会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呢？这充分证明我们的党高度重视基层工作，所以才要以点带面，鼓励更多的人，你们的前途更加有光有前程。别有活思想，别把父老乡亲们都扔下不管。
1: 一次握手，承载家国期许；一枚勋章，见证半生坚守。
2: 上级有要求，居民有盼望，那就是我们的。
1: 高光时刻的从容，源自31年的取舍。
2: 在这儿呢，我能够放飞我的理想。
1: 一团星火，30载扎根抉择。
5: 您人生有2次抉择的机会，31年前，
2: 从
5: 企业，然后来到市区，第二次呢是
2: 有机会离开企业，
5: 然后你依然还是留下来了，有没有犹豫？有没有纠结？
2: 其实93年，我们工厂党委就研究让我来。我的那个正处，就说不能去，你就好好在这个工厂，你给我好好打下手。到了95年，就是我们这个后勤越来越居民的事儿、职工家属的事儿、子弟的事儿、子女的事儿频频出现。真的是工厂应接不暇。然后到我这说，吴雅琴你也得回去。我说我不回去。我说我不去行不行？我说我要求下岗。那个时候下岗一个月给开200块钱。他说你个中层干部不听那个指挥了。我说的我到那儿去了，工厂也不开支，我还有孩子要养，我有父母要孝顺。然后他就说我们工厂党委看好你，有能力啊，善良
5: 啊，
2: 你派回去之后要是能把咱们厂子这些热点难点，那时候不叫就难点难题
5: 啊，
2: 你要能给我推向社会，咱工厂好努力把这些后勤的事儿推给你，
5: 没有后

0: 就来找社区、嗯
1: 啊、
0: 我就带着我们这个团队早上三四点钟就去刨冰雹。
1: 你们是亲自去刨 啊
0: 都是我们在干呢、
1: 啊、
0: 然后就满头满脸，哎呦我告诉你，有的时候
1: 是
0: 粪便，有的时候是垃圾、
1: 啊、
0: 那个苦啊，没有人逼着我们干、嗯、但是我们真的放谁家污水横流往屋里倒灌的时候都是一个困苦的事，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它解决掉、嗯、从四月初开始，有的时候是三月末、
1: 嗯、
0: 我们就每天早晨刨冰雹、
1: 嗯、
0: 画一层我们开始刨、
1: 嗯、
0: 再画一层再刨、
1: 嗯、
0: 哎呀真的就是这一个大春天就与这些生活垃圾天天为伍。
2: 三十年沧桑蝶变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实干攻坚，是扎根一线的默默坚守。亲历小区旧貌换新颜的老居民刘凤霞娓娓道来。
3: 我来的时候就住八号楼呢，那栋那是一个水泡子，对面都是平房，冬天在屋里都得穿棉鞋穿羽绒服，非常冷，晴天就是一身灰，雨天就是水泥路出不了门，全是大黄泥。通过他的努力，小区彻底改变了，由原来的脏乱差变成现在可以说叫花园小小区吧。
1: 第二次抉择哪一年的什么时候？
0: 我们接到领导说、
1: 啊、
0: 有一个机会考咱们区里的事业编、
1: 嗯、
0: 是推荐、
1: 嗯、
0: 说你有意向吗、
1: 嗯、
0: 工厂说对你个人来讲有发展，但是你对我们居委会来讲是一个损失。从你到这儿之后这几年，你看看咱们居民不上厂子来告状了，我们这一正六副的厂长都轻松了。而且吧，在这几年过程中，我是主动邀请工厂每一年年底的困难补助我来发放。你信吗老师？谁愿意干这个活啊？为什么要发？因为我想我要公平公正。
1: 去发放这个是充满着风险的，你
0: 当然
1: 很多人会觉得你做的不好，发的不公平。
0: 每一年发的都怨声载道、
1: 嗯、
0: 我是因为这个家庭、
1: 嗯、
0: 但是父母在社区发，儿子在车间发，儿媳妇在车间发，这一家得了多少我分得清、
1: 嗯、
0: 因为我走遍千家万户了如指掌，
1: 了如指掌。
0: 发完之后厂长第二天早上都在家等消息、
1: 嗯，
0: 说来上访的人多吗？
1: 啊，
0: 一直到十点没人。
1: 我的天，
0: 所以
1: 非常平静，
0: 能够证明一件事儿、
1: 嗯。
0: 我们在服务群众过程中、
1: 嗯，
0: 只要你把心放正。
2: 一次公平的困难补助发放，平息了多年的邻里纷争。化解矛盾的背后，是一桩桩旁人避之不及的棘手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他心甘情愿扛起这些没人愿意干的苦差事？
1: 您能社区工作，这个能力来自哪儿？怎么就会做得这么成功呢？和你的成长经历啊、
0: 嗯、
1: 是不是有着直接关系？
0: 首先应该当年我来居委会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干了几件小事，他们就特别的信任。
1: 嗯，
0: 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倔强非常要强的一个人。
1: 嗯，
0: 在那种贫困的时候我吃百家饭、
1: 嗯、
0: 不花百家钱。我们的居民他们去捡烂儿，捡来那个烂橘子，把那个烂的扒拉下去，剩下好的洗干净的。雅琴你嫌弃不？我不嫌弃，我也没有啊。他们白天去捡烂儿，我为他们服务，这种友谊你想相互的，
1: 那生活很难呀。
0: 我原来是摆过地摊做过服装，我是老早万元户，后来我又是返贫户，我做一个西装一天就能挣四十多，倒腾过铁屑一天就挣一千多。
1: 哇，那其实如果不接触社区你可能早就成为比较有钱的人了。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啊、
0: 我这个是因为干这个活从富裕变成贫困、
1: 哦、
0: 就凭我的能力干嘛不挣钱呢？
1: 对呀，你有这么多能力，然后后来又有机会不是让你去街道
0: 事业编
1: 做转事业编、
0: 嗯嗯、
1: 那你后来怎么考虑的？
0: 我就觉得在这儿呢我能够放飞我的理想。其实我过了好多的苦日子，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得口疮溃疡、
1: 嗯、
0: 因为我不去买菜。我女儿上大学之后每个礼拜回来我就赶紧去买菜，我也吃点菜。哎呀，我女儿原来在家里的时候特别爱吃炖茄子，
1: 嗯，
0: 到了学院上大学一看茄子最便宜，天天顿顿吃茄子。后来一回来我就给他做烧茄子，他说妈妈别提茄子，一提茄子我就恶心。我真的10年以前我那日子过得不堪入目。

0: 是那个机会我也放弃了，回去推荐做这个事业编。
1: 就是放不下社区，
0: 就是我觉得我在这儿吧，挺有意义的，帮了一家，还有一家，
1: 就觉得我任务没完成，
0: 我任务没完成啊，等着我差不多的时候就更迈不出去步了。没有一位老党员叫刘虎清，肺癌躺在那儿拉着我的手，姑娘啊，别有活思想，别把父老乡亲们都扔下不管，啊！我说你放心吧，刘叔，我听您的话。那时候我眼泪就来。
2: 那个年代，从居委会走向事业编，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真的没有犹豫过吗？
0: 我说实话，我不是一次机会走出去，真的是这样。包括做买卖呀，但是虽然我穷了经济，我富了精神。
2: 吴亚琴不仅以实干盘活老旧小区，更毫无保留传经验带队伍。在吴亚琴手把手带教下成长起来的长山花园社区现任党委书记王立军深有感触。
3: 当看到这个总书记为我们吴书记颁发这个七一勋章的时候，我们都哭了。30年干一件事，就是这个坚守初心，我觉得是特别不容易的。他教我们也是，他说就是要把居民的事当成自己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
2: 青年社工邹成博从入户走访的细节中，读懂了什么叫把话说到群众心坎里。
4: 刚来的时候吧，入户走访这一块并不熟悉，直来直去的去问，效果并不好。然后当时吴书记知道这个情况呢，就主动带我去啊，他会先像唠家常一样与居民拉近关系，然后之后呢，再这个顺其自然的问相关情况。
2: 4年基层历练，青年社工孙月婷对基层工作的温度与担当有了自己的答案。
3: 七一当天呢，我们是先为我们社区的老党员过了80岁的政治生日，之后呢，我们马上就观看了直播。当我们书记他坐上这个礼宾车，就是出现在我们视野的那一刻，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坚守了30多年，把我们社区从一个龙须沟建设成了如今这样幸福的家园。作为我们基层工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坚守这两个字。只要坚守好这份岗位，我们小人物也能有大作为，小岗位也能有大贡献。
2: 从万千纠纷中提炼，从脏乱旧小区中摸索
0: 社区的工作方法，俩字儿：服务。
2: 善治密码，
0: 关键是把它落实落地，
2: 可复制的基层治理样板。
1: 如果来回顾这31年，你在社区工作的经历，或者说这个从社区自身的这个变化，让您分几个阶段的话，您怎么划分？
0: 第一个阶段是居委会的阶段，是熟人社区。那么熟人社区有利有弊。因为他们都了解我，知道我，所以通过我的服务，可能利大于弊。那个但是很艰苦，非常艰苦。居委会的那个年代，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但是呢，从打成立社区，我的队伍壮大了，200多名党员，把支部建在楼上。2001年啊，到这个。到2010年是我们的小微治理，2010年到2020年是实打实着的社区的硬件设施的根本性改造，换窗换门啊，修路啊，暖气并网啊，房屋维修啊，旧城改造啊，燃气安装啊。到了2010年以后，居民群众逐渐的认识到我的生活在逐渐的改变。
1: 刚才在聊的过程中，我感觉您特意强调了一个长山花园社区，我能不想把它建成花园社区吗？这是不是您心中的一个，就是多年从最初开始积累的一个梦？
0: 2001年我这不居民就是选举手通过吗？让我当书记吗？我们整个团山都以路命名，我说咱叫长山花园社区。我们主任噗嗤一笑，唾沫星子喷我一脸，哎呀，你烂泥洼子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棵苗没有，一花一朵没有，你还叫花园社区？我当时脸腾家就红了。我说的，现在没有，我们以后建呢，我要把它建成花园社区，居民让我发动的激情澎湃的，那就叫长山花园。我在团山街道第一个多俩字儿。
1: 那现在看是不是已经对得起

0: 花园这两个字。
1: 哎呀，应该说人呐、没有目标前进起来就没有方向，有了目标就会努力去实现，就是我们党员群众共同的目标，啥事儿都干了，终于干成花园了。
2: 硬件改造逐一完成，但想让社区真正活起来暖起来，还要依靠什么？
0: 吴书记，您工作了31年在社区，也有好多工作方法，也有很多经验，现在是不是已经很系统？如果您自己来概括您的经验，您怎么来给我们说一下？
1: 社区党委做核心导向，紧跟党中央的步伐，关键是把它落实落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力量靠什么？靠党员，靠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的资源下沉。社区啊，就是一个平台，资源整合好，就形成了一个平台共享。
0: 您已经总结的比较系统的经验和工作方法，举个
1: 社区的工作方法俩字儿
0: 啊，
1: 服务。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治理，融入群众，没有最后一公里，只有最美零距离。我们长沙花园社区啊，有一套党建引领六制融合工作法，党建领制，居民自治、服务善治、文化德治、平安法治、社会共治，我们是通过20几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2018年被中国民政部啊评为全国的优秀工作法之一。18年到26年这么样一个时间，就我们这套工作法依然管用。吉林省和长春市在制定第15个5年规划的时候，把我们的六制融合工作法纳入了规划，旨在向全省推广。
2: 连续15年，零上访、零犯罪、零家暴、零吸毒、零辍学、零治安案件、零诈骗案件、零矛盾升级、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从龙渠沟到90社区，数字的背后是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榆树市青年社区书记刘兆弟对此深有体会。
3: 在我当时来学习的时候，就是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就是需要一些公证啊，想到的只有说，哎呀，我要现场录音，要取证，然后要找社区民警，就是我想到的可能就是这样，比较有局限性的。但是吴大姐给提出的建议是说，就是可以召开听证会，然后链接就是各个单位一起来去见证这个事情，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事情更好的去推进，然后也更合理合法，能让大家就是了解到这个事情的公平公正公开。
2: 来自延吉市的社区书记宋信玉至今忘不了那个场景，吴亚琴腿伤未愈，却坚持跪在椅子上完成授课。
4: 他那天吴书记受伤了
0: 啊，
4: 然后那个腿应该是骨折了，然后没完全好，然后他一直是就是支着那个桌子这么讲，然后到后期我也骨折过，我也知道，因为就是到后期的话他会充血，会慢慢肿胀，他找了个椅子就这么跪着，原原本本把那个课程给我们圆满下来了。吴书记的原话是，为民服务没有终点，只有那个出发点，在他的眼里头没有贫富贵贱，只有需要我们党委去帮助的，他就是一种精神头吧，像个一个火炬一样照耀着。
2: 长山花园社区的治理模式声名远播，贵州省思南县政协主席祝成专程带队来取经。
5: 现在物力治理这一块这是一大难题，有时候物业费都收不起来，那这个5毛钱收5毛钱的物业费还要有结余。我们那边地方收了1-2块，没进的什么物业服务，居民说你收高了，居委会说你交低了，双方形成说互动矛盾，导致这个小区的管理很差。
2: 5毛钱还有结余，1-2块钱却矛盾重重，同样的难题，完全不同的结果。祝主席的问题很直接，长山经验的哪些内核可以跨越地域被复制？
1: 只要我身体还尚可，就在这个阵地上工作下去，服务下去，
2: 做一粒扎根群众的好种子，向下生根，向上开花。
1: 我们跟居民那才叫着亲情。
2: 31年只是起点，66岁仍在路上。
1: 觉得我这个责任还没有尽完。
2: 薪火相传，勋章之下再起新城。
0: 您已经66岁了，
1: 嗯，
0: 还在社区上班吗？还可以这样工作吗？
1: 能啊，我身体状况很好，居民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们，家里的大事小情财产分配不会告诉子女，会告诉我呀，请你帮我分一分啊。他说你比闺娘还闺娘，我就跟他开玩笑，比闺娘还闺娘，你把钱不给我都给闺娘了。他哈哈笑，我也真的接到了遗产呢。
0: 真的呀？
1: 我们四支部老党员遗嘱上就写上了，我的身故金丧葬费由我的四个子女及我的干女儿吴亚青共同继承。这是
0: 什么感情啊？
1: 对呀，我们跟居民那才叫着亲情。
2: 居民把遗嘱都留给他，这份信任是31年积攒下来的。66岁依然选择坚守，除了放不下居民，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要把这团火传下去。
0: 其实是你在60岁那个时候，
1: 对，
0: 正常应该是退休了。
1: 对，其实我们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要用经营自己家的一样的心情来经营这个大家庭。年轻人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不会的地方，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的用武之地呀，所以我做社区的第一书记。当时我们领导说的，你不能回家，你的任务还很艰巨啊，觉得我这个责任还没有尽完。
2: 31年深耕基层，吴亚琴还常年默默帮扶困境学子。从小受吴亚琴帮扶长大的小林深有感触。
6: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管他叫大姑，真的就是这么多年了，他就是真的像亲姑一样来对我。考完研究生之后，我想考个事业编，刚才也跟大姑聊了聊，可能未来就回到这个小学来工作也是挺好的。
2: 吴亚琴女婿薛浩见证着这份坚守背后最动人的家风传承。
7: 老了平时真的能帮我们带孩子啊，这个机会很少，但是后来孩子也大了，姥姥一出来做公益之后也会带着他们，我家老二跟着他姥姥做这个代理妈妈呀，他呢就当了一个代理哥哥用自己的这个压岁钱捐助了一个小妹妹，这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前一段还问我呢，他说他今年的活动什么时候那个举办呢？
0: 哎，主动来了
7: 啊。对，就很多时候是居民的一句话，让他永远放不下，他就觉得就是社区就像自己家过日子一样，
0: 一砖一瓦的建设起来。
7: 是，别管这个家是穷是富，终究是自己的家。
0: 对，
7: 他离不开的。
0: 他是倾注了很多感情，
7: 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汗水，都在这儿，所以他已经和社区融为一体了。
2: 这些年来，吴亚琴累计为全国各地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他把一团火传成了万家灯。
0: 其实很多人对社区并不是很了解，现在社区在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社区治理只能加强，
1: 不能
0: 削
1: 弱。
0: 您觉得这个提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深厚的内涵和意义？
1: 总书记也有讲过一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个村镇和我们的社区都是共和国的基础。
0: 这次您回来，省里组织开两县和这个会议，也有一个任务是要
1: 传帮带，
0: 传帮带是吧？把这个吴亚琴的工作方法，吴亚琴式的就社区书记能推广开来。
1: 我们现在昆城区成立一个红智慧书记团队，我有将近20个学员，要培养出一批先锋队员。
0: 您觉得作为一个社区的工作者，或者做社区的书记，应该具备哪些一个基本的能力、素质、条件，才能做好这份工作？
1: 开口能讲，讲的是群众语言，提笔能写，遇事能办，办事能成，责任能担。我想，这就是居民眼中的好的社区工作者。
0: 说得太好，对您个人接下来几年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安排？
1: 荣誉只代表过去，它是历史的见证。我一定会不骄不躁，持续我的本职。我就是一名大街小巷的大管家，只要我是。

0: 身体还尚可，就在这个阵地上工作下去，倾尽所有，倾尽所长，去继续奉献。
1: 非常感谢吴书记接受我们的专访啊，谢谢您，书记。
2: 31年栉风沐雨，31年初心如磐，从破旧棚户区到全国示范社区，从普通党员到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以一生践行誓言。他是小巷里的守望者，是百姓心中的贴心人。社区的门24小时不锁，他的心也一样，随时敞开着。星火虽微，可暖万家，一生坚守，不负山河。
1: 听众朋友，此刻我再次站在长山花园社区。31年前，这里曾被人叫做烂泥洼。31年后，这里早已成了花园。因为勋章见证一生坚守，一团星火照亮基层山河。总书记称赞它像一团火，这一团火温暖邻里冷暖，化解万家难题，也照亮了更多年轻基层工作者的前行之路。吴亚勤说，他就是一名大街小巷的大管家，只要身体还尚可，就在这个阵地上工作下去。从青丝到白发，他把根扎在了这里，也把一团火种在了更多人心里。七一勋章的荣光属于吴亚勤31载的坚守，更属于每一位在基层默默付出的身影。初心滚烫，不负山河，微光汇聚，温暖万家。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致敬每一位在基层一线默默守护万家灯火的你。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苦，奶茶配意。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域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8:47，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俗话说呢，春困秋乏，入秋之后呢，总有人会感觉白天没精神，晚上呢还睡不着，形成了恶性循环。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来治疗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的内科疾病。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来讲解一下这种秋乏夜不眠的中医调理方法，有请张医生。
2: 白天秋乏，晚上失眠，中医教你调整生物钟。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秋天白天困乏，晚上又睡不着，问题不在晚上，而在白天。白天阳气没有充分舒展，晚上阳气就收不进去，这就叫白天不升，晚上不降。中医讲天人相应，人体的阳气活动与自然界的昼夜节律同步，白天阳气生发，人清醒活动，夜晚阳气内收，人安静入睡。入秋之后，自然界阳气开始收敛，人体的气血也趋向内收，这时候很多人会感觉精力不如夏天旺盛，白天容易困乏，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叫秋乏。问题在于有些人在对应秋乏时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白天睡大觉，午睡过长，久坐不动，这样一来阳气在白天该生发的

0: 时候没能舒展，始终处于一种压着的状态，到了晚上该内收的时候，阳气仍然浮在体表，进不去，睡不着。简单来说，白天阳气没升起来，晚上就降不下去，生物钟乱了，睡眠自然跟着乱。针对这种情况，调整的重心不在晚上，而在白天。我给大家三条建议：第一，白天要适度活动，早晨太阳出来后，出去走一走，晒一晒太阳，至少15到20分钟。阳光是最好的阳气启动器，能帮助身体建立白天模式。上午适当运动，八段锦、散步、慢跑都可以，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度。久坐的人每隔45分钟起来活动一下，伸伸懒腰，扭动脖子，让阳气保持流通。第二，午睡严格控制时间，秋天午睡以20到30分钟为度，最长不要超过40分钟，睡多了会进入深睡眠，醒来反而更困，而且严重消耗晚上的睡眠驱动力。如果实在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可以，不必强求睡着。第三，晚饭后尽量不睡。有些人晚饭后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就睡着了，这一睡虽然只是几十分钟，但足以把晚上的睡眠节律打乱。如果实在困，可以站起来走动一下，做点家务，让困劲过去就行。等到食物消化差不多了，该入睡的时间再睡眠，慢慢的就能建立一个良性循环了。
1: 好的，感谢张子枫医生的专业科普。白天秋乏晚上失眠，根源呢在生物钟乱了，白天阳气没升起来，晚上呢就降不下去。白天适度活动，晒晒太阳，午睡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让阳气白天充分的舒展，晚上自然收得回去，就可以睡得安稳。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2: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这几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兰蔻的精纯面霜啊，今天还在团购当中。兰蔻的精纯面霜60毫升的正装，在专柜和旗舰店呢是要卖到2950元。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做的团购啊，买一送一，拍一发二，899元可以到手两瓶，一瓶呢不到450块钱，同样是60毫升的正装，而且有效期还不错，到2028年4月份。兰蔻的精纯面霜呢是圈内公认的一个贵妇的抗老面霜，也属于线下专柜的常年的热销款。然后呢根据它的成分啊，可以起到一个提拉松弛肌肤、改善熬夜暗沉、修护肌肤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很多人可能会问了，那为什么咱们这么便宜啊？因为呢我们是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的蚂蚁链溯源啊，就没有中间的一些差价了，跨境直采的。然后有喜欢的朋友呢想要899拿到两瓶的兰蔻精纯面霜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兰蔻60毫升的正装啊，官网2950元一瓶的，现在是899，然后可以拿到两瓶，有效期是到28年的4月。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发布了延时开放通知，即日起一直到9月6号，每周五、周六、周日开馆时间呢是早上的8:30，停票时间是17:30，闭馆的时间是18:30。周一到周四呢，还是按照常规的时间来正常开放。从8月7号一直到8月30号，吉林省东北虎园的闭园时间呢也进行了延长，调整到了18:30啊。有需要的朋友，有要去东北虎园游玩的朋友呢，可以注意一下闭园的时间。

0: 就像一
1: 再来关注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的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者是退票。
2: 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的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到我们的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据高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彻底。现在呢，专家的挂号费由原来的58元下降到了现在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仅收196元。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长春医科医院的热线电话04318056116。

0: 博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北京时间9:05，我们来关注今天我们吉林省内全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各主要城市的气温与昨天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2-3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2-30摄氏度上下。那立秋之后的第二天，空气依然是非常凉爽。建议大家，如果今天有户外出行的需求的话，还是要带一件薄外套。现在如果穿短裤短袖的话，还是会体感稍微有一点点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晴，12-23度，吉林市晴，13-24度，延吉晴转多云，13-24度，四平多云转晴，13-25度，通化多云转晴，13-26度，白城晴，13-26度，辽源多云转晴，11-24度，松原晴，13-22度，白山多云转晴，13-26度，长白山晴，11-25度，长春晴，12-23度。

好的，问候我们收音机另一端的各位好朋友们，周六上午快乐。今天呢是个好日子啊，2026年的8月8号，日子非常的吉利，而且呢今天的阳光也非常的晴朗，所以很适合大家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可能有的朋友呢今天也会进行一个短途的小出游，那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周六快乐。今天呢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当然呢也欢迎您，如果这个时间您走到哪里遇到了美景，或者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事情，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与我们分享互动，或者呢在抖音端你也可以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这首歌曲呢是王力宏当年在念大学的时候哈、他又因为选修过民族音乐的课程，所以一直有着一个融合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梦想。那04年的时候呢，王力宏带着小提琴和20公斤的录音器材前往了云南西藏去采风。那在经过西藏的时候，王力宏就了解到关于香格里拉的传说故事，所以激发了创作灵感，从而写出了心中的日月。这首歌呢也是昨天我一个抖音端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分享啊，说这个心中的日月唱的就是香格里拉。因为我之前有听过魏如萱香格里拉这首歌，非常非常喜欢。他说心中的日月呢在藏语的意思当中就是香格里拉，而这个歌曲则是他对于音乐仙境的追寻和憧憬。大家可以听到在这个音乐当中有笛子、扬琴以及六弦琴等一众中国古乐器，再造了一个东方式的桃花源。曲中流畅优美的曲风仿佛可以带着我们听众飞跃人间仙境。笛子、六弦琴、扬琴、鼓及金发等中乐运用了中国五音阶的创作方式，谱出了西洋音乐的旋律，也引用了中国的古老乐器交织其中，隐隐约约呢还会穿插出现笛声和古筝 R&B 节奏的自然搭配。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0: 这首《香格里拉》呢是由音乐人黄杰创作，并且呢收录在2007年的专辑《绿色的日子》当中。那原唱的黄杰版本呢声音温暖，而这一版魏如萱的翻唱版本在情感上表达会更为浓烈。而且这首歌《香格里拉》呢，它另一个版本也曾经出现在电影《花痴了那女孩》的第二个故事当中，在 EP 在哪里中又成为了电影《简爱》的中文主题曲。魏如萱在电影这个在哪里一批版本中对于歌曲情绪的处理比较突出，她在这个歌中的声音质感非常鲜明，如同纸张上的颗粒，具有清晰的纹理感，这种声音特质有助于情感的表达。歌曲呢又以反复的质和弦根音构建了音乐框架，并且通过骑摩托车去旅行、北极星等意象构建了隐喻。那我本人呢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对于香格里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王力宏的那首《心中的日月》一样，香格里拉可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来到香格里拉之后都激发了这样的一种想法，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所以我在初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有一天一定要去看一看。
1: 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
0: 如果说你也没有去过香格里拉的话，那这一次机会来了。9月8号的时候呢，我将会带队发团云南香格里拉。这一次呢，我们会去到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这是一个双飞的6日高奢团啊，跟大家以往呢，可能你在直播间啊，或者是这个传单上看的那种小团不一样哈。电台呢，高端品质发团，不管是服务啊，还是整体的景点啊、情绪价值啊，给大家都非常的拉满。那9月8号发团，一直到13号是6天5晚的团期，我们会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持高。那大家呢，您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两个字，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稍后下节目之后就会给大家回电话了。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为什么推荐大家这个时间去呢？9月初的时候啊，泸沽湖的水性杨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而且这样的场景你只有在这十几天的时间能够看得到，你早一点晚一点其实都是看不到的，所以一定要去现场。有的美景光在照片里看和你在现场，大家都知道镜头嘛，它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眼一样可以这个视角这么的广，所以很多的美景啊用图片确实记录不下来，很遗憾。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眼睛用大脑把它记下来的话，那也非常的值得。过两天这个可能我们东北的这个秋老虎上来之后哈，又热了，人呢总是没有什么的时候就想要什么，所以在大家都很炎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清凉的地方，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啊会为你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会化作花的海洋，而且我们可以来到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会更显神圣。又因为它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所以呢大家可以用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下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雾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和摩梭的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能够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呢都是甄选携程4钻级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而且特别升级了一碗红酒品鉴晚宴，让我们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方面呢更是无可挑剔，我们落地就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大家献上花环来接展，当月出生的朋友我们还会为您送

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际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呢还备有水果、矿泉水和消毒的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所以大家不要犹豫了，心动不如行动，因为现在还有早鸟的特惠价格，原价呢是6980元每人，现在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啊，清凉无价，大家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3843100340来咨询详情，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海报了。添加您的联系方式哈，回复云南两个字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下节目之后呢我会跟大家一对一的电话沟通，那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咨询。很希望这一次能够在九月和大家共度我们这次泸沽湖和香格里拉的这一场朝圣。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

0: 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138领唱团，我是今天的领唱 DJ 雨山。每次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总有朋友问说，你们这不是领唱团吗？你倒是唱啊。为了呢让大家打破这个想法的话，我今天挑选一首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来领唱一下哈。日常我的节目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畅行晚高峰，还有呢周五下午的10138吉林民音会2点到3点的节目，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节目是我和勇哥，我们两个不定期的哈，不一定谁会出现，所以如果说大家呢有一些医疗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那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的节目。像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我们就接到了一位80岁的一位奶奶的电话，她说呢这个双腿有静脉曲张，所以脚脖子脚踝哈经常会肿起来，那也在线跟我们的医生做了一个问诊。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有很多这个名医，你平时要去医院挂号的话要排队很久，而且呢挂号费还不便宜，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哎，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医生会在线跟您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如果说大家还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哈，你比如说静脉曲张，那其实是困扰很多这个老年朋友的，尤其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啊，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啦、曲张啦、皮肤变色啦，也会影响一些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啊、脉管炎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您或者您家中的这个长辈啊、亲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注意了。这一次呢，我们的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呢高振奇主任也介绍，这个春夏季的时候啊，是治疗静脉曲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期，因为夏天呢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所以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所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您都可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期间呢，从即日起一直到本月底，每天的前5名报名的咨询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7: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

0: 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四哥来啦，他说小雨山周末快乐，四哥来打卡了。立秋天高云也淡，周末晴空阳光灿，领唱团谁在陪伴，唱行高峰小雨山，声如喜鹊在呼唤，好听声声不间断，打卡支持我习惯，乐享音色在耳畔，辛苦忙活把活干，独立山头无人管。好的，我记住了，你是独立山头的自由洒脱现实版，有你生活不平淡，快乐此刻把钱赚，乐度生活不凌乱，而有交广心怡然。谢谢，感谢四哥，周六周日的时候依然不比更不错呀，感谢四哥啊。啊，唐乐天来了，说雨山看你的照片你怎么又胖了，你看我哪个照片我胖了呀，你在哪儿看见的我的照片，就谣传啊，真是。嗯，首先我先声明我没有胖，然后他说在我心中的重量又增加了。你们可以来抖音这边搜索一下珊珊来了，珊是女字旁的珊，女字旁的珊，珊珊来了可以看到一下我的视频画面，然后过来告诉我胖了没有。济宁第一深情说你想考研呢，四哥你是想考研吗？三说听声音是语

0: 雨山，你是雨山吗？我是雨山啊，
1: 我
0: 说了，我说大家搜索珊珊来啦，然后你进到我的直播间，肯定我是雨山呀、啊。
1: 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是李。
0: 麻醉小王子说绝对没胖，雨山体脂率应该很低。嗯，我这个。但是因为我之前说过我是偏梨形的身材，就是跟我的上半身对比的话，我下半身相对来说会稍微胖一点，就是我的肉集中在下半身，但只是跟上半身，我的上半身呢是那种我没有锻炼就会有马甲线的，所以应该体脂率不高，上半身的体脂率不高。
1: 我想亲手触摸忘过要的美，
0: 但是我发现就是人啊，就是没有什么就想要什么。你看我上半身体脂率低的这个情况哈、啊，我就很想要瘦腿，我就希望把我的这个腿能够瘦成那种就是干瘦干瘦的。然后我就发现身边那种腿干瘦干瘦的人呢，他们就非常执着于把自己的腰瘦下来，就是大家都是说你什么没有什么你就想要什么。

好的，马上要到十点了，现在呢窗外的阳光依然是非常的灿烂，而且呢温度看起来也比较适宜哈，大家呢可以带一件小白外套，今天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但是建议大家如果进行户外活动的话，一

一定要擦好防晒，而且晚上回家之后也要好好的护肤啊，尤其是女孩子过了25岁之后呢，这个护肤一定要抓紧。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皮肤没有之前那么紧致了，经常熬夜啊，换季的时候啊，皮肤状态呢也会不好，比如说上妆你会发现起皮啦，卡粉啦，所以抗老真的真的要马上提上日程。我们这一次呢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七夕品牌的美妆抢先购，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是2950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让您两折就能够拿下过于富集的面霜。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麟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兰蔻家的精纯系列呢，在同品牌当中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无限的回购款，因为它里面呢添加了三重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还有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温鱼水光，这都是护肤成分当中王牌般的存在啊。所以买大牌其实主要还是要看成分，不是说它牌子响亮它就好，里面的成分啊排名越靠前的，那就说明里面加的含量越多，所以人家贵人家卖得好嘛。那兰蔻精纯系列的这一款就是这样的，它不仅能够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关键还可以唤醒皮肤细胞的自身修复力，开盖呢就能够闻到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的膏体质地非常绵密，上脸呢也很好吸收，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了，就像是自带高光一样，摸起来也会更加光滑细腻，就算是素颜状态皮肤也会自带柔光质感。那兰蔻专柜呢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是2950元一瓶，今天品牌美妆七夕大促，频率的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就可以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钱啊，让您不到两折就可以体验到贵妇级的面霜，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4月份，每天都要用，所以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或者你送给朋友一瓶也非常划算，人家都知道这个正装是多少钱呢，而且每一单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脸全程溯源，你可以完全放心，限量福利啊，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

0: 好，这一时间呢，为大家有一个推荐哈，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各位儿女们，我们为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这场展会呢，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占地25000平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馆，很多朋友啊，想要给家里改造成适老型住房，挑选住型的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是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都能够一次性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观摩，现场试用，不用您在线上盲目挑选了。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非常丰富，我们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我们还会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以及呢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要丰富退休生活，在这场展会当中都值得逛一逛。那您可以记住我们的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一逛这场专属吉林人的康养大计。招商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043810016，18043810086。
1: 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
0: 有朋友不知道是这个安慰我还是什么，他过来跟我说，他说腰细腿不细的话不好看。梨形身材或者是沙漏身材是正常的女性身材，对，我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他说这个就是如果说相对来说你下半身有肉，然后上半身比较瘦的话更健康一点，因为上半身是内脏嘛，就是这样说明你的内脏脂肪低，然后呢腿部这个肌肉量，因为那个脂肪跟肌肉它相对着来的嘛，
1: 快把眼泪擦一擦，
0: 对，不是相对，相辅相成着来的，这样你的下肢盘比较稳，那到老了之后就不容易摔跤。对，我

0: 欢迎婚姻合唱来了。
1: 你从那头瞧着看，
0: 小雨轩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愿你事业如旭日东升，八方来财，生活似满月清辉，四季安康，好运常相伴。谢谢慧英合唱姐姐，姐姐非常非常舒服，我相信她的生活是很幸福的，我从来都没有在她身上看到过负面的这个情绪啊，还有话，就每一次我们的直播呀，然后包括我们一些活动啊，姐姐来到现场的时候永远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相信这种爱出者爱返，他的这个心态一定会影响周围其他的人。我每次看到，现在我连看到慧英合唱这四个字我都会觉得很开心，谢谢。好，我们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10138领唱团。此时此刻您正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蓝泉妈妈的牡丹江。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2: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

0: 满满滋养，帮四十家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平台上有很多回复云南的朋友哈，想要了解的话呢，你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稍后呢我会在节目下节目之后给大家来进行回电。除了云南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好的选择，就是尼泊尔。可能呢大家对于尼泊尔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它真是一个宝藏的一个旅游小众去处。如果说你问我眼下八九月份想要寻找一个心灵的宁静和自然野性的话，那答案一定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这个时候去合适吗？这个正是一年当中尼泊尔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提高，平均的气温会稳定在18到25摄氏度。那此时出发呢，既能够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是世代友好国家啊，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七日的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询呢，您可以拨打13843100340来电话咨询，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也可以了解详情。电话您再记好哈，13843100340。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游呢，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的。那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原则。关于住宿，我们绝对不凑合，全程呢都是安排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以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让您旅途了顿之后有一处安心的居所。那关于美食呢，我们会拒绝打卡式的用餐，正餐标准高达50元每人。除了地道的风味，我们还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和独具特色的佛国真谛的素斋体验。那体验方面呢就更独特了，自然野趣方面，我们会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在拉普迪河乘独木舟邂逅鳄鱼与孔雀。特别喜欢这个野性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哈。那在人文朝圣方面，我们更是为大家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您将在博达哈大佛塔下仰望那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猴庙俯瞰加德满都的全景，走进印度教圣地帕斯帕提纳神庙，感受独特的生命轮回。最后我们会漫步在被誉为露天博物馆的巴德港广场，在红砖木雕间触摸中世纪的时光余韵。详询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9月13号到19号的团期哈，将会有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价呢是8890元，1038福利直降2000多，仅需6499，包含长春往返的四飞机票的哈。那全程呢是五钻住宿、10顿高标准的正餐，所有的景点啊、这个首道啊、大门票啊，都是有中文的领队服务的，一分钱不需要您多花。详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

0: 之爱说今天的歌曲都挺阴柔，好，一会儿给你放一个动感的。花晨听雨眠说今天上午的节目顺序很有意思，雨山之后是明天，对应着八号出发泸沽湖，十三号启程尼泊尔，可不是呢。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云南尼泊尔，稍后这个明天来了之后要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尼泊尔了，希望大家都把这个夏天利用好，都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吧。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0领唱团，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好，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的《爱我别走》。因为节目的时长马上就要到了，如果爱我的话不要走，我们还有下一档节目，下一档节目是明天为大家带来的哈。而且呢，我还有几个好物的推荐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离开了啊。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如果说你到节根底下再买礼物的话肯定会贵的，所以真正聪明的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们都是会提前选购的。七夕品牌美妆抢先购，这一次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护肤圈公认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我们的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让您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不光是大家哈、主持人现在就是这些女孩子啊，包括这个想要给老婆买礼物的这些男主持人们也在蹲，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爆出来一个非常炸的品，真的要比你不管是你凑什么什么折扣啊，还是你去选什么代购啊，他都要划算的很多。而且呢，我们每一单美妆产品都是跟您保证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林全程溯源的。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是2950块钱。那今天呢，拍一发二，到手啊，带走两瓶只要899，算来一瓶还不到450块钱。而且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当中是实打实的顶配了，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无限回购款，添加了3重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还有现在热度超高的3N与水光，都是护肤成分当中王牌般的存在了。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还可以唤醒你的皮肤自身的细胞修护力，让衰老可以远离你。一开盖就能够闻到那种淡淡的清香的玫瑰味，淡粉色的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就像是自带高光一样，而且呢摸起来也会更加的细腻，就算是素颜状态下皮肤也会自带柔光。有效期一直到28年的4月。

分啊，因为面霜是每天都会使用的，所以你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买脸全程溯源，但是只有200组，售完就不补货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啦，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域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1: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现在你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郝云《去大理》。如果呢，你平时的歌单里经常重复着这几首歌曲，就不要再犹豫了。这次趁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开团，9月8号由我带团，我们一起亲自来到云南这个神秘又非常浪漫的地方。多少歌手，多少才子佳人在这里留下过这么多的名唱啊、佳作呀，我们一定要来到现场看一看。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路线选择的呢，非常的这个高端极致，而且呢也很小众。我们选择的是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一个高奢团，跟您平时可能在这个网上啊，或者是平时接传单旅行社看到这种团不一样。我们在之前去西藏旅行的时候，包括上次明天带队去甘青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团内的不管是团餐啊，还是我们的服务啊，我们的大巴行程的标准啊，跟普通的团是绝对不一样的。你像全国各地的散客拼团啊，在一起之后可能这个周边人的这个素质都不一样，但是呢你跟着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出来，至少能够保证我们大家都是认识的，而且交通广播听众的素质真的还都不错。这一次大家带队是我们的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9月8号到13号，我们可以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而且呢是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泸沽湖的这个水性杨花的这个景观，你只能看到这十几天，错过这个时间都看不到了。但是看照片呢，你肯定是体会不到它的这个美感，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现场，一起来看一看。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呢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这个海报，添加客户微信详细咨询了。为什么我们力荐您这个时间哈、9月初呢？我们刚刚说水性杨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呢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而且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如果说之前一直想去西藏但是没有去的话，其实这个呢也可以小小的体验一下西藏的这种感觉了，不管是藏服旅拍呀、而且去到云南，尤其是女孩子啊，体验一下傣妹啊，这个对吧，傣族的拍照。而且现在云南丽江有个特别火的叫做狼女的拍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她会用捷克狼犬伪装成一匹狼，然后让你就是这个抱着这个狼犬拍照，真的非常非常帅。如果说这次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次的行程当中呢，除了东方女儿国泸沽湖，我们还有高原姑苏丽江，可以一起在古城的石板路上慢行，在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雾鼻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还可以守着篝火和摩梭族的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一起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

格里拉，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杜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一起为家人祈福。而且呢，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品质先行，全程啊都是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会有这个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而且特别升级了红酒的品鉴晚宴，将神秘的浪漫的氛围直接拉满。而且呢，我们全程是不走回头路，没有强制购物的。纳西古城、摩梭秘境、雪域藏地一次性尽收眼底，不用您多次奔波，一趟圆您的云南梦。这次行程呢是9月8号一直到13号六天的时间哈，六天五晚，不管是落地的这个美女啊、鲜花、花环接站啊，还是我们啊入住之后的这个鲜花呀、果盘啊、欢迎卡呀，包括如果说您是这个月过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为您安排生日蛋糕、鲜花、花束。您可以相信我，这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跟团游，而是一次好朋友一起的出行。我们这趟团内的这些朋友有很多是上次几乎一小半吧，都是上次跟我去过西藏的朋友，玩得非常好，所以这一次呢就呼朋唤友的一起出行了。很多都是常年在外面旅行的，人家见过的这个团非常非常多，因为这个一对对老夫妻俩哈，全国各地都走过了，但是呢依然觉得跟交通广播出行非常放心，玩得也非常好。而且我真是这个完全不惭愧的说哈，我的服务真的非常到位，因为我真心的是想要跟大家结交一些好朋友。上次在拉萨的最后一天晚上，我跑到那个拉萨的有一个专门买伴手礼的这个街，给每个朋友买了一个冰箱贴，就是我们去过的景点，比如说布达拉宫啊，还有我们上过的那个这个高原啊等等的地方的小冰箱贴，然后给每个朋友写了一张明信片，一直熬夜到下半夜两三点钟，然后在最后一天送给了大家。其实那肯定可以想到塔里不可能给我这个经费的，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大家可以跟我的每一趟出行都能够玩得很开心，能够回去之后一想起来这趟旅行，想起来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想起来某一个景点，你看到这个冰箱贴的时候会觉得这趟旅行真的还不错。我们9月8号这一趟出行哈，一直到13号，原价呢是6980元每人，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还有早鸟价的价格，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现在呢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

平台上很多朋友给我们回复了兰蔻的这个精纯面霜哈，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个是随时售完即止了，可能明天我们就要改下一个品了。每一次美妆的时候都是特别快，因为美妆品您如果是经常购买美妆产品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价格真的很低了，几乎是就是为了给大家炸一炸福利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交通广播会经常售卖一些美妆的产品，养成一个习惯，这样你下次想要买东西的时候就会来到交通广播搜一搜，看看最近我们在卖什么品啊，基本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利润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它的售后保证做的也还不错。这一次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精纯系列，兰蔻系列，这个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当中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嘛，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无限回购，因为里面添加了三重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还有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它都是护肤成分里的王牌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还能够唤醒你的皮肤细胞的自身修护力，让衰老远离你，开盖就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的膏体质地绵密，上脸呢也很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了，而且会自带高光，摸起来呢也是更加细腻光滑，就算是素颜状态下皮肤也自带柔光质感。那原价呢我们是2950元一瓶60毫升哈，现在我们拍一发二只要899元就能够带走两瓶，那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钱，今天让您不到两折就可以体验到贵妇级的面霜了，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4月份，面霜嘛因为每天都要用的，所以您就算是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而且如果说比如说再过个半年你有好朋友过生日送他一瓶的话，我觉得也很划算，因为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4月份嘛，每一单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售后服务保障也很到位，添加客户微信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提前咨询微信咨询这个客服哈，而且呢添加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版本的，一个是清爽款一个是滋润款，您回复兰蔻两个字点击链接就都可以看得到，所有肤质都可以适配的，油皮啊混油皮咱们就选择清爽版，那如果说您是这个大干皮呢，那我们就选择滋润款，它会让您这更加丰润啊绵密啊，上脸可以锁住水分，两款抗老配方都是完全一致的，唯一的区分就是肤感，所以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如果说大家平时呢还想念我这个声音，你可以搜索一下在抖音上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姗姗来了，每周一到周五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开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0: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0: 对呀，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

0: 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2: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2到23度；吉林市晴，13到24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13到25度；通化多云转晴，13到26度；白城晴，13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1到24度；松原晴，13到22度；白山多云转晴，13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晴，11到25度。
1: 1038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这里是开运街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宽平大路到吉安路目前是有一小段缓行路段。那么济阳大路东向西的方向，从西解放立交桥到濮阳广场目前车流量稍显集中。还有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有一小段的拥堵情况，还有前进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亚太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从亚太大街的附近，当前也是一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一流三八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那么此时此刻呢，依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在我们平台上来回复今天节目的关键词畅游天下。其实今天的节目关键词呢，回复的这个一组图片当中应该有3-4张吧，有上一期节目留存下来的，还有今天我新增加的，因为上一

期节目呢，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尼泊尔，还没有完全的分享完毕。那么包括也留了一些悬念给大家，包括在我们平台上，上一周有划船听雨眠就说了一个尼泊尔的几大的自然遗产还有文化遗产，其中呢有三个文化遗产，我说的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文化遗产是完全可以追溯到我们尼泊尔，真的是在中世纪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一些历史，让我们能够快速的去了解尼泊尔。所以上一期的节目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和大家分享完，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分享。那么此时此刻呢，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

华传庭语棉特别的有意思，他又给我更正了一下，他说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看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他说其实这个东西就看是怎么公布的，其实最终你说的有几项世界文化遗产哈，那么加德满都的古地呢确实是它跟正常的那个大都市区还不太一样，你像跟我们的省那个国家的省会城市还是不太一样的，或者首都也不太一样的。但是其实你上期节目所分享的也不犯毛病，呵呵，也不犯毛病啊。这个地方呢统称为整个加德满都的一个大都市圈，然后这个加德满都的古地，然后也是尼泊尔的首都。他当时说到了什么呢，是杜巴广场、巴德港那个杜巴广场还有帕坦杜巴广场的三个广场。然后呢我就说其实这三个杜巴广场呢我是想再跟你们详细的去聊一聊，因为你但凡了解透了这三个广场，你其实是可以了解到在中世纪的尼泊尔的一段历史哈，一段历史。其实那段历史呢有点像我们国家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那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特别能够反馈出来这样的一句话。那么今天呢会详细的再和大家来继续分享旅行目的地尼泊尔，包括尼泊尔的国土面积大概是多大，好像是没有多大，我有点记不清数字了，但是我知道尼泊尔的这个国家大概也就是我们辽宁省这一个省的一个大小这个面积。然后它的城市呢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就是首都，就是加德满都古地哈，然后它这个地方有几个小一个大都市圈，有几个城市，然后第二大城市呢就是博卡拉。所以呢其实我们9月13号的行程呢会去到尼泊尔的这两大城市，加德满都还有博卡拉。所以其实尼泊尔一般去到尼泊尔旅游的话基本上也都会去到这两个城市，因为加德满都呢它就是跟市井然后寺庙更多一些，但博卡拉呢可能是很多人算是一个度假小城吧，它跟加德满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风景，它呢就是雪山度假的那种感觉，去到博卡拉会有一种去到瑞士那边的一个感觉，那种雪山，然后有那种高山湖泊，因为博卡拉还有一个湖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本次我们也会能够去到，然后包括这个地方也是徒步爱好者的一个天堂。所以其实加德满都和博卡拉是我们去到尼泊尔经典旅游必去的双子城，我们本次9月13号的一个行程呢都会到这两个地方，然后具体的一些行程城市景点有哪些，你们可以在平台上来回复尼泊尔或者是回复畅游天下都是可以的。

有人还在平台上问怎么回复，我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要是想了解今天明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旅行目的地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你要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事的天下。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依然是尼泊尔这个国家。那么在9月13号的时候呢，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也即将要开团这个地方。如果你们听到我分享的旅行目的地觉得啊好有神秘感，我也想去的话，那么在9月13号的时候就可以跟着1038去尼泊尔旅行啦。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1038畅游天下。那么说到我们尼泊尔的一个旅游呢，其实在这个话题要是我们听众朋友引起的，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他给我分享了加德满都谷地的3个杜巴广场哈。所以其实去到加德满都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人文宗教古城。那么博卡拉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雪山度假的一个小城，所以我说去尼泊尔旅游这两个地方绝对是必去的一个双子城。那么加德满都呢，它就是那种什么气质呢，那种比较喧闹的厚重的，然后有那种烟火气的，还与宗教所交织的。而且加德满都呢是尼泊尔的一个文化心脏，它是尼泊尔的首都，所以它这个地方是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那么在加德满都，它真的哈是世界文化遗产扎堆的一个首都。比如说它的杜巴广场，可能很多人说杜巴广场，去尼泊尔一定要去杜巴广场。这个杜巴广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杜巴是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以为杜巴是一个地名，就是尼泊尔这个地方杜巴广场，但其实不是哈。尼泊尔的这个杜巴的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是王宫的意思，它其实是王宫的意思。所以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它有3个杜巴广场。你比如说哪三个呢？你比如说有巴德港杜巴广场，还有帕坦杜巴广场，还有加德满都杜巴广场。所以它有这3个杜巴广场。这个杜巴不是一个地名，而是王宫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几个广场都是当时尼泊尔的国王所居住所生活的地方。所以这个杜巴叫王宫的意思哈，它不是一个地名，它其实不是一个地名。而且你在加德满都的这个3个杜邦广场，你才能够看到尼泊尔的建筑风格，也是基本上这个杜巴广场所留下的建筑都是怎么说呢，跟尼泊尔其中的一个王朝是有着息息相关的。那么本个时段呢可能介绍不到这个王朝了，但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知识点呢，就是这个杜巴它其实是王宫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很多的经典的一些建筑。所以其实加德满都的世界文化遗产真的是扎堆的，除了我说的3个杜巴广场，其实像我上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猴庙，还有帕斯帕提纳神庙，还有博德达哈的那个大佛塔，就是满院佛塔，就是有一双大眼睛的那个，你可以注视着那一双大眼睛的满院佛塔。那么满院佛塔我上期节目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说的很多人要转113圈，然后呢你的愿望是全部能够达成的。所以以上的这些景点，我们1038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一次团期都会去到，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柴油天下，我是明天。刚刚所说了加德满都的谷地呢，其实是满满的一些世界文化遗产，像我上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许愿满愿塔，还有帕斯帕提纳神庙，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你能够感受到当地的一些生死观。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俗称叫烧尸庙哈。那么还有就是猴庙，猴庙呢，它其实是在半山腰的一个古寺，然后因为满山遍野的猕猴，所以这个地方也叫猴庙。在这个地方，在猴庙你是可以看到整个加德满都谷地的一个全景的。那么还有它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它的在同一片山谷当中，这个加德满都谷地当中呢，它有三个杜巴广场。三座杜巴广场呢相距也就是几十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但是呢它各有各的一些特色。不同的一个怎么说，同一个谷地又分成了不同的一个城区，是三个古代城邦的国家。所以你看看尼泊尔是多么的有意思。昨天上一期节目呢，其实华城听语面就说到了这个，我说的我想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也是在之前就有了解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点可能很多人会比较感兴趣。那么说到了这三个杜巴广场，分别是巴德港杜巴广场，还有帕坦杜巴广场，包括加德满都杜巴广场。其实不得不提到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尼泊尔的一个朝代了，就是马拉王朝。其实马拉王朝在整个尼泊尔的发展历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因为这个时候的那个尼泊尔它是文化艺术的一个巅峰，包括我们现在去到尼泊尔看到的很多很多的建筑都是在马拉王朝所留下来的建筑风格。虽然尼泊尔在2015年的时候发生过一次8点多级的一个地震，那么现在你去到尼泊尔的话，可能在很多杜巴广场还有一些修缮的地方还正在修缮，但是也丝毫不会影响到你去看那个时间段尼泊尔的一个建筑。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木雕啊，什么各种那个石雕啊，其实包括它的那个牛瓦利风格的建筑，它都是马拉王朝所留下来的。所以其实马拉王朝算是尼泊尔当时的一个文化黄金的一个时代。在马拉王朝之前呢，它其实是叫理查威王朝，那个时候算是尼泊尔刚开始建立整个国家，然后进行一个统一。那个时候的国力呢是刚刚稳定下来，然后开始了对外交往的那个可以说是对外交往的这一些友好的关系。但真的是在马拉王朝的时候算是文化黄金的一个时期。那么其实马拉王朝呢，他要不得不提到一位国王，就是雅克沙马拉了哈。那个时候的国王就是他。他呢前期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做了什么呢？统一了整个的谷地。但是呢在他统一谷地的这段时间，真的马拉王朝是文化黄金的一个时代。但是在1482年的时候，不是1482年的时候呢，这个他所统一的这个谷地呢，就是分裂成了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德港三个独立的城邦。所以在加德满都的谷地你会有三个杜巴广场，分别是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德港三个独立的一个杜巴广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圈，加德满都的一个大都市圈，一个首都的城市，会有三，为什么会有三个杜巴广场了？就是这么来的。因为雅克沙马拉呢，他当时进行了一个统一，然后他去世之后呢，他的三个儿子呢，就可以说是有内乱了啊，有内战了。所以呢，在那个时间他去世之后，三个儿子就分别在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德港，设立了自己的一个城邦。那个时候三国是有互相竞争的，他的三个儿子，然后呢疯狂的去修神庙、宫殿、造像。所以今天所有的杜巴广场上的，像我刚刚所说的，他的木雕啊、铜雕啊、石雕啊，包括牛瓦利的建筑啊，全部基本上大多数都是诞生于马拉时代。所以其实我们要想了解整个尼泊尔的这个加德满都谷地，想要了解尼泊尔的这几个杜巴广场，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马拉王朝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尼泊尔文化艺术是最高峰的，它的手工业、商业也是高度发达的。

因为太兴盛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个状态。所以后期呢，整个有三个国的城邦国的时候呢，就常年是内战的一个状态，那么内耗非常的一个严重，所以他的军事也在那个时期开始慢慢的薄弱了，也是给外部的一些势力可乘之机了哈。所以你要说尼泊尔的历史长河当中，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哪个朝代的发展最好呢？我觉得马拉王朝算是其中的一个，因为它是文化艺术的巅峰。那么理查维王朝算是最开始成立王朝的专业意义上的第一个王朝吧。那个时候它其实基本上国力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对外交往是比较繁荣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古迹都是马拉王朝所留下来的。但是其实说到王朝的话，其实还不得不提到它在历史上还有一个转折点，那么就是在三个国家分裂之后，也就是在雅克沙马拉去世之后，他的三个儿子算是分立成三国了。然后呢，后来又由沙统一了古地，然后从原来的那些城邦的分裂又走向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然后呢，他其实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还有200年算是有一些耻辱的，就是沦为了英国的一个缓冲国。所以其实他的一些领土也是丧失了。那么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在也是在应该是在统应该是在沙统一古地之后，统一古地之后，他已经把城邦分裂统一到一个国家之后，然后他经历了整个英国的那个英尼的一个战争，然后尼泊尔的部分土地领土沦为英国的，然后在这个事件大概之后的200年呢，也是沦为了英国的一个保护国哈。所以其实你要说他整个发展历史长河当中呢，我觉得这几个朝代算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值得我们去深深的去研究的。说到了这个三个杜巴广场，所以就引起了当时为什么会有三个杜巴广场的这个马拉王朝了。那你要是问我三个杜巴广场当中哪个哈是最值得去的，我觉得当属巴德港设巴广场。我们的行程当中去的也是巴德港杜巴广场。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尼泊尔的三大杜巴广场当中，它的历史要最悠久，面积也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就要去这个巴德港杜巴广场。它呢其实是在13世纪开始初建的，然后在17世纪开始定型建完的。那么当时这个地方也是马拉王朝在分裂时期巴德港王国这个分邦国的一个首都。它这个地方曾经有99座庭院，当时是整个三个杜巴广场当中最强盛的一个王城。那么其实巴德港杜巴广场呢也有4部分组成，我觉得有半天的时间也是能逛得差不多的。第一个呢就是杜巴的主广场，也就是王宫的广场，它位于巴德港古城的正中心哈。那么它是的纯的那种纯瓦牛瓦砾的一个建筑风格，就是那种红砖加上木雕加上石造的一些神庙。它呢算是尼泊尔中世纪建筑的一个巅峰，所以它完全适合我们去逛一逛，它是牛瓦砾的一个风格。然后包括它的广场的 C 位有国宝为真的是哈纯黄铜鎏金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非常那个值得去逛的。包括它很多很多的一些女神庙啊，这个东西呢我一会儿其实提到了杜巴广场我也想和大家来分享分享。那么它还有一个地方叫陶马迪广场哈，那么离这个主广场大概你也就是步行个2分钟就能够到达。那么这个地方呢主要就是宗教祭祀和节庆的一个中心。那么它有一个叫尼亚塔波拉庙哈，也是一个当地叫5层塔的一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逛的。那么这个也是牛瓦砾的一个建筑风格。还有一个塔丘帕广场，那么它是位于杜巴广场的一个北侧，它呢可能面积要是稍微小一点，因为它有一个神庙是3层的。那么刚刚我所说的塔马迪广场它有一个5层的一个
五层塔神庙，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三层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陶器广场，那么它是位于主广场的一个

0: 南侧面积也是很小的。那这个地方你们一听这个陶器广场应该就知道了，它呢是八达岗手工制陶中心活态非遗的一个现场哈。那么这个地方呢，真的广场上密密麻麻的摆放着未烧制的一些土黄色的陶罐、陶碗、陶灯、陶像等等等等。其实另外呢，去到这个八达岗杜巴广场的话，它的街区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有传统的尼泊尔和西方建筑结合的一些建筑风格，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一去逛的。所以你要是问我三个杜巴广场哪个最适合呢，我确实是觉得八达岗杜巴广场呢是历史最悠久，然后也是面积最大最值得我们逛的。因为它整体都是什么呢，它都是牛瓦砾的一个建筑风格，那么也是体现了当时中世纪吧，尼泊尔中世纪的那个牛瓦砾的那个建筑的一个那个巅峰。那么如果说的两个广场当中还有哪个呢，其实在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呢，它有一个活女神庙，这呢也不得不提到了尼泊尔的一个习俗了。什么叫活女神庙呢？在当地呢也叫库玛丽哈，那个活女神庙呢，它其实真正的名字是叫库玛丽的，它呢就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的南侧。刚刚我说最值得去的是加德港杜巴广场，是因为它是面积最大的，但是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呢，这个库玛丽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逛的。如果时间够用的话，您也可以过去。它呢是一座三层红砖的牛瓦砾风格建筑，然后全都是精美的木雕，它也算是加德满都谷地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那么其实在修建整个马拉王朝，在修建这个当时呢，这里呢就既是神庙，也是活女神的一个居所。那么什么是活女神库玛丽呢？就不得不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尼泊尔的一个习俗了，和尼泊尔独有的一个文化了。因为在尼泊尔当地呢，人们会相信塔雷珠女神会附身在未成年的小女孩身上。那么塔雷珠女神是其实尼泊尔人民非常信奉的一个女神，那么这个女孩呢就是人间的活女神库玛丽。那么在当地呢，印度教和当地的一些佛教的一些信徒呢是共同的去崇拜库玛丽的。那么过去其实你们如果看到很多纪录片的话，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提到一个人名，你们可以去搜索一下。就过去就连尼泊尔的国王都要前来接受活女神的赐福，来保佑国家的平安顺遂。其实说到这个库玛丽呢，还有一些他的严苛的选拔环境条件，还有他成为活女神之后的一些生活，我们呢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不能分享完，我们就广告回来之后来继续跟你们分享。所以呢，去到尼泊尔呢，我们要了解这些习俗。如果去到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那么活女神这个库玛丽的神庙是我们一定要去逛逛的，因为到这个地方我们真正能够了解。
1: 中医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广告前没有和大家分享完毕哈，这个什么是活女神的库玛丽呢，我已经和大家来分享完毕了。就是当地的一些尼泊尔人们会相信塔雷珠女神会附身在未成年的小女孩身上，那么这个女孩呢就是人们这个那个人间的一个活女神库玛丽。所以当时呢，印度和当地的印度教和当地的一些佛教的信徒呢会共同的去崇拜他们。那么其实这个库玛丽的一个选拔条件在当地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严苛的。其实如果你们要是有时间的话哈，你们其实可以去，我之前是看到过一个博主，他叫紫嫣。因为他为什么会我能够看到他的一些采访和他的一些分享呢，是因为他在学习中文，他很想来中国，所以呢我对他还是印象比较深刻，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她呢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

间就是火女神。所以严苛的选拔条件呢，一般呢他们是怎么选拔呢？首先呢，这个女孩一定要来自于本地的氏家族，这个本地的一个大族，而且呢他们还是要这个族系列的一个大户哈，大户。你可以是普通人家，但是你的这个血统是不能去改变的。然后年龄呢一般是3到7岁，可能还会有更加的延长，这个也不是完全是卡在哪个年纪的，因为他要满足真的几十条身体的标准。首先呢，全身是不能有伤疤的，不能有胎记的，你的牙齿呢要完整，你的五官体态呢要全部的符合宗教典籍的一些标准。像我所说的那个，我之前看到一个博主，他叫紫嫣，他就是曾经的火女神，长得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哈。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你星座还要契合，然后你还要经过恐怖的一些试炼。你比如他在很小的时候，你想，一般的3到7岁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小的孩子，他要把他放到什么呢？放在那个摆放祭祀祭品的一个黑暗的房间去过夜。在这个期间呢，你不能害怕，不能哭泣，全部通过，你才会被选为新一任的火女神。这个火女神在位的期间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短暂的。她成为火女神之后的生活和以往的生活不一样，可能以往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像我们普通人一样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你成为火女神之后，你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了。首先呢，你的脚是不能触碰到地面的，只要走出内院，必须由人抱着你，或者是坐轿子，双脚是不能落地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禁忌。还有呢，就是平日里大部分的一个时间，你都要待在神庙的内部，游客呢只能在楼下。如果你要是去到了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你去到了火女神庙库玛丽的这个地方，你能够在楼下，如果你要是幸运的话，你就是一直等待，你能够看到短暂的几秒。他呢在3楼，通过雕花窗户能够短暂的去露面几秒钟，但是你绝对不可以去拍摄火女神的本人的照片，你只能拍建筑，你不能拍火女神。然后呢，他们的一身呢是那种红衣金饰，然后额头呢点有红色的神印。那么在接近整个信徒时呢，基本上是面无表情的，要求他们必须面无表情。你高兴、伤心，什么也好，不能有一点点的表情，你也不能有微笑的表情，因为在民间呢，尼泊尔的人们会认为他的眼神、他的表情都会预示着吉凶，笑、落泪、皱眉都会被误解出不同的一些预兆。所以呢，女神是不能有情绪的一些流露的。所以你看看，成为火女神之后的生活其实还怎么说呢，也挺难的，也挺难的。但很多人，特别是他们当地的一些像我所说的必须是氏家族的，他们其实也觉得很自豪，就是我能成为火女神，我虽然有很多年的时间，生活是非常的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但是就是我会自身觉得很自豪，我能够被选成为火女神。因为火女神像我所说的，她的选拔的这个条件是非常非常的严苛的。那么一年呢，只有少量的重大的一些节日呢，你比如说的陀螺节什么的，他们火女神才会坐着花车在全城去巡游，去出巡全城。那么现在可能跟以往还稍微有一点点插入了，现在的改革呢，可能火女神会在神庙当中，会在神庙内去接受家教的一些上课，就完全不与世隔绝了。为了她以后不是火女神的时候，她还要继续的生活呀，所以会给她去接受家教，但她不能上学校去上课。那么我们所说了，一般火女神都是小女孩，那么她们在位的时间呢也是比较短暂的。为什么呢？她们什么时候退位呢？只要女孩出现第一次的生理期，或者是你意外的受伤流血了，那么就代表女神的神力离开了身体，你就要立刻的去退位。所以一般可能她们受伤流血这个比较难，因为保护得很好，但是女孩子的话，一般你比如说出现了第一次的生理期，你就结束了火女神的一个生活，你就变回普通的凡人，搬出神庙，回到自己的家庭当中。那么其实很多退位之后的火女神，他们的处境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艰难的。首先呢，他们在小的时候就脱离了社会，缺少了生活的一些技能。

那什么都不让你干。然后呢，在民间呢还有一些迷信，说娶前火女神的男人呢会有一些不幸，所以很难，很多的人成为火女神之后再出来的话就很难去结婚成家。那么现在呢，尼泊尔的政府就是给一些火女神去发放固定的津贴，出来之后，那么很多退位之后的库玛丽呢，他们就会重新的去选择读书、考大学、正常的工作。虽然处境已经改善了很多，但他有一些古老的这个习俗，就像我所说的，出来之后很难去结婚成家，还是绕不开的一些现实问题，是很多库玛丽绕不开的一些现实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说到这个杜巴广场，说到这个加德满都谷地的这个文化遗产，我就想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杜巴广场它的一些历史。你比如说在马拉王朝的时候怎么留下的这个分裂的这个三个杜巴广场，我还想跟你们分享分享在尼泊尔它有一个独有的文化，就是人们会信奉库玛丽哈。那么其实在这儿呢，你不光是能够了解这些历史，你还能看到真的非常精美的一些红砖的木雕庭院。就是火女神庙它本身这一座房子就是本身的顶级的努瓦利的建筑艺术品了。然后你要是运气好的话，你在楼下等候，你可以短暂的看见火女神在三楼的窗口一闪而过哈，也就是那么几秒钟的一个时间。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各大网站上去搜索一下紫嫣哈。我看很多中国的一些博主呢也去采访过她，她其实很喜欢中国的一些文化，她也很喜欢中国的很多很多城市，所以她在学习中文，她也想来中国来旅游。很漂亮的一个尼泊尔的女子哈，也是曾经的库玛丽。那么说到了杜巴广场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火女神庙，它呢就在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所以你看这几个杜巴广场的话，它真的是各有各的特色，但是呢最小的确实是那个帕坦杜巴广场，它呢是比较小的。但这个地方呢其实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呢是今天国家的一个首都，最大的一个城市。然后呢火女神库玛丽呢她也是在这个地方，她的市景是比较繁华的，然后她的寺庙呢也是比较多的，游客中心也是在这个地方来设立的。像我所说的帕坦的杜巴广场呢就是比较小的，但帕坦杜巴广场是被称之为艺术之城。那么它的金属铜雕真的是闻名天下，那么这地方的刻雕非常的精致，然后也是一个老城区，比较安静，是一个手艺人的一个聚集地。那么巴德港杜巴广场的话，它呢就是面积最大，然后历史最悠久。那么它的木雕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特别是55窗宫，还有黄金门，包括五层塔的那个尼亚塔波拉神庙也在这个地方哈，是那种红砖古城，完全是牛瓦利风格的。它呢，巴德港杜巴广场是最完整的中世纪的古城。地震也是有被损害的，但是相对来说要比较轻一些，所以其实我更建议你们去巴德港广场。第二个呢，去加德满都的杜巴广场，第三个去帕坦杜巴广场。那么这三个杜巴广场也给大家详细的去分享了一下他们的不同之处。

我们有朋友在平台上跟我分享说，尼泊尔的面积有14.7平方米平方公里。对，我记得好像尼泊尔的面积大概也就是辽宁省那么大，辽宁省那么大。所以说你看它的加都满都的谷地到它的第二大城市也就是博卡拉大概也就是200公里，但是去过尼泊尔的人都知道它短短的200公里，但是行驶路程你要自驾的话都可能5-6个小时6-7个小时。因为尼泊尔那边呢相对来说要稍微的落后一些，它的公路修缮的并不好，然后检查站又有很多，所以从加德满都这个首都城市你要自驾到博卡拉的话，这个路程虽然只有200公里，但它的路很多还有土路，路非常的不好走，然后的需要5-6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车程。那么就不得不说到了博卡

0: 拉了，它是在安娜普尔纳雪山脚下的一个城市，它的气质呢就是非常适合度假，那种安静的松弛的。它呢有湖光雪山，然后这儿呢也是冒险天堂哈。它和加德满都的反差还是很大的，所以你去到尼泊尔，去到加德满都和博卡拉，你是完全体验了不同的一些风光。就像我们最开始跟你们分享尼泊尔是说的一样，在尼泊尔呢你有人文朝圣的部分，你还有真的自然风光，那么自然风光说的就是博卡拉了。那么这个地方核心的特色呢，要不得不提到了费瓦湖。其实费瓦湖是博卡拉的一个灵魂了，尼泊尔的第二大湖哈。这个地方你可以划船，天气好的时候湖面非常的安静，能够倒映鱼尾峰。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鱼尾峰就是安娜普尔纳雪山上面的一个峰哈，一个山峰。那么它特别像什么呢？像尼泊尔的西湖。然后在费瓦湖的周边有很多很多湖边哈，有很多很多的咖啡馆，你可以拍到雪山湖泊的一个同框，很漂亮很漂亮。
1: 历史电影科普市民，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我真是有一个好的节目搭子啊，就是我的听众华传听雨眠，我说到什么他立马能够把资料发给我，于伟峰好。那么本次我们尼泊尔之行呢，也会去有一天的行程呢，是在博卡拉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呢去看于伟峰的一个日出，去看这样的一个景色早上的时候。那么于伟峰呢，他其实海拔是有6997米，这是我们节目搭子华传听雨眠发过来的一个资料，它是喜马拉雅山脉当中安纳普尔纳峰啊，这个群峰当中的一座神秘的山峰，它是位于尼泊尔境内。那么鱼尾峰呢，它是因为形状酷似

鱼尾而得名鱼尾峰，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哈，因为鱼尾峰还是很有名的，特别是它和费瓦湖，经常它会倒影在费瓦湖上面，那么是当地人心目当中的一座神山。那么政府是禁止攀爬该雪山的哈，所以至今鱼尾峰还是处女峰。这个峰这么陡峭，有人去爬吗？但是确实是怎么说呢，确实是尼泊尔是徒步的天堂，很多人会因为徒步而去到尼泊尔，去到博卡拉哈。所以呢其实它的核心特色呢就是费瓦湖。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也会去到的，就是萨朗科特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是雪山日出的一个最佳点，我们会到这个地方清晨呢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滑翔伞起落地，全世界知名的滑翔圣地。说全世界有两个滑翔伞特别厉害的地方，其中就有这一个，就有尼泊尔的这个地方一个。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地方你去玩滑翔伞，你飞翔的时候，你想你的脚下就是费瓦湖，你的前方就是喜马拉雅的一个雪山群，它的体验感特别强。如果你们要能够看到照片的话，看到好多正在飞翔玩滑翔伞的朋友们，感觉离雪山特别的近，然后脚下就是费瓦湖。所以很多徒步爱好者和很多喜欢玩滑翔伞的爱好者都会到这个地方。那么其实在博卡拉呢还有一个世界和平塔，它就在费瓦湖对岸的一个山顶，是一个白塔。那么你们可以徒步，也可以坐船去上山，然后就可以俯瞰全程的湖泊和雪山了。那么这个地方就像我所说的，还有就是徒步了。那么徒步的话一般都是分大小环线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有 ABC， 很多人也会坐直升机或者是滑翔伞到 ABC 大本营。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徒步的一个圣地了，从这儿开始开启你的徒步，然后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什么大卫瀑布啊、老城啊、吊桥啊，很多很多的一个景点了。所以这儿呢就是博卡拉，也是尼泊尔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个旅游城市。Sueño cuando era pequeño, sin preocupación en el corazón. Sigo viendo aquel...哎呀，我的节目搭子又给我发过来一个说尼泊尔的旅行地图哈。那么确实是你看博卡拉就是其中的一个，它有费瓦湖，有世界的和平塔，然后还有它的就是老城，还有鱼尾峰，然后呢加德满都也是一个适合旅行的一个地方，它有三个杜巴广场，然后它有满月塔，然后库玛丽女神庙，它也是一个杜巴广场旁边的哈，加德满都杜巴广场旁边的。还有呢博达哈就是那个满月庙，还有呢帕斯帕提纳寺哈，然后包括猴庙烧尸庙哈，这些地方都是在加德满都。那么它还有几个地方，就是奇特旺。奇特旺呢是国家森林公园，那么它有两个世界的自然遗产，奇特旺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呢，本次行程我们也有，我们可以去坐大象，去乘吉普车哈，去到整个的这个森林的中心心脏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还会坐那个独木舟去看鳄鱼，然后骑大象去追孟加拉虎的一个身影，我们还可能会坐着吉普车去寻找独角蜥等等哈。所以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呢算是一个平替版的肯尼亚或者是坦桑尼亚。那么纳加阔特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去，为什么呢？我们的行程当中也会去，因为它是喜马拉雅的一个观景台，这是一个特别安静也特别风景特别美丽的一个村庄，就是纳加阔特。那这个地方是观看喜马拉雅的一个观景台，我们也会去到这儿。但是本次行程呢我们没有去到蓝皮尼。那么蓝皮尼呢它其实是我们释迦摩尼的诞生地，这个地方呢有摩耶夫人祠，还有中华寺，包括阿育王石柱哈。这个地方蓝皮尼呢可能本次的行程当中我们是没有涉猎的，我们主要呢就是博卡拉、加德满都，还有奇特旺，还有纳加阔特，基本

上尼泊尔我们能够玩的能够玩的哈，全都去了，全都去了哈。所以尼泊尔的主要城市及特色呢，就像我简单的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加德满都呢，它就是众神之城了，它是政治、经济的、文化的一个中心，它的寺庙、佛塔是非常非常的密集的，然后包括猴庙、满愿塔、烧尸庙，然后杜巴广场，它呢就是那种市井的、喧闹的、嘈杂的，它的人文历史是很厚重的。那么它有几个帕坦和巴德港，你像就是帕坦和巴德港，我其实可以统一的把它们统称到加德满都谷哈，加德满都谷地这个地方。但它其实什么意思呢？我们去到丽江了，其实我们去到丽江最开始我们都去的什么大研古城，但后来我们发现在丽江的这个地方还有叫白溪古镇，他们呢都同属于丽江，但他们又是不同的一个城市，不同的一个镇，因为在以前他们就是镇嘛，他们就统称为镇嘛。所以我觉得尼泊尔的这个加德满都谷地呢，它有三个这样的一个镇，分别是加德满都，还有帕坦，还有巴德港，这样一个三个小的城邦的城市。所以我要这么来跟你们形容的话，你们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呢？就像我们去大理，它也分好几个古镇呢，是不是？你看那个大理的话，大理的古镇是一个古镇，然后那个喜洲古镇是一个古镇，他们都在大理市啊，他们都在大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帕坦呢，它其实就是铜器和金属的一个造像，这个地方呢就是很适合慢慢的去逛，人流没那么多，街巷比较安静，是很多手艺人愿意去的一个地方。那么巴德港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说中世纪的牛瓦砾的古城，是这三个古城当中保存最好的这个风格的一个城市了。红砖古巷、陶器广场、55窗宫殿，然后包括黄金门，然后包括五层塔，它的这个地方，尼泊尔的商业氛围都比较轻哈，它的商业氛围都不是很浓烈的。然后巴德港的这个地方呢，就算是最能够感受到中世纪牛瓦砾风格建筑的一个小镇了。那么还有它的主要城市就是博卡拉了，它是雪山湖景的一个度假城市，它跟整个加德满都谷地是完全不同的，气质是完全相反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多户外达人的一个爱好地了，滑翔伞也好，包括ABC 大本营的徒步也好哈，然后包括这个地方很多人算是那种节奏比较轻松比较慢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蓝皮尼了，它算是南部的一个平原了，它是佛祖释迦摩尼的一个诞生地，那么也是世界的文化遗产。那么这个地方有摩耶夫人祠，也就是释迦摩尼的母亲，然后还有各国寺院的一个园区，它是一个朝圣的一个圣地，全国朝圣的爱好者都会来到这个地方。还有就是奇旺了，它是一个丛林旅游的一个重镇哈。那么奇旺国家森林公园呢，也是世界的自然遗产，你就可以看到独角犀牛、孟加拉虎、大象丛林、独木舟，你还可以看到很多长嘴短嘴的鳄鱼，是那种热带丛林的一个体验。那么纳加阔特这个小镇呢，它就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一个小镇，风景特别的好，风景独好，可以看到喜马拉雅的一个群山的景色，是观看喜马拉雅的一个观景台吧，这个小镇。好，那么基本上它这七个主要的城市，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你像比尔根杰呀，它是属于南部的边境的贸易城市了，一般旅游都不会去到这个地方，它主要是通往印度的一个口岸。那么尼泊尔这个国家呢，它有三面是挨着印度的，它的东西南都是紧邻着印度，只有北面是挨着我们中国西藏的。那么这些呢就都是尼泊尔了。我通过两期的节目算是给大家把尼泊尔讲的还是比较透吧，包括它的城市，它的整个地理的一个区域，包括它有哪些好玩的，甚至包括它的一些王朝的历史，我觉得算是给大家分析的比较透彻。如果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想要跟着1038共同去到尼泊尔去旅行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

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是畅快的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你就可以收到一组图片。那个一组图片当中呢，有我们本次尼泊尔之行的一个海报，还有尼泊尔之行的一些景点，还有一张真的是雪山湖泊的那张照片，是博卡拉的照片，我特意准备的。还有一张呢，是我们居住的所有的酒店，你们都可以去查询，我们的吃和住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就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济世老化产业博览会。那么在9月11号到13号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隆重的举办。那么整个展会占地有25000平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想给家里改造适老住房的，挑选助力康复器具的，体验智能养老设备的，或者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都能够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的盲目挑选。而且现场活动安排的特别丰富，邀请百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呢是免费的咨询。那么原剧银铃的一个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的平台，还有老年的文体展演爱好者可以登台去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的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的，关注自身的健康的，还是想丰富退休的生活，这场展会都是值得一逛的。那么时间是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呢就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于吉林人的康养大集。那么我们同时呢也有一部招商咨询热线，18043810016，18043810016哈。如果你要想去在展会上成为商家，你可以来打这一部招商热线。那么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发现，特别是女生们哈，过了25之后皮肤就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就直接垮掉。你比如说像我今天就一样，昨天晚上熬夜了，今天的气色就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今天呢我们1038一到美妆的这个团品的时候就非常的火爆。那么今天呢也是带来护肤圈公认的一个抗老的品牌，兰蔻的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元。那么今天我们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的一个面霜。那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兰蔻就可以直接抢了。其实精纯系列在兰蔻的品牌里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高端系列了，很多的明星美妆博主都是无限回购款了。它呢添加了三重的核心成分，有高浓度的玻色因，然后包括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哈，都是护肤成分里的王牌般的一个存在了。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呢，关键能够唤醒你皮肤细胞的自身修护力，让衰老去远离你。你的细胞在涂完这个面霜之后，原来都是干瘪的，后来全都给复活了哈，那种紧绷的一个状态，你的皮肤肯定就紧绷了呀。所以呢开盖你就能够闻到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味，然后淡粉色的膏体，它的质地是比较绵密的，上脸非常的好吸收，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皮肤的一个肤色会更加透亮了，就像自带高光一样，摸起来呢也更加的光滑细嫩了。素颜的状态下其实皮肤也是有一点光感的。所以正常兰蔻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要2950块钱一瓶，今天呢我们1038也是品牌美妆七夕大促频率专属的福利，拍一发二只需要899块钱就能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钱。今天呢就让你不到两折体验贵妇级的面霜，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面霜呢每天都会用，就算多囤两瓶也完全能够用得完。而且我们保证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售完是不补货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兰蔻就可以抢购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0: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0: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娱乐大大大，明星演出全热闹。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我是小鱼。今儿这节目指定给大家唠得明明白白的。
0: 你总跟大伙唠明明白白的，那人家商家花10万块钱请明星带货，最后就卖出一单，人家钱花的可是太土逼了，一点都不明白。
1: 哎呀妈呀，这也太坑了，10万块就换一单，这商家不得气够呛啊。你知道是哪个明星不？
0: 你这问题问的哈、啊，你是别有用心啊！咱先别说是哪个明星，就是这是一个卖腊肉的啊，花了10万块钱，说是啊，明星夫妻能带货啊，你放心吧，肯定啊，你这货都不够卖的啊，保底销售在140万到170万啊，你就给我交10万块钱坑位费就行了。你看你这不稳赚吗？啊，那个你多备点货啊。结果人家这个腊肉备了170万单呢，结果就卖出一单。
1: 我天，这反差也太大了，170万单备货就卖一单，这明星夫妻的号召力也太水了。后来商家找他们算账没？
0: 不，很多人可能都是从这个角度，就是这明星夫妻也不行啊。其实这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涉事直播公司涉嫌诈骗啊。最后呢，现在已经绳之以法了啊，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所以这个事件，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带货翻车，它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直播公司也太缺德了，拿商家的钱骗完就跑，还好最后给抓了，判了刑，也算给商家一个交代了。
0: 对，原告王女士当时找到直播公司说：“你必须得退款呢，10万。”你这才卖了一单，我这170万的这个货全压仓底儿了，结果去找人直播公司要退款的时候，对方已经人去楼空了，跑了。
1: 哎呀，这王女士也太倒霉了，钱货两空。那后来是咋把这公司给揪出来的呀？
0: 就是这个公司肯定他不止骗这一单嘛，啊，他用这个空壳公司签约，挂虚假知名的电影集团的门牌儿。啊，选品也特别潦草，催商家交钱啊，一共收了2600多万呐，坑位费呀 啊都被这三个人私分了，所以三名主犯啊，一个判10年啊，一个判11年啊，反正就是终于啊，现在是绳之以法了，也算大快人心呐。
1: 2600多万，这坑害了多少商家呀？判10年11年都算轻的。那这些被骗的商家钱能追回来不？
0: 希望能追得回来吧。但是我们从这件事其实也说明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刚刚你也觉得是明星带货翻车，当然我们不否认之前有明星带货翻车的情况，但这次确实啊，这个好像这个锅明星不能背啊，因为他们也说就是受邀作为嘉宾在直播间播2个小时，也不认识这个涉事的招商公司，也根本就没有直接介绍这个腊肉的产品，也没有做任何的销量的承诺，就这个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把自己对就也不能说撇清，就确实跟这个明星夫妻没有太大关系。
1: 这么说的话，这明星夫妻确实是被利用了，纯属躺枪啊。那以后商家找直播带货可得擦亮眼睛，咋能避免再碰上这种骗子公司呢？
0: 因为就是这个明星夫妻，我也不这个绕圈了，就是当年的杨紫、黄圣依啊，虽然现在俩人已经离婚了，当年他们还是一起出镜带货的。这个腊肉呢，在他们这个链接上啊，这个上了2分钟，就下架了，也没跟他们同框，他们根本也没介绍、没展示，就是反正这个涉嫌诈骗的公司、骗子公司也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就跟。杨紫、黄圣依这次的直播带货就有关联啊，确实商品上了，但就上2分钟，也没这个介绍，反正就匆匆就下架，所以就只卖了一单。所以在这里边还是要和大伙澄清一下啊，怎么叫花10万块钱请明星带货仅出一单？这个标题稍微有点标题党啊，大家也不要被误导。
1: 哦，原来是杨紫、黄圣依呀，这么一说明白了，这标题确实容易让人误会。那除了别信这种虚假承诺，商家还得注意点啥？
0: 商家怎么说呢，确实最近这段时间还好啊，前两年比较迷信这个明星啊、网红啊带货，但确实翻车的也不少。但是我觉得如果要真正找一个流量比较大的啊，你像董宇辉老师是吧，这应该就我觉得肯定没问题。但是你要能 你的商品能上到人家这个小黄车上也比较难啊，确实。所以我觉得商家还是不要太盲目的去相信所谓的明星，或者是相信所谓的一些直播公司能给你带来一个特别大的这种利润的反馈。我觉得真的天上没有掉馅饼的。
1: 对，天上不能掉馅饼，商家还是得稳当点，先查清楚直播公司的底细，别光听嘴上承诺，签合同也得看仔细了，别再让人钻空子。
0: 对，你像这种回报这么高额，说交10万坑位费能卖140万到170万，你这个这是1:10的保量销售比，这可能吗？是不是？我觉得这绝对是天方夜谭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的商家也都已经开始自己慢慢的去练习直播带货，而且销量也都不错啊，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做好的同时啊，也要了解带货的这个网络上带货的这种现象，要从正规的渠道来找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让他拿授权书，你让他签合同的时候，你让他拿授权书，你让他甚至直接啊跟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去沟通，你都能判断出来到底靠不靠谱，包括他之前都有过什么样的带货的经历，看看他以往的这个口碑，是吧？就不要太盲目啊，得多留个心眼。
1: 没错，自己掌握点带货技能更踏实，再把这些细节都核实清楚，指定不能再踩这种坑了。今儿这节目唠的真挺实用的。
0: 另外就是明星带货吧，现在反正也都普遍了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啊，像杨子、黄圣依这种，哎，我不知道啊，跟我没关系。确实这个可能咱们就是往根儿的说，你们俩属于无辜的啊，也属于受害者吧，是吧？打引号的。但是你说你们这个厂直播带货，你也得先查清楚啊，你们跟谁合作，带的品都是哪些，这些品都有没有保障，签没签合同，有没有一些操作，然后跟这个邀请你的这个直播公司也要签一个类似于协议吧，对不对？备忘录也好啊，还是一个什么违约的条款，就哎呀，现在很多的事情真的咱们都得要落到这个明文规定上，落到纸面上。而且作为明星也不能说觉得哎呀这场给我的这个费用挺高啊，我就那什么，是吧？我就挣钱吧啊。你看后边的这些罗乱的事儿，消费你的这个声望，消费你的名字，其实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得不偿失啊。所以我觉得明星在这块也得注意啊，不要觉得就挣了钱就走人，可能没那么简单。
1: 对，明星也不能光看钱，合作前把公司和品都查明白，签好协议，省得以后惹麻烦砸了自己口碑，这才是长久之计。
0: 对，其实不光是明星带货翻车，包括明星的广告代言翻车的也屡见不鲜啊。可能就是咱们说白了，在法理关系上，明星跟这个公司签约，给他做代言人，给他打广告，是吧？可能他也了解这个产品的如何如何，但是后续这个产品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哎，可能公众就会先把这个视角落到你的这个代言人的身上，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说不清了啊。所以其实明星这个光环啊也是一把双刃剑啊，也得好好的去把它把握好掌握好，要不然呢你给自己带来的除了有这个财富之外，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会阴沟里翻船。
1: 可不是吗？明星拿着高代言费就得对产品负点责任，不然产品出问题，老百姓第一时间肯定找代言人，这口碑砸了可比挣的钱亏多了。
0: 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的一个条款的完善呀，包括明星自身的是对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呀，包括这个法律法规的掌握，我觉得都挺重要的啊。哎呀，总之一句话吧，钱难赚啊，但是要好好赚。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参与直播带货，无论是主播呀、直播公司啊，还是商家呀，大家就都能够双赢。
1: 对，都守规矩，好好干，才能双赢。今儿这节目唠的差不多了，咱下次再接着唠别的新鲜事儿。
0: 你是没话，你没话说了是吧？这话都让我说了，你没什么说了，你就要结尾是吗？
1: 哪能啊？我是觉得你唠的都在理，我这是顺着你话头来。你要是还想唠，咱再扯两句别的带货事儿也行。
0: 你别顺我话头唠，你得有自己的观点。你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从新星到闪耀啊，张静怡啊，我们会从她这个从一个新人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实力派演员。

0: 员的这个过程啊，聊一聊他在一些代表作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表现啊，包括他这个非常自然的表演风格啊，以及他这些年的成长。
1: 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0: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蜕变之路啊，就是从新星到实力派的跨越。对，那你觉得他刚出道的时候是靠哪部作品或者说哪个角色让大家记住他的？
1: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在那个青春飓风少年的天空里面演那个李安然嘛，就一下子就抓住观众的目光了，然后那个剧的热度也很高，所以他就是一下子就进入到这个大众的视野，成为了一个新的面孔。
0: 那你觉得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打破大家对他的这种最初的印象，然后完成这种从偶像派到实力演员的这种转变呢？
1: 就是他其实在《我要我们在一起》里面演那个祝小双，就已经让大家看到了他在文艺片里面的那种细腻的表达，然后后面他又在那个喜剧《长沙夜生活》里面有一些突破，又在那个拳击题材的《热辣滚烫》里面挑战了自己的体能，包括在这个现实题材的《野狗骨头》里面，他甚至是素颜去演一个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样的一个少女，她也为了这个角色减重14斤，自己剪短头发，深入到这个城中村去体验生活，就她每次都在选一些完全不一样类型的戏路，也因为这样她才彻底的甩掉了这个花瓶的标签，成为了一个真正被认可的实力演员。
0: 你觉得就是张静怡这几年的这种成长对整个演艺圈来讲意味着什么？
1: 就是她其实用了差不多7年的时间，从一个刚出道被大家说是资源好的新人，然后到现在真的是靠自己的作品，靠自己的演技，成为了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实力派的演员，而且她也让九五花这个群体有了更高的标准，也让行业里面的人看到了，只要你专注的去磨练自己的演技，你是可以在这个流量的时代依然被认可的。对他的这种成长，其实是给同年龄段的演员们都树立了一个非常正向的标杆。
0: 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角色魅力啊，就是他在他那些代表作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演绎。你觉得他在《风犬少年的天空》里面的李安然这个角色，他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表演细节？
1: 他把李安然那种又很有少女感，但是又有一点倔强的感觉，演得特别好。然后他那种，尤其是在那个天台上面的那场表白的戏，就是他那种微微泛红的眼眶，还有那种声音里面的那种颤抖，就你会觉得他又很勇敢，但是他又很羞涩，就那种感觉就特别自然，
0: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角色的情绪就真的很真实。
1: 对，他就是很细腻的去演绎这个角色，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小的表情小动作都是很贴近我们身边的普通的少女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角色就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0: 对，
1: 也让他一下子就走红了，也拿下了这个最佳新锐演员的提名。
0: 他在《野狗骨头》里面演这个苗静，你觉得他的这个表演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1: 就是他这次真的是彻底的颠覆了自己以往的那种形象，然后他为了这个角色他都瘦了很多，他几乎都是素颜，他也剪了一个很短的那种狗啃的短发，他连指甲缝里面都是特意弄得脏脏的，就是特别的真实，他完全就是把自己偶像包袱都抛开了。
0: 他的这个人物的状态前后的变化你觉得明显吗？
1: 特别明显，就是少年的时候他是那种总是很警觉然后很内向的一个人，他也很少说话，他也不怎么就是情感外露，他就通过一些小动作呀，通过他的眼神呀来表现他的那种倔强。成年之后他就变得很冷静，很有距离感，但是他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他又会藏不住自己的那种柔软，就是他这个成长的过程你是能够真的感觉到的，他的那种坚韧你是能感觉到。
0: 对，他在这个《藏海传》里面演这个香案图，你觉得他这个表现有什么特别让你意外的地方？
1: 就是他这次就是完全颠覆了他以前那种温柔的形象，然后变成了一个又很英气又很聪明的一个女刺客，就她的这个人物的层次感就一下子丰富起来了。
0: 对，这个打戏是不是也特别下了功夫？
1: 对啊，她就是为了这个专门提前进组练的武打，然后她的这个动作戏也都是自己上，就真的是又有力量又有技巧，包括她这个人物在面对权谋和爱情的时候的那种纠结啊，那种转变啊，她都拿捏得特别好，所以就是这个角色也让她入围了这个国际电视节的最佳女主，也让她证明了自己在古装剧里面的这种实力。

0: 那个野狗骨头里面的一些哭戏啊什么的，他都是很克制的，然后他也坚持自己原声演出，让你觉得他的台词的情绪的层次和他的这个角色是融为一体的，再加上他的那种天生的故事感的外貌，所以他每次塑造的人物都非常的有说服力。
1: 你觉得他在自我成长和表演的突破上有哪些独特的做法？
0: 就是他每一次接一个新的角色，他都会非常细致的去剖析这个人物，然后他会甚至会写很长的关于这个人物的小传啊，包括他在演这个孟花亭的时候，他还自己蒙着眼睛生活去体验就是失明的感觉，就是他会有很多这种，
1: 所以他就是在表演上面会不断的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0: 没错，
1: 对，
0: 然后除了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他也会去不断的挑战自己，比如说他会去学武术啊，他会去甚至去尝试一些喜剧啊，包括一些现实题材的，不断的去挑战自己，让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和他的这个表演去互相滋养，再加上他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在帮他，所以他就是真的是一年一个样，就进步非常的明显。
1: 对，那你觉得就是张静怡的这种成长的轨迹对于现在的年轻演员们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0: 就是他其实没有走捷径，他就是一步一步靠自己对于角色的那种全情投入，然后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类型，不断的去在生活中积累自己的这种体验，他也不着急去被定义成某一种东西，他就是很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技艺练好，他用自己的实力去打破大家的一些成见，对他这种慢热但是很扎实的这种路线，其实是给新一代的演员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在这个喧嚣的环境当中守住自己的初心，去不断的成长。
1: 哎，聊到这儿真的很期待张静怡接下来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无论是新的角色还是新的作品，感觉她就是一直在突破，一直在拓宽自己的边界。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娱乐大道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今儿咱这娱乐叨叨叨，指定能给大伙儿唠点干的。
0: 干的稀的，反正我感觉这次周杰伦啊，挺闹心啊。其实最近这段时间，说到周杰伦，大概就是演唱会票多么难抢，演唱会又关系哪个城市，演唱会的现场有多么火爆。但是最近一次周杰伦被大家热议，是所谓的这个爆料啊，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私生子啊，哇，这个事儿真是无中生有啊。周杰伦说，哎呦，什么情况？
1: 这事儿纯纯是瞎掰啊。你看那工商记录，俩人退股差了7年，而且周杰伦2014年就跟昆凌领证了，时间线根本对不上。再说后来还因为肖像权跟那刘姓女士打官司，能是有私交的样吗？
0: 不，你这个突然之间就做到答案了，你得告诉大家这什么过程。是最近是不是

0: 就是有人爆料嘛，说三字华语顶级天王唱歌的有私生子，然后大家就啊说这也好猜啊，就那么几个人呗，就纷纷把这个苗头指向周杰伦啊。这个但其实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都有点八卦有点好奇嘛，就各种猜测，但我没想到最终纷纷把这个焦点啊集中到了这个周杰伦的身上，这个就是让我确实有点没想到，周杰伦本人更想不到。
1: 可不是吗，这爆料一开始就模棱两可的，大伙顺着三字天王瞎猜，再加上有人故意往周杰伦身上引，才把水搅浑了。后来扒出来那所谓的女方，早年间就跟周杰伦有过肖像权的纠纷，现在突然跳出来扯这事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想蹭热度捞好处。
0: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贼喊捉贼，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刘姓女士啊，她自己去比如说雇佣团队水军然后怎么怎么样，也有这可能。
1: 太有可能了，你想啊，他跟周杰伦那点旧事儿早没人记着了，现在整这么一出，不管最后真的假的，热度先赚够了，万一再有人信了，他后续随便卖点啥东西或者接个小推广，钱就到手了。这不就是典型的黑红也是红的路子吗？
0: 当然咱们也不能这个妄加揣测啊，这个但是我觉得周杰伦这波确实怎么说呢，不能说有点冤，是非常的懵啊啊，用东北话讲很蒙圈的啊。周杰伦反正本人没有特别正式的回应，但是这不前两天发了一个打网球的一个照片嘛，手里拿了一个网球，然后就写了两个字照打啊，是说那个毫不影响我现在的状态，照样照旧打网球，还是说谁给我造谣我照样就要痛打他啊，照打，反正这个也挺双关，也是周杰伦一向的风格啊。
1: 这照打俩字用得太绝了，既没跟造谣的掰扯半天浪费口舌，又把态度摆得明明白白，咱该咋生活咋生活，谁要是再瞎蹦的指定没好果子吃，这比长篇大论的澄清有劲多了。
0: 当然周杰伦的这个公司啊，杰威尔还是正式发布了一个辟谣的声明啊，然后大概的这个措辞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啊，类似于恶意造谣刻意影射啊，哗众取宠博流量，公司委托律师啊，对这个发布不实信息的传播者进行证据保全啊，网络不是那个无法之地，诸如此类的啊。
1: 这就对了，明星本人可以佛系点，但公司得把底线守住，不然今天这个来蹭，明天那个来编，没完没了。而且现在网络造谣成本太低，这么一严肃处理，也能给那些想靠编明星黑料火一把的人提个醒。
0: 确实，但是你看这个吧，是因为这个卓伟啊先引起来的，你说他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也没有就是说指名道姓啊，就好像让大家来猜似的，他这种行为算不算造谣呢？从法律上讲
1: 算啊，虽然没直接说明，但他给的那些特征明摆着就是引导大伙儿往周杰伦身上想，最后造成了恶劣影响，这在法律上叫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就算没点名，只要能锁定特定对象一样得担责任。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个源头从哪起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当然后边呢就是有人先卓伟先啊来个头，然后后边大伙就顺着头往下捋，就是越扯越远，越扯越邪乎啊，越扯感觉这事儿好像跟真的一样，最后就矛头直指周杰伦啊。反正我感觉周杰伦就是从入行以来啊，2000年到现在啊，20多年了，快30年了，我觉得他一直就是为人处事啊，都还比较有态度，然后也有自己的节奏，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在这个事情上出现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可能大家也是啊，觉得这个在反正在网上嘛。说一说可能当着娱乐了，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网络真的不是法外之地，大家这个还是要谨慎啊，第一不能这个传播啊，第二呢也不要偏听偏信啊，其实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啊，就好像这个事刚出来的时候。

0: 我也没有着急去来这个就这个事情做一个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表述啊，也是终于等到了周杰伦这个公司发了一个官方的声明 PR 了啊，我觉得这个才算啊实锤啊，才算这个事情的从头到尾的一个完整啊完整链，这个时候你可能才能够啊看得清这里边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1: 咱东北人不就讲究个不见兔子不撒鹰吗？没实锤的事儿别瞎传。现在网上太多人就爱跟着风跑，其实冷静下来扒扒时间线，看看过往的事儿，真假一下子就出来了，可别让那些造谣的牵着鼻子走。
0: 没错啊，好吧，反正这个事情就当一个风波吧。我觉得对周杰伦来讲，这么多年大风大浪都见惯了，这事儿也无所谓了。周杰伦最近的这个演唱会的消息是什么情况？最新的一个城市是哪里？
1: 最近的是南京站，9月24到26号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主题是爱在南京嘉年华。8月5号开票的时候，10秒就全卖光了。再往后就是10月3号到5号的青岛站，主题用的是爱琴海。
0: 啊，你看他今年演唱会就是一城啊一个主题啊，还真的是很用心啊。那么我们最后就衷心的祝愿所有想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朋友都能够如愿抢到票吧，当然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祝福是真诚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上网的时候吃瓜也好，还是这个看热闹也罢，还是要有自己的，还是要带着自己的这个判断啊，否则的话这个其实很容易被误导。另外呢，那些所谓的这个哗众取宠博流量的这个啊所谓的网络大 V 们，我觉得前车之鉴也不少，你们该收手就收手好吧。周杰伦可不是好惹的啊，不是说周杰伦不是好惹的，法律啊是有准绳的啊。
1: 可不是吗？抢票靠运气，但守着良心上网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些想靠歪门邪道火的早晚得栽跟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升，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0: 目。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这个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王菲的音乐人生。啊，当然了，我们会从她一开始刚出道的时候是怎么从一个北京大妞变成了王静文，啊，聊一聊她那些经典的作品是怎么来的。最后我们也会再讲一讲她那种非常独特的生活态度，啊，以及她这些年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新的尝试。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初入乐坛，从北京大妞到王静文的转变。哎，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王菲刚到香港的时候，唱片公司到底给她做了哪些包装的调整？
0: 刚到香港的时候，她的那个公司觉得她的名字太大陆味了，就给她改了个艺名，然后找了造型师给她做了那个当时香港很流行的那种短发衣服啊，包括整体的形象都是按照香港的主流审美去做的，甚至他们还对外宣传说他其实是从小在香港长大的。
1: 哦，这变化真挺大的。
0: 对，而且他的粤语发音也是专门有人盯着的，就是要他尽量的贴近本地的那些歌手，然后他的唱腔也是被要求要去模仿林忆莲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就是公司是希望他能够彻底的变成一个香港的流行偶像。
1: 他刚到香港的时候语言不通，然后环境又那么陌生，他到底是怎么去适应？

0: 这一切的？
1: 他就是特别下功夫，就去学粤语嘛。然后他会，看粤语的电视剧，跟着字幕去练发音。平时也会去留意身边的人怎么说话，他就跟着模仿，就一点点的去进步。
0: 挺拼的哈。
1: 对，然后除了这个语言上面，他也因为他的这个声乐老师戴思聪，给他每天都有很系统的训练，他的气息啊，他的音域啊，都拓宽了很多。再加上他自己本身的性格就是那种很倔强嘛，他就慢慢的也在音乐里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就慢慢的适应了香港的生活，也在这个乐坛里面站稳了脚跟。
0: 那他刚到香港的时候，就是面对这个全新的环境，包括别人的一些质疑，他到底是靠什么挺过来，并且最后赢得认可的？
1: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被很多媒体贴上了这个北妹的标签，然后被批评说土啊什么的，他也一度就是非常的沉默寡言，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唱歌，这个就是他的信念吧。再加上他不断的去学粤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唱功，再加上他这种与众不同的嗓音和气质，他慢慢的就获得了观众的关注，也让大家开始重新去认识他。
0: 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音乐巅峰，王菲的经典作品和她的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对这个阶段，她有哪些代表作啊？然后这些代表作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1: 她的粤语歌的话，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让她一下子爆红，然后这个也是在抖音上面是有12亿的播放量，还有她的这个自己填词的执迷不悔。以及这个非常非常文艺的暗涌，这两首歌也是都是在抖音上面是十几亿的热度，也都是 KTV 的必点曲目。
0: 这些歌确实都太有记忆点了。
1: 然后他的国语歌的话，就是红豆是有20亿的播放量在抖音上面，还有就是他翻唱的传奇也是有18亿的播放量，还有他的这个流年我愿意，包括这个匆匆那年，这些歌也都是被翻唱无数次的。他的那些影视插曲啊什么的，梦中人啊，还有这个如愿啊，都是成为了不同年代的一个流行符号，对他的影响力真的是横跨了几代人。
0: 就是说王菲在音乐上面到底有哪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这种风格上的创新呢？
1: 就是她把西方的这种英伦摇滚，还有这种电子 trip-hop 这些元素都带进了华语的流行乐里面，然后包括她的一些专辑像浮躁啊、预言啊，都是非常先锋的这种尝试，包括她的一些就是人声的气声的运用，包括她的一些真假音的转换，成为了一个所谓的非式唱腔，很多人去模仿。
0: 就她这个选歌包括她这个制作确实很有个性，
1: 然后他在选歌上面也非常的讲究文学性和意境，他也很喜欢去翻唱一些小众的或者说一些外语的作品。他的专辑的整体的概念和他的造型都是非常有艺术感的，就是他的这种冷艳的气质也让他成为了一个时尚和音乐圈里面的一个独特的标杆。
0: 你觉得王菲的这些音乐成就对整个华语乐坛带来的持久的影响是什么？
1: 就是他让大家看到了流行乐其实也可以有非常高的艺术追求，然后也可以有非常独特的个性。他这种敢于打破常规的做法，其实让整个90年代的音乐风格都变得丰富起来了。他也带动了很多后辈的歌手去大胆的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他是真正的推动了整个华语乐坛的审美和表现力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0: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第三部分了啊，回归自我，就是洒脱人生和音乐上的持续突破。哎，这个我特别想问，就是王菲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感情当中，她到底有哪些让人觉得特别洒脱的这种表现？
1: 她在感情里面就是那种从来不会说委屈自己去讨好谁，然后爱了就爱了，分开了也从来不会拖泥带水，也不会说在公开场合去谈论自己的前任，或者说去解释什么外界的一些流言蜚语，他就非常的云淡风轻，包括他的一些经典的回应大家都应该都听过，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
0: 真的很有个性。
1: 对，然后他也不会说因为外界的一些看法而去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比如说他离婚了，他就专注的去陪伴自己的孩子，或者说他去追求自己的信仰，包括他的一些公益上面的事情，他也不会说因为外界的一些看法而去改变，包括他也不会说去讨好媒体或者说讨好粉丝，他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决定，自己去承担后果。 这种自信和独立其实是很少见的。
0: 你觉得王菲的这种生活态度和她的这种信仰是怎么影响她的音乐创作的？
1: 就是她因为她的信仰佛教，然后她也会把一些这种佛理啊，或者说这种禅意啊，就非常自然的融入到她的歌词里面。就包括你听她的《百年孤寂》，或者是说这个《心经》，就会觉得她的整个音乐就会有一种空灵的感觉和那种哲思。
0: 确实，她的歌就是会让人静下来。
1: 对，然后包括他因为他不会被市场去左右嘛，他也敢于去暂停自己的事业，去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他的那些专辑里面就会有很多对人生的一些思考，对自由的一些思考，就会有很多这种，就像你说的那种出走啊、归来啊，这种感觉就会贯穿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面。他也一直在突破自己，就把音乐当做了一种表达自己内心和哲学的一种语言。
0: 你觉得王菲的这种非常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给现在的人带来哪些启发？
1: 就是她始终都坚持自己的选择，然后她也不会去讨好别人，也不会被外界所左右，她就完全的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活。她这种自由其实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0: 确实，她就是一直在做自己。
1: 他也一直在打破主流给他的一些框架，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在用音乐在表达自我的人。他也鼓励了很多人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内心的那份独特。
0: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能看到，就是王菲她不仅仅是在音乐上面不断的突破，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经典，她其实也用她的生活方式告诉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真实的自由的人。好吧，然后今天是王菲的生日，在这里也祝她生日快乐，希望她能够继续的勇敢做自己，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
1: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5: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吉祥少年，在每周六日下午的1点到2点通过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面向全省播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第一位女生，请大家来听听她的自我介�绍。
6: 我叫陈子宁，我今年15岁，来自于48中学7年2班。
5: 欢迎陈子宁。欢迎子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大家也听到介绍了啊，一位女生啊，7年2班，那就是换算一下就是初一啊，再开学就上初二了，是不是？这个暑假长春很热，是不是？
6: 真的很热。
5: 对，那目前为止我不知道子宁都做了哪些跟暑假相关的消暑方面的一些活动啊。
6: 实际上并没有，但是这个暑假我真的过得挺凉快的，因为从早上9点一直上到12点是上英语，然后下午2点半到4点半是上体育，然后下午上那个

0: 上数学，就是从那个5点到6点半，然后这几段时间空调一直都还挺足的，然后就挺凉快的。
1: 上体育是什么意思啊？
0: 嗯，因为体育我们开学9月份就要考试了，然后我体育不是很好，然后就要补，然后补体育的话，中考也能满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体育是怎么个加强法啊？有一个老师专门一对一领着你练体能吗？还是怎么样？
0: 不是的，就是有很多人，男生女生分组，然后大概一个组10多个人吧。
1: 也在室内对吧？
0: 对，然后有老师就是教我们做什么动作呀，然后跑步，就比如拉伸、仰卧起坐什么的这种。
1: 哦，那等于说这个子宁每天可以相当于我们成人在这个健身房待个2个小时是吧？
0: 对。
1: 那怎么样？通过这段暑假的这个体能训练，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0: 之前跑800完全跑不了，现在跑800真的是套圈第一跑到的。然后就是感觉体能也增强了不少吧，之前确实也是一点都不运动。
1: 对于女生来说，这个800能跑下来，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觉得自己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有一些特别，怎么说呢？要坚持，甚至是很痛苦的训练吗？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是就是每天我们到那块儿都得将近跑半个小时的步吧。
1: 你一开始是不是也不行，也有点这个跑的这个，比如说大喘气呀，脸色煞白，也是会很难。
0: 对，刚开始跑2圈就累。后来就是坚持嘛，因为一直要上2个月，然后就坚持下来了。
1: 我发现这个子宁看起来啊，感觉是一个柔柔弱弱小女孩，骨子里还很有韧劲儿，挺能坚持的。然后我觉得这种坚持的劲儿应该是源于什么？源于从小爸妈们对你比较严格的要求，还是什么？
0: 从小爸爸妈妈也没对我就是说有过什么要求，必须要好之类的，就是说顺其自然，就是我努力了就行。然后我自然我也就是会挺嘛，也自己就是感觉也想争个第一，争口气这种的。然后我平时也会自己上心。
1: 还挺有上进心的哈。好，那这个在体育运动方面，800现在应该问题不大了。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一些技能方面，球类方面或者其他方面，你比较喜欢哪种？
0: 排球，我就会打这一个。
1: 现在打的怎么样？就是基本上接发球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0: 没问题，都还行。
1: 但是那个打排球的话，手型什么的可能要很疼的。
0: 对。
1: 会有受过伤吗？因为这件事情？
0: 之前就是打排球的时候，刚开始我不知道打排球不能手上戴手链什么的，然后手腕上磕青了，然后
1: 被割了一下。
0: 对，然后打排球的时候手臂那块也就是紫了挺多的。然后一天才下去。
1: 那伤痕累累的，因为打球啊。那我不知道子宁平常，比如说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体育这个比赛啊，或者是比较关注什么方面的体育的？
0: 平时会看看足球比赛什么的。
1: 是吗？前段时间世界杯你也会有关注吗？
0: 有看。
1: 女孩还比较喜欢足球，因为那种男生比较喜欢足球。
0: 就是看了，但是还不是很了解，
1: 我
0: 有点感兴趣。
1: 我大胆猜一下，是不是因为球星都很帅，所以比较吸引你？有这个因素吗？
0: 还行，有一点吧。
1: 有没有去过现场看过足球比赛？比如邓比超最近在长春也很火，咱们长春也有自己的球队，有去现场看过。
0: 我记得好像是5.1的时候吧，去过。
1: 去看的是
0: 足球，
1: 长春亚泰吗？是在现场体育场吗？
0: 对。
1: 好的。东北超其实也很火啊。还有没有长春的比赛？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0: 确实，现场看真的挺好看的。
1: 我觉得子宁应该是一个就是挺爱热闹的女孩，是不是？
0: 对。
1: 不是那种特别挨的人。
0: 其实就是跟身边熟的人会，特别外向，但是跟不熟的人就真的很内向。
1: 这个夏天，这个暑假，除了每天要体能训练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之外，没有想到让父母临去旅旅游啊，上其他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吗？有没有这个计划吗？
0: 想去的，但是还是父母也没时间，自己也没时间。父母要加油工作嘛，然后我也要加油学习。
1: 那看来这个暑假这个旅行计划就暂时搁浅了。
0: 对。
1: 那这个目前为止要是提起过一次旅行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场？还能想起来吗？

0: 之前我们去过一次大连的时候，
1: 跟
0: 爸爸妈妈，然后还有姥姥姥爷，还有我家的小狗都去了。当时我们是去那个海边儿，然后我们去了没多久就下雨了，下了特别大，然后我们就迫不得已租了一个帐篷，然后在那个帐篷里边，结果那个帐篷也没避住，那个帐篷也快被浇散了。
1: 哦，那么大的雨啊。
0: 对，然后这个反正是
1: 这个经历
0: 也不是很美好的经历，但是还是记得很久的。
1: 啊，那一下子为什么不赶紧走呢？还要硬挺着在海边，就觉得难得来一次。
0: 确实，当时也没想到会下那么大，下那么久，
1: 来不及了。
0: 对，
1: 都被浇湿了吗？
0: 都湿了。
1: 这种感觉虽然像你说的没有那么美好，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挺有趣的，是不是？
0: 真的。
1: 你看，像周杰伦那歌词当中写的，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帐篷。我不知道子宁自己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明星之类的。
0: 我喜欢蔡徐坤。
1: 哦，你喜欢蔡徐坤。是因为他帅，这肯定是有目共睹。
0: 有的。
1: 除此之外呢，除了他的这个外形，你还他什么地方还吸引你啊？
0: 其实在他没出道的时候，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喜欢了。
1: 那时候你才多大呀？小学，2018年，8年级，你刚念小学吧？
0: 对。
1: 那时候还真是个小女孩，那时候就对这个明星就有概念了。
0: 那时候比较，我小时候我就特别爱看电视剧综艺这种的。然后就有一次就偶然看到了嘛，然后就感觉他特别努力，而且也特别有上进心，然后而且长得也帅嘛。
1: 是
0: 确实。
1: 所以就一直关注他这么多年。
0: 对。
1: 也没有让你失望，是不是？
0: 对。
1: 有现场看过他的表演吗？
0: 没有，主要还是太贵了，也没有时间。
1: 反正挺务实的。好的。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初一的女孩，其实对于任何的事物有一些自己的喜好，这都非常的正常啊。你觉得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性格，比如说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0: 我身边的人都说我跟他们想的就是内容不一样，就是我比较像大人一样，就是照顾他们。
1: 就是比较成熟一点。
0: 对。
1: 是吗？你有这种感觉吗？有什么事情会让他们有这种觉得你很成熟吗？
0: 就比如说他们就是难过的时候，因为一点小事难过的时候，我不会直接就是安慰，像别人一样安慰他们，
1: 说没事啦，别哭
0: 了
1: 啊，不会这么直。
0: 我会告诉他们就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并且以后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而且他们如果是说陷在里边出不来的时候，我也会帮助他们解决这个事儿。
1: 这个很厉害，就是你给朋友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治愈系。
0: 对。
1: 那你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和视角，能够就是当你的朋友深陷其中，他们觉得看不明白看不透，你怎么就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的透彻呢？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跳到这个事物之外，你是怎么养成这样的一个角度和？
0: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看那种推理小说之类的，然后还有那些综艺啊电视剧什么的，然后再包括就是我家里就是也比较就是习惯让我自己处理问题。
1: 我觉得这会最后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什么事情没有说全是父母大操大办。
0: 对，就是先自己做，然后实在完不成了再去找他们。
1: 不会有什么事就求助于父母。
0: 对。
1: 那回顾一下你的这个小小年纪要回顾，觉得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个事情，完全是凭我自己的努力自己想办法解决，现在回想起来还依然觉得挺牛的，有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事情吗？也不用特别的惊天动地，是小事也行，哪怕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事。
0: 其实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还记得，就是在我刚上初一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欺负我这种的，然后我没有第一时间我去找爸爸妈妈，因为当时在学校里边嘛，肯定也没有办法。然后我就去找老师去了。然后自己想办法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自己不再就是
1: 受
0: 困扰。
1: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就很好的平息了。不错，我觉得，哎呀，你能说出这句话，爸爸妈妈心里边也会觉得很放心。

0: 啊，是孩子用东北话讲，指定不能吃亏啊。
1: 嗯，
0: 用比较这个文雅的讲话，就是孩子就是很自立啊，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我觉得，在这个人生当中，除了书本上的事情能够自己解决之外，真正的在生活当中啊，随着你渐渐的长大，越来越到碰到的人和事情，人际关系的处理，这些可能书本上没教，但同样很重要。如果能处理得很得当，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就变得更顺利一些。
1: 对，
0: 嗯，好吧，那这是刚刚子宁说自己身上比较这个啊优点的地方，就是可以自己独立的来解决问题。那么觉得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小小的一些弱点啊？这个也不错，看来就目前为止觉得自己还不对自己相对比较满意啊。
1: 没有，就是我比较放不下过去的事儿，还有就是比如说不联系的人，然后也比较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0: 哦，就是有点敏感。
1: 对。
0: 有点纠结。
1: 对。
0: 这个可能也是看推理小说看的，就是
1: 然后别人如果是别人眼里的我不太完美的话，我也会就是想怎么变得更好。
0: 哦，真的哦，那样的话可能会让自己稍微辛苦一点，是不是？
1: 对。
0: 有什么呢？也能有一个例子吗？比如说别人觉得哪个地方会有对你有议论，你就会哎呀，我必须得打破别人的对我的这种偏见。
1: 就比如说别人说我平常是平常上那么多课那么辛苦什么的，然后结果考的分儿还不是很优秀吧，然后他们就会说这件事儿，然后我就会想我要好好学，我得学到心里面，然后让他们就是
0: 闭嘴。
1: 对。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8: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0: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欢迎各位家长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让孩子来到直播间成为小主播，畅所欲言。今天我们第二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马佩妍，今年9岁了，我来自解放大路小学2年1班。
0: 好的，欢迎马佩妍。哎，你的这个E我看到了，其实不是数字一，是字母 ABCDE 的那个E，是不是啊？
9: 对。
0: 你们学校是这样来分布班级的？我知道你在你们班级呢是文艺委员。
9: 对。
0: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文艺委员在班级主要要负责什么呢？
9: 我是音乐文艺委员，主要要负责发书。
0: 哦，发书。
9: 收书。
0: 哦，音乐书吗？
9: 还有管还有管纪律，该活泼的时候活泼，该安静的时候就会安静的。
0: 哦，哎，我觉得佩妍这句话说的让我还觉得你挺了不起的，就是叫自律的能力特别强。那我想问一下，你认为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活泼一点呢？
9: 自己玩的时候。
0: 我觉得你此时此刻上节目的时候也应该活泼一点，是不是啊？放松一点啊。那什么时候要安静一些呢？
9: 上课的时候不能乱说话。

0: 我相信你在你们班级一定是一个很遵守纪律的学生，因为你在直播间就是用那个上课的那个坐姿，你上课应该就是把双手都放在这个书桌堂前面，是不是啊？啊，我们这儿吧，虽然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地方，但是我们聊天可以稍微放松，你可以不用那么板，可以手放到来，把这个胳膊打开，可以把手放到台子上都行。对对对，你看这样好一点是吧？嗯，我看你手上还有一个像一个小戒指的一个东西，一个装饰品，那个是戒指吗？还是一个，就是一个小戒指吗？
1: 戒指。
0: 嗯，这个是自己选的，
1: 对。
0: 怎么今天来上节目就特别要戴上呢？
1: 很装饰。
0: 啊，就好看一点，是不是啊？嗯，而且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
1: 汉服。
0: 哦，是汉服。所以你很喜欢这个汉服的这样的款式。
1: 对。
0: 家里面有几套这样的汉服？
1: 三套。
0: 哦，有挺多呢。我不知道，就是像这种小女孩很喜欢的汉服，是妈妈买好了直接让你穿，还是你自己先挑，然后让妈妈给买？
1: 今天呢是妈妈帮我取来衣服，然后给我换的。
0: 哦，所以这个衣服你颜色呀款式吗？喜欢吗？
1: 喜欢。
0: 嗯，你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喜欢穿裙子，有好多漂亮衣服的。嗯，
1: 对。
0: 家里边除了那个三套汉服之外，还有什么哪一件衣服你是觉得最漂亮的，需要在重要场合也会要穿的，是个什么样的衣服？
1: 我的演出服有挺多的，反正我觉得很漂亮的就是一个粉色的衣服，不是汉服，就是那种演出的
0: 裙子。
1: 对。
0: 嗯，那你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1: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0: 哦，蓝色，为什么呢？是蓝色呢？
1: 蓝色，天秤座做的颜色就是蓝色的。我正好是天秤座的，所以是蓝色。
0: 对，你是10月18号生人。哦，你都知道自己的星座。天秤座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这个有分析过、研究过吗？你就知道蓝色是天秤座幸运的颜色。
1: 对。
0: 谁告诉你是天秤座的？妈妈跟你说的？你问谁？
1: 是。
0: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对应的星座呢？
1: 我问 AI 豆包。
0: 啊哈哈哇，哎， AI 豆包，你现在就有不懂的问题都会问他？
1: 对。
0: 哦呦，那都除了问他星座之外，你还会问他一些什么问题？
1: 会问一些关于小动物的，或者是装饰一些房间之类的。
0: 啊，你都会问 AI， 他，那你觉得他的回答你都满意吗？
1: 很满意的。
0: 哎呦，哎，是谁教你的？比如说有什么样不懂的问题，就可以去问豆包，是谁告诉你会有这个途径？
1: 爸爸妈妈告诉我的。
0: 哦，爸爸妈妈教你的。
1: 对。
0: 你用什么？用手机还是用 Pad， 还是用什么跟AI 去跟豆包交流？
1: 我都是用 Pad 的。
0: 哦，然后你是用语音直接问他就可以了吗？
1: 有时候用语音，有时候用打字里的语音。
0: 哦，那你觉得有了这个豆包 AI 人工智能来回答你的问题，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方不方便？或者你觉得这个对你有什么帮助？
1: 很方便的，有些爸爸妈妈都不懂的问题，我可以去问他，他能帮我解答。
0: 哦，哇，你刚才的这个，通过 AI 豆包了解更多的世界的这个途径，也让我真的很佩服。看现在的啊，2016年的9岁的小姑娘，已经对人工智能啊开始有了初步的掌握和自己的用途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啊，我觉得佩妍，你的这个方向真的代表了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发展的方向。对，就是应该这样。那现在暑假已经大概过去一半了，这个目前为止这个假期都觉得自己做了哪些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啊？
1: 我觉得这个假期我掌握了乒乓球的要领是很多的。乒乓球是会提高的。然后呢，我今天暑假和爷爷奶奶去长山岛旅游，挖沙滩，然后呢，在沙滩里面挖出海水，或者捡到一些小贝壳，甚至挖出贝壳，我都是很有成就感的。
0: 这个暑假爸妈可

0: 乒乓球，乒乓球是一直都学还是这个暑假刚学啊？
1: 是去年开始学的，刚学了半年。
0: 为什么当时想学乒乓球呢？怎么就喜欢上这项体育运动了呢？
1: 就是当时我妈妈跟我说小区有一个教乒乓球的，然后呢我就很好奇，就跟妈妈说要试课。
0: 哦，那你知道乒乓球咱们中国的一些很了不起的运动员都有谁吗？
1: 乒乓球运动员有马龙。
0: 哦，
1: 然后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孙颖莎了。
0: 莎莎，怎么就特别喜欢她呢？他什么地方吸引到你了呢？
1: 他那个球技非常好。
0: 看见莎莎这个打乒乓球，你也要坐在这个电视机前跟着一起看吗？
1: 会的。
0: 然后给他加油吗？
1: 会。
0: 当他落后的时候你也会紧张吗？
1: 会。
0: 哇，这也是个小体育迷啊。好，希望你将来能够像莎莎一样啊，就是在赛场上给我们带来非常帅气啊，非常英姿勃发的这种挥拍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0: 我刚才听妈妈说，其实佩妍还掌握了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其实在于9岁的这个年纪当中很少有孩子会，但你据说还挺厉害的，就是做饭。是吗？
1: 是。
0: 当然我们那个班叫什么美食，叫那个学习那个班叫，它不应该不叫做饭班，叫什么班？
1: 之前就是叫食育课堂，现在改成食育厨房了。
0: 那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现在大概都会做点啥了？
1: 我可以做樱桃葫芦，还有有些是和妈妈学的，比如柿子炒鸡蛋。再比如我可以煮饺子。也是和妈妈学的。现在我和老师学的还有可以做雪花酥了。
0: 哦，那挺烘焙的。
1: 对。
0: 那为什么要学这个做饭呢，烹饪呢？
1: 因为之前我学南瓜科学的那个科学的路上，然后呢我就看见他们食育班了，我就看上去挺感兴趣的，所以我就让妈妈给我报了。
0: 哦，你是那个班里边年纪最小的吗？
1: 不是。
0: 也差不多，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学了这个之后有没有给爸爸妈妈亲手做点什么好吃的？
1: 有的。但是呢一般都是我妈妈和我一起操作，或者呢大人陪在身边。他们不敢让我自己整。除非煮饺子。
0: 他们还有点不太放心哈。
1: 除非煮饺子，我妈妈会放心的。
0: 煮饺子要能煮好，让它正好能熟，皮儿不破，这个拿捏的其实也有需要一些技巧的吧。你觉得煮饺子看似简单，就煮熟就行，但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些方法。你觉得煮饺子应该注意什么？你自己的总结。注意哪些问题？
1: 煮饺子应该注意的是，它煮熟了之后，饺子会鼓起来，并且浮起来。
0: 那怎么才能给它煮熟呢？需要注意什么一些方法才能让饺子煮熟呢？
1: 水要放多也不少。不多也不少，要正好。
0: 还有呢，火的大小呢，或者是要用这个
1: 火的大小，它的步骤基本是先往锅里放入水，然后呢点火之后呢，等水烧开了之后往里放入饺子。这时候要注意了，水烧开的时候是往外吐泡泡的。
0: 对，
1: 而且呢我的观察是它的泡泡是从外往里吐的。
0: 外侧往中间。
1: 而且呢火开的越小泡泡越小。火开的越大泡泡越大。
0: 好。
1: 然后呢水放多了呢它会扑锅。
0: 那你怎么能判断煮多长时间饺子能熟呢？
1: 这个煮饺子我没观察过时间，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它浮起来了并且鼓起来了，就是。

0: 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2: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儿童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1316681038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欢迎各位家长的添加，1316871038，让孩子来到直播间聊聊自己快乐的童年，成为小主播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王一翔，今年6岁半，又同是幼儿园刚毕业。
2: 嗯，幼儿园刚毕业，
3: 也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2: 哦，在8月份开学，9月份开学就要念小学，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是不是？
3: 对。
2: 嗯，那目前为止，现在这个暑假已经不用上幼儿园了吧？
3: 对。
2: 啊，最近这个暑假，都爸爸妈妈领你到外面去旅游了吗？去玩什么了吗？
3: 去了，去秦皇岛，去海边了。
2: 去秦皇岛了？嗯，这第一次去秦皇岛吗？
3: 是。
2: 嗯。
3: 第15次了。
2: 之前也去过。哦。
3: 去过好几次了。
2: 嗯，去过好几次了。那咱不能换个海边吗？非得去秦皇岛吗？
3: 有一个海南岛太远了，
2: 海南岛太远了。
3: 海南岛又得转折，
2: 是
3: 坐飞机到广州，然后再着拐住到阳江，
2: 不
3: 阳江再开车。
2: 啊，明白，可以，不
3: 海盗。
2: 海边，中国幅员辽阔，那个海边并不一定非得是秦皇岛和海南岛吧？大连呢？
3: 我去过就一次。
2: 啊，你就特别喜欢海边？哎，你今天穿了一个蓝色的那个 T 恤，所以我猜你最喜欢的颜色也是蓝色吗？
3: 不对。
2: 哦，那你最喜欢颜色是什么？
3: 橙色和紫色。
2: 哦，紫色和橙色啊，也都是比较鲜艳的颜色哈。嗯，怎么样？因为咱们长春没有海嘛，所以说去到大海边，感觉跟那个南湖净月潭有什么不一样吗？大海特别大，是不是？
3: 有，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
2: 什么秘密？
3: 秦皇岛有虾。
2: 哦，有虾？你能？
3: 葫芦岛有虾，但是比较小。
2: 啊，秦皇岛那个大，
3: 看不见。
2: 啊。那秦皇岛那个虾你能抓到吗？
3: 特别小，
2: 嗯，
3: 得腿没到我可深的地方。
2: 嗯，
3: 有人拿着大网捞那个大鱼。
2: 嗯，
3: 网。
2: 你也是拿网捞的？
3: 而且抓的螃蟹都非常大。
2: 啊，抓的螃蟹也很大。
3: 有卖100块钱的。
2: 你愿意吃海鲜吗？
3: 挺愿意吃的。
2: 海鲜里你最愿意吃什么？
3: 鱼。
2: 最愿意吃鱼？有刺儿吧？行吗？你能把那个刺儿剪出来吗？
3: 我要吃咸水鱼。
2: 嗯，
3: 少的可以，多的
2: 啊，
3: 就别吃那些多刺的淡水鱼都行。
2: 啊，你会游泳吗？
3: 会游泳。
2: 啊，怪不得去海边呢。游泳是跟教练学的？
3: 跟教练学的。
2: 嗯，你觉得现在就泳姿都会哪些？蛙泳、
3: 自由泳、
2: 游泳。哎呦，我会挺多的泳姿。
3: 也有我不会。
2: 嗯，那你觉得在学游泳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难不难？困不困难？
3: 嗯，一开始，
2: 嗯，
3: 教练让我画弯腰腿，挺简单的。
2: 嗯，
3: 那你们自由泳腿我打得慢。
2: 嗯，
3: 打不快。
2: 嗯，就觉得挺累的，是不是？
3: 对。
2: 那有没有在学习过程当中，比如说呛到水呀，或者那个淹到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3: 没有，没抽筋过。
2: 啊，没抽筋过。那有没有呛到水呢？比如说那个喝了好几口水啊，鼻子里进水什么的？
3: 没， 鼻子给我接水，
2: 嗯，
3: 而且番茄给我发的时候感觉难受，水里发个头，
2: 嗯，那那么难受你还学，你还要坚持学？
3: 我是有的时候非常少会跳水，
2: 嗯，
3: 而且教练也不让我在水下做铅果饭，
2: 嗯，
3: 哦，下课做几个，
2: 在水上做铅果饭，这对孩子要求也太高了。所以，因为学会了游泳，也对水就很喜欢，所以进而 OP 帆船就开始感兴趣了，是不是？嗯
3: ，OP 帆船，
2: 嗯，
3: 有一次教练得让我跳下去，啪，跳下去。
2: 嗯，你为什么
3: 当时吓死我了，我不敢跳。
2: 他可能要故意的锻炼你一下。你为什么喜欢 OP 帆船？
3: 他还让我翻船了一次，
2: 嗯，
3: 那才把我吓的。
2: 船都翻了。
3: 那次不是被飓风卷的，
2: 嗯，
3: 是马大来故意翻的。
2: 哦，那你在船里面会很害怕吧？
3: 故意翻啊，差点把我弄。
2: 他为什么要故意把你船弄翻呢？
3: 因为要让我练练。
2: 你让你练。
3: 而且有一次我，然后我在南溪湿地，有一次我和一个小女孩，
2: 嗯，
3: 把马扎来大王给吓下去了。
2: 嗯。
3: 结果你猜。
2: 怎么了？
3: 结果那往里跑的是一只鲤鱼。
2: 哦，哎呦。
3: 马扎来是，马扎来，而且钓的鱼。
2: 嗯。
3: 他们弄了个大网都。
2: 嗯。好，那个我们先不说那个捕鱼的事儿，我们都说，学 OP 帆船的事儿。你为什么对这个帆船感？你喜欢那个帆船的造型啊？
3: 对呀。
2: 嗯，那个 OP 帆船学起来难不难？
3: 嗯，一开始只能我和我朋友操作，慢慢就可以自己了。
2: 嗯，哦，一开始要两个人。
3: 对。
2: 那你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
3: 我一般负责那个拉撩绳。
2: 嗯。啊，拉撩绳，拉撩绳很累的吧？
3: 嗯，就是坐着呢，看风向。如果风向，
2: 嗯，
3: 得看看风向。
2: 看风向，嗯，怎么个看法呢？比如说是顺风还是逆风，是这个意思吗？
3: 就是那个看风的，如果把船偏离目的地，
2: 嗯，
3: 就拉一下帆，
2: 嗯，
3: 就能调整位置。
2: 嗯，
3: 我朋友是那个掌舵的，
2: 嗯。
3: 舵比帆还要难，按舵他得按舵。
2: 所以说你一开始就是两个人配合，你是拉。
3: 后来教练让我组装 OP 帆船。
2: 嗯。
3: 舵是不好按的，我就按不上舵了。
2: 啊。
3: 舵可难了。
2: 所以说这个拉撩绳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然后掌舵会有点难度，是吗？
3: 是的。
2: 嗯，那你现在可以一个人操作了吗？
3: 能。
2: 那就是那个比如说左手要干嘛，右手要干嘛呢？
3: 左手要拉撩绳，右手要掌舵。
2: 哦，就是两只手都要同时的进行。
3: 对。
2: 累不累啊？
3: 不太累。
2: 嗯，
3: 但是 OP 帆船有一个缺点。
2: 什么呢？
3: 就是过不了桥。
2: 过不了桥，因为那帆太高了，是不是啊？
3: 只能在一片石水里滑。

0: 啊，那个，我听说你的 OP 帆船都已经考证了，都是很专业的选手了，是吗？
1: 是在美国发售过来的。
0: 对呀，那当时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他才能把这个证给你？是需要航行一个规定的线路吗？还是怎么样？
1: 对，好，写完线路之后，
0: 嗯，
1: 教练又让我写了个卷子。
0: 嗯啊、哦，还得写个卷子了，这个学的
1: 还得让我去山温暖，
0: 嗯，
1: 踩水
0: 啊
1: 和挖油，
0: 嗯，
1: 累死我了。
0: 但是
1: 一直不能填。
0: 但是最后我们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证考下来了，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而且你知道吗，多多？
1: 什么呀？
0: 我觉得你的同龄孩子当中，应该能有 OP 帆船证的人很少，所以你有这个你就。
1: 当时那几个人好几个呢。
0: 嗯，好几个，他只是大家集中在一起。比如说你马上要上小学，你可以问问你们班的同学，说谁有这个 OP 帆船的这个认证书。我觉得你们班可能只有你自己会。
1: 我班。
0: 对不对？
1: 没有。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对你来讲很厉害。然后听说你还比较喜欢昆虫。
1: 我和小张老师有一次去夜捕、
0: 哦、
1: 抓的蛾子、
0: 哦、
1: 是比平常大的好几倍。
0: 大蛾子，那个
1: 蚕蛾。
0: 哦，我想问的就是小朋友吧，可能都比较害怕虫子。你不但不害怕，还喜欢它，这怎么回事呢？
1: 独角仙，我高一出车的时候，我就没见过虫子。
0: 啊，你看到它，你不害怕吗？它们长的样子很奇怪。嗯，你觉得它们？
1: 我看过它们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书。
0: 哦。那你觉得昆虫它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
1: 嗯，而且中国有毒的昆虫比较少，
0: 嗯，
1: 是没有的。有一些毒性较弱的，
0: 嗯，
1: 有一些
0: 毒性较弱的
1: 蜜蜂、蛇，
0: 嗯，
1: 蜈蚣、蜘蛛，
0: 嗯，
1: 毒性较弱，
0: 嗯，
1: 没那么强。
0: 嗯，所以你看的那些什么，你刚才说那蜈蚣、蜘蛛，你一点都不害怕？
1: 我还见过黑龙江地区还有眼镜蛇，
0: 哎呦，
1: 眼镜蛇王。
0: 哎呀呀，那你得注意安全。你说的我心上吃了，我都起鸡皮疙瘩了。你家现在养昆虫了吗？
1: 养了大秋甲、
0: 啊、
1: 而且我爸去年秋天还给我捉了只螳螂。
0: 那个螳螂现在还养着还活着吗？
1: 已经变成标本了。
0: 啊，变成标本。
1: 而且我跟小张老师去、啊、那个山上捉的时候，
0: 嗯，
1: 那里面有很多稀有的昆虫。
0: 那我问你，你是白天捉虫子有趣，还是
1: 晚
0: 上？晚
1: 上拿那个照明灯。晚上
0: 为什么要拿照明灯呢？
1: 那种大野那种，有一种东北大蚕蛾、
0: 嗯、
1: 也就是用灯光一照它就落地了，就可以用网把它扣起来。
0: 哦，它就比较喜欢那个有光亮的地方，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哦，所以就觉得捉昆虫很有乐趣。
1: 对。
0: 嗯，
1: 晚上蝴蝶我是找不到的。
0: 嗯，
1: 晚上蝴蝶都落把翅膀一合就看不见了。
0: 嗯，
1: 我就得瞅瞅那些像蝴蝶的东西，他们得出来。
0: 哎、你跟你爸爸也很喜欢昆虫，他也帮你捉，是吗？那我想
1: 蚂蚱什么的我能自己捉。
0: 嗯，那个蚂蚱跟那个草长得那么像，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1: 我就先瞅瞅。跳起来落地之后我就能抓住的。
0: 嗯， 嗯，抓的时候那个手要用什么样，是一下这么扣住吗？还是
1: 把它扣住然后再把它捏住、
0: 嗯、啊，捏住，捏哪个位置？
1: 也就是把后腿给摁住就行
0: 啊。后腿摁住，嗯，那这个力度还得掌握好，要不一旦使大劲儿那腿就掉了啊。
1: 后腿。
0: 嗯，哎，你家养宠物了吗？除了昆虫之外。
1: 嗯，乌龟。
0: 乌龟啊、嗯，没养那个小猫小狗鹦鹉什么的。
1: 怕掉毛。
0: 怕掉
1: 毛不好收拾。
0: 我刚才想说就是你跟你爸都很喜欢虫子这种东西，那妈妈也喜欢吗？她
1: 我有一次把假玩具她都害怕的不行不行不行。
0: 对呀、啊、你们爷俩开心了，给妈妈吓得够呛。
1: 那是那些甲虫什么的她不害怕。
0: 嗯，
1: 她就
0: 蛇和蜘蛛妈妈肯定害怕吧。
1: 有一次我爸把一个蜘蛛玩具放在他的下门。
0: 嗯，那你爸肯定给你妈肯定给你爸一顿骂，是不是？
1: 没有。
0: 吓唬我。哎，家里边爸爸妈妈，你觉得他俩谁相对来说更温柔一点？
1: 妈妈。
0: 哦，妈妈更温柔一点，是吗？
1: 对。
0: 啊，你做好准备了吗？当一个小学生，做了哪些准备？我听听。
1: 做好了，
0: 嗯，
1: 做好准备迎接开学仪式了。
0: 嗯，那么你觉得念小学和读幼儿园会有什么区别呢？
1: 小学比幼儿园更严格一些。
0: 更严格一些，啊、嗯，你觉得在哪个地方更严格？
1: 小学。
0: 嗯，我知道，就哪个地方会更严格一些？
1: 好的小学。
0: 嗯，那小学觉得有没有什么期待的事情？觉得特别。能够让你更开心更快乐的事情，
1: 就是有件不好，有件我怕我做不到的事。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小学考二年级的时候跳绳得连跳100多个呢。跳不了呀。
0: 你 OP 帆船的证都能学，游泳又这么厉害，我觉得那个跳绳没问题的。
1: 我跳绳100个都得十了，得10个10个，
0: 让你爸陪你一起练
1: 都得一个小时。
0: 哎，上小学还可以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对不对？
1: 对，
0: 还能学到更多的。
2: 近视变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让孩子来到直播间畅所欲言。欢迎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 13166871038。今天的第四位少年坐在我的身旁了，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叫焦一人，今年13岁了，来自齐大附中7年10班。
0: 啊，欢迎焦一人。哇，你这个名字起的其实特别好记。在很小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可能同班同学，比如说都记不住新来的同学名字，但你的名字一下就能记住，艺人嘛，嗯，一个两个一个人，
6: 对
0: 对，就是这个名字还是挺好记的啊。然后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够有跟这样的一个少年，你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嗯，又不是你说再小点吧就是小男孩，再大一点吧又好像是变成了那个，就反正我感觉少年这个词对你来讲是特别特别的恰如其分的。那我想问一问焦一人，就是开学之后就念初二了，对吧？8年级。刚刚过去的这个初中这一年，感觉跟之前的小学比数变化还挺大的。
6: 对，就是主要还是这个学习的压力。
0: 哦，就瞬间感觉就不一样了。
6: 对，其实跟小学比的话，就是小学是休息的时间和玩的时间占大多数。但是初中就转过来了。
0: 就转过来。那现在比如说小学的时候要写什么暑假大本啊，现在这个初中应该没有什么暑假大本这样的东西了吧？
6: 现在初中是那种卷子，就是一套一套的。
0: 就是学校布置的那种的。做卷儿啊，所以现在大概是虽然放暑假也要每天要做卷儿做练习嘛。大概是什么量，比如说每天每一科都要做一张还是怎么样？
6: 其实我是报了一个托管班，就是我在托管班有老师辅导我写。就是每天的量都是老师给我定的。几乎就是2天能完成一套吧。就是 一摞。
0: 哦，一摞那样的。哎呦，那报托管班其实这个作息跟上学，比上能稍微轻松一点是吧？起码不用、
6: 就是、
0: 不用早上起大早。
6: 嗯，其实早上还。

0: 得起早一点，要不然真的是迟到了也不太好意思。
1: 哎呀，不管上学还是放假都要起早哈。所以，这个托管班是同班同学比较多，还是都是新的同学什么的？
0: 就是我是在我们学校那边租了一个房子，现在我是回到之前就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旁边的托管班，就是基本没有和我一个学校的了。
1: 都不太认识。
0: 对，都不认识，都是陌
1: 那
0: 生。
1: 如果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托管班，这个假期托管班，硬我们要找点乐趣的话，我不知道艺人你觉得这个托管班乐趣是什么？咱就硬找。当然，可能托管班学习嘛，也未必会都比较枯燥。就是你要硬找点乐趣，你觉得托管班给你能带来什么样的开心的地方？
0: 就是可能是那块有棋，我能下下棋，和同学下下棋之类的，
1: 哦，下
0: 或
1: 棋。
0: 者是丰富一点自己的知识储备。
1: 那怎么个丰富法呀？有这个书比较
0: 就
1: 多啊？
0: 是有比我高年级的，
1: 哦，
0: 就是有的东西也是可以问问，就是学长啊、学姐之类的。
1: 就是说，可以跟他们聊聊天，看看他
0: 对。
1: 们的那个状态。哎呀，这么说的话，我感觉，艺人你应该不算一个，I 人吧？艺人应该不是 I 人，就是不是特别内向，因为你还说可以
0: 对，
1: 跟学长交流交流，
0: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是真的不太敢说话，但是就是比如说，他对我很热情亲切之类的话，我会直接就是，和他聊很久吧。
1: 就是对方如果对你就比较放松，就是比较打开自己，你就会融入他。
0: 对。
1: 你觉得在这个初中的这个学习生活过程当中，朋友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啊？有的人
0: 是，
1: 说就，哎呀，都学习啊，其他什么都不用想。
0: 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刚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心理可能没太调整过来，很难受啊。周围的朋友就会鼓励安慰我之类的，是真的很重要，有很，能给你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怎么说？
1: 慰藉，
0: 对，
1: 哦，就是朋友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0: 对，情绪价
1: 比如
0: 值。
1: 说有什么细节或者一些什么小事儿，让你觉得哎呀，我这个有这朋友真好，有这样的细节吗？
0: 其实这个东西好
1: 比如
0: 像，
1: 说那个特别渴的时候，哎，突然间就想喝一口水，然后你那朋友就可以会给你买一瓶饮料什么的，
0: 有过，就是当时夏天嘛，就是很热呀，我想吃冰糕，之后他又就是跑到校门外给我买了。
1: 哎呦，那看来你觉得，我觉得朋友都是真心换真心嘛。你觉得之所以你的朋友能够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也会给他们做很多事情？
0: 其实我对他们最多的好像是陪伴吧。
1: 陪伴，陪伴怎么
0: 对，
1: 讲？
0: 我就是也给他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嘛。
1: 就今天放学，咱们谁也别坐公交车，咱都走回家。陪伴
0: 是
1: 嘛，
0: 类似于这种的东西。
1: 哦，好，其实所以对呀，就是很多的家长就觉得，可能孩子尤其是到了初中之后，学业比较重啊，就要把精力都放在学生。但是这个时候的青春期的男生嘛，少年嘛，其实他们的内心，也需要被了解，也需要被认可，也需要陪伴。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有朋友在身边，真的会让自己就觉得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人在独行，是不是？
0: 对，
1: 好，我们说点
0: 是，
1: 开心的啊，毕竟是暑假嘛。据我所知，可能接下来8月份的时候，艺人还会有一些假期的旅行，是吗？
0: 对的，因为我课都上完了嘛，打算去西安玩玩。
1: 去西安
0: 对，
1: 啊，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这是谁提的目的地啊？
0: 我的妈妈，因为她之前去西安说那块有很多美食啊，她还想吃，就寻思着把我拉上去了。
1: 妈妈是美食爱好者，我说妈妈说西安，我以为是能说什么兵马俑或其他的，说美食很
0: 什
1: 想
0: 么
1: 吃
0: 事？
1: 啊。但我感觉，我觉得你还挺瘦的，你应该对吃你不是特别那么喜欢的，特别在乎的
0: 其
1: 吧？
0: 实我瘦是因为我经常生病，就是我的肚子它不太
1: 消化不
0: 好，
1: 是特别好
0: 对，经常会去医院，所以上课也可能会耽误之类的。
1: 那咱们也别经常去医院。我觉得，其实你这个年龄正是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些适当的体育运动啊，锻炼呢，其实对你还应该是有帮
0: 我
1: 助
0: 现在基本就是每天都会去，
1: 的。
0: 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就是
1: 溜达跟体育
0: 还有
1: 锻
0: 那
1: 炼有
0: 个
1: 什么？溜达是体育锻
0: 叫
1: 炼。
0: 什么引体向上啊，我以后做
1: 做
0: 两
1: 点
0: 个，因为要考
1: 器
0: 试
1: 械什
0: 嘛。
1: 么的。
0: 对，
1: 但我其实觉得。

0: 跑跑步也还不错。
1: 其实现在就是，我比较愿意穿拖鞋，先不咋跑了。
0: 今天为了参加节目，还特意换了一双不露脚趾头的旅游鞋啊。
1: 是真对。
0: 好，然后西安就是觉得会有很多，当然西安的小吃很著名，但是我觉得那个文化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历史的厚重。那我想问一下艺人，就是比如说那个大都市上海啊、广州啊这种深圳啊。国际化大都市，跟西安、洛阳、北京这种比较人文的地方就比起来，二者选其一的话，你更喜欢哪种城市的氛围？
1: 其实我还是喜欢比较，就比如说洛阳啊。
0: 哦。
1: 它就是那种，大家都很热情啊。
0: 河南哈。
1: 像什么上海。就是有很多，
0: 所以洛阳和上海以后你都去过？
1: 其实我去的是北京。
0: 北京我觉得结合的不错，它既有那个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感，它也有那种非常深厚的那个古朴的底蕴在。所以将来，现在这个问题问的有点早哈，但是我觉得也应该考虑考大学有没有什么目标的城市，咱先不说目标学校。
1: 其实我是想去深圳的。因为我
0: 去深圳啊，这个去的让我就有点挺意外的。
1: 因为去深圳是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啊，他对我特别好，所以我就很想去那边。
0: 亲戚在深圳，
1: 对。
0: 但考了大学之后，就自己一个人去来打理生活，这跟亲戚也没什么关系。你怎么，你从这个家离开父母，投奔那个亲戚去了？
1: 还是有
0: 就恋家是吧？
1: 对。
0: 去过深圳。
1: 去过，就是过年的时候去的。
0: 最近吗？
1: 感觉不是，就是是。
0: 今年春节
1: 寒假，对。
0: 怎么样？感觉深圳？
1: 其实吧，
0: 很暖和。
1: 对。但是呢，就是那块的人吧，挺精力挺旺盛的。就是半夜12点会放烟花之类的。
0: 对，深圳，对，南方因为可能是气候的原因，或者是人的生活习惯，就是他们比如说夜生活都还比较。你能熬夜吗？
1: 我还好吧。就是有的时候太累了，就可能熬不 了。
0: 一般比如说在上学的时候要大概晚上几点钟睡觉？
1: 10来点钟吧。
0: 那其实确实也蛮辛苦的。
1: 对。
0: 是不是？你睡觉那个怎么样？就是很快入眠，还是也需要有一些助眠的什么辅助？
1: 是最近才变成就是那种倒头就睡了。之前确实是需要一些。因为上学吧，他压力本来就挺大的，心里会想很多事情，就睡不着。
0: 就可能需要，那怎么助眠呢？听音乐？
1: 这也不是。
0: 听点白噪音什么的。
1: 安慰自己。
0: 安慰自己。我要睡觉了啊，我给拍拍自己就睡着了。好。我感觉其实这个少年的那种状态也让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很羡慕你，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你觉得呢？你一直说压力大，压力大是不假。
1: 对。
0: 但同龄的人压力都一样大，可是你们真的就无限的可能性。但深圳那边大学有什么特别好的大？要
1: 其实我其实一开始感觉是深圳大学挺美的。
0: 要我觉得你要是比较想离深圳近点，再考一个好大学，就中山大学还不错，在广州。可以吗，妈妈？中山大学，妈妈行了，可以去，或者厦门大学是吧？
1: 备选呢？是。
0: 你的文科理科哪个现在比较哪个方面觉得自己应该就还比较文理？
1: 相比一下的话，还是文科吧。
0: 我也能看得出来。对，还是比较有内秀的男生。
1: 当老师。
0: 想当老
1: 师。想去当老师。
0: 因为妈妈也是老师。
1: 对。
0: 咱们都说比如说小时候觉得，你看我的父母有当老师的时候，那我学习成绩没问题了，不懂的就问父母就好了。那你是这样的吗？比如说从小开始不懂的就问妈，反正妈妈是老师。还能给你辅导？
1: 不是，真不是。主要呢，我妈身体她不太好嘛。
0: 这怎么？这一家人身体都挺虚弱的，妈身体
1: 挺奇怪的，有点像遗传的。完了之后呢，
0: 一家人一起锻炼，集体跑步啊。
1: 之后基本就是我爸在辅导我了。但是他教的比较多的是理科，文科没咋管过我。
0: 好的，妈妈是老师，所以你觉得你的这个妈妈，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带一些老师的一些职业特征呢？

0: 妈就其实还好吧，感觉精神状态挺超前的。
1: 哦，就对，老师精力
0: 对，
1: 都要旺盛一
0: 但是他没有展现出那种老师的那种感觉，就是
1: 点。
0: 不是很严肃。
1: 哦，不是很，不是，不，不
0: 不
1: 是
0: 是
1: 很
0: 不
1: 严
0: 是
1: 厉，还是不是很
0: 不是
1: 严
0: 严，
1: 肃？这两个词完全不
0: 不
1: 一
0: 严
1: 样啊！
0: 厉严厉。
1: 哦哦哦。
0: 他有点像姐姐，其实不太像妈妈。
1: 说实话，今天我一看到这个艺人的妈妈，我也觉得像姐姐。我当然是从样貌上感觉妈妈很年轻，是不是？嗯，真的，我就有这种感觉，而且始终是面带笑容的。我觉得妈妈一定也是一个特别受学生喜欢的老师吧。嗯，你有这种感觉吗？
0: 还好。之前学生
1: 嗯，
0: 就是给我买过东西，就是
1: 哦，
0: 他的学生
1: 给
0: 给
1: 老
0: 我
1: 师
0: 买
1: 的
0: 的
1: 儿子，嗯，
0: 笔吧，
1: 哦。没
0: 说
1: 有说到
0: 还
1: 过
0: 不
1: 年过
0: 错的
1: 节，学
0: 东
1: 生组
0: 西。
1: 队到你家擦擦玻璃，什么大扫除没有那个哈？
0: 不太会，因为是大学。
1: 嗯，对对对，当年我们小时候说，哎，我们要感激老师，怎么感激？我们去给老师家大扫除。我想问一下，将来长大的理想职业是什么呢？
0: 其实呢，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6: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5: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6: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5: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6: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10000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7: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周末好，感谢大家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每周六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我是洪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如果说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和我们直播间的医生进行交流，可以以文字的方式，一定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好医生，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脏腑疾病亚专科负责人蒋俊东医生。他擅长的是将中医推拿、针灸与中医功法的结合治疗和调整内科疾病，比如说像头晕啊、头痛啊、失眠啊、神经衰弱呀、胃痛、消化不良、便秘、痛经等等疾病，还有软伤科的这个疾病，像这个脊柱相关的疾病、四肢关节损伤或者是疼

0: 痛等等。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我想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正好你也有疑问，你的这个现在的健康问题适不适合脚医生所从事的这个领域，那你不妨以文字的方式把你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好，那就请脚医生问候一下咱们全省的听众好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非常欢迎脚医生。我觉得中医都很厉害啊，有的时候说望闻问切，这个望是第一步，那么这个第一步呢可能还没有进行下三步的时候，他可能就能看出端倪了。比如说刚才在节目之前我和脚医生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到我的这个慢性咳嗽持续了这么久的慢性咳嗽，然后人家脚医生一针见血的就说出我这个是肺气不足，脾胃也不太强，还有很厉害的说我肯定是缺乏运动的。哎呦，我说厉害了，哈哈，这就是中医。所以我觉得和中医交流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真的是不仅是能够解决健康问题，同时呢中医也是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所以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问题想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是探讨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以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和大家进一步的探讨啊。那么脚医生，您从事这个推拿这个领域多少年了？
1: 今年正好是20年。
0: 20年了，那你看起来很年轻啊。因为脚医生他同时呢也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传统养生功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老年学会老年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睡眠学会气功导引与睡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是吉林省针灸学会理事，吉林省老年大学特聘教师。所以在这个方面真的是有很深的造诣的。其实这个中医推拿呀，是我们祖国传统医学很久很久以来就有这样的一种技法，是不是？历史非常悠久吧。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中医推拿的它的源头呢，其实就源于我们古代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个人类本性的一个动作，就是比如说碰了、磕了、伤了，它以按、揉、磨这些简单手法就来进行止痛，或者活血散瘀，或者活血化瘀，那么经过我们几千年来人类不断的这个总结，或者还有临床的应用之后呢，才形成我们今天的推拿流派的这种体系，还有推拿整个的一个这种诊疗的方案和诊疗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我们现代推拿呢？其实我们从上个世纪20世纪50、50、60年代开始呢，我们从推拿能够治疗内科、妇科和外科疾病，逐渐转向我们现在的就治疗伤科疾病。
0: 嗯
1: 啊，因为最早的时候啊，我们推拿可不是现在这个景象。现在大家看到的街头巷尾，包括医院里边，大家治疗这个推拿治疗疾病，都治疗颈肩腰腿痛，大家看到是这个。
0: 嗯。
1: 但是最早很早的时候，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我们的推拿治疗什么呢？治疗都是内科疾病，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感冒、咳嗽啊，甚至胃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疾病、产后疾病、儿科疾病。
0: 嗯，
1: 现在我们的儿科推拿还是发展的非常好的啊。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呢，我们中国呀现在的经济条件变得越来越好，那么我们的医学发展也是越来越好的，所以呢，我们老百姓看病啊，现在走进医院变得越来越容易。当年缺医少药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少了。所以推拿在当时那个社会历史条件下，因为它缺乏医疗条件，所以呢，用推拿来治病显得就非常廉价，而且随手可得。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跟当年那个时代一对比，我们推拿的用武之地呢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尤其在内科疾病上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呢得内科疾病第一时间就走进内科诊室，不会求助推拿的。所以呢，我们上世纪50年代左右啊，我们国家卫健委那时候叫卫生部 啊，就把我们推拿的治疗疾病的这个范围给你主要的方向放到这个软伤科疾病上来，主要是颈椎病啊、肩周炎还有坐骨神经痛啊，就是这种疾病三个疾病为主，直至延续到今天，我们现在临床啊，正在临床主要的治疗疾病的范围仍然是集中在脊柱相关疾病、四肢关节疾病还有各种软组织损伤疾病啊。那么内科疾病呢，我们你像咱们医院啊，咱们医院从2011年开始，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脏腑病疗区的这么一个举措，
0: 嗯
1: 啊，就是我们推拿来向我们的内科和妇科疾病来倾斜，就是重新去找我们当年我们老祖这些老祖宗们或者我们的先辈们做过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个脏腑推拿呢，就是内科推拿呢，跟以前还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治疗的都是什么药物治疗之后或者器质性病变之后的功能性紊乱的问题啊，我们来配合药物治疗，或者是呢它没有器质性病变，我们可以通过手法来调整，使得功能趋于正常，这个呢还需要患者来配合。所以呢我们重新将内妇科的推拿捡起来或者重新拾起来，用推拿的办法来去调整，这个在全国呢我们已经都在进行这种工作了。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脏腑推拿联盟，专门去重新理顺或者重新把我们的内科推拿治疗这一领域重新再捡起来啊，来向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或者是药物治疗不到的这些领域或者是角落，我们把它重新给人类去弥补上。
0: 嗯，
1: 哎，是这样。
0: 所以说，不管这个医学怎么样发展，那我们传统的这些优秀的这种诊疗方式，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发扬传承，而且呢，也能够弥补一些现代医学当中，也许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短板，或者说用更加绿色的这种疗法来调理身体的这样的方式。所以，不管怎么样进步，怎么样的发展，科技如何的发达，现在真的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太快了，日新月异呀。但是我们祖国留下的这种传统医学，它的这个作用永远是不能忽视的，它也依然在用独特的这种绿色的方式在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哈。
1: 是的，首先我们中医的治疗理念啊，就是整体观念辩证论治，实际上它是一种哲学的一个思维方式，
0: 嗯
1: 啊，那么至于我们现在临床当中啊，包括我们全国的中医院或中医诊所，他所用到的这些方式方法，都是建立在这个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就像你手里有很多武器，啊，但是你怎么用，它是个方法论的问题，
0: 嗯，
1: 它是个思维的问题。说这个思维用对了，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治疗这类疾病。你看我们推拿、针灸、中药。啊，甚至一些功能锻炼，我们叫导引，只要你用的理念对，方法对，找到的病因对，啊，那么我们哪一种方法用到他身上，都会起到作用，啊，中医不是治慢病，中医一定要准确治病，叫精准，啊，叫精准治病，啊，我们叫什么？也你诊断清晰了，然后呢，找到目标了，就一击命中。这是我们老祖呢给我们留下的理念，而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认为说中医一定是治慢病。
0: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科室，脚医生所在的科室是脏腑疾病亚专专科负责人，是吧？而不是说中医推拿科。所以我们就刚才给大家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叫脏腑疾病亚专科，嗯，这也是能够对我们现在的一些诊疗方式的一种延展性的，用中医传统医学来解决。不仅是大家一说这个推拿，想到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软伤疾病啊，跟这个脊柱相关的啊什么，但是其实听过刚才这个脚医生的介绍之后，我们也能够理解现在为什么叫脏腑疾病。而且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接受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个疗法，它相对来说可能更加的温和一些哈，但是温和不等于慢。其实大家仔细品一下这个 这个词温和不等于慢，不要把温和和慢混在一起，也不要总是误解中医就是一个慢

0: 常的、慢性的、很缓慢的，这是一个误区，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在实践当中，关于脏腑疾病的这个治疗，有哪些一些案例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们这些年来啊，一直研究的就是主要病种就是失眠。失眠实际上在我们当今社会当中啊，包括我本人也是，都经历过失眠的这种困扰啊。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科里有一种方法，就是专门给患者揉肚子。我们有一个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振腹环揉法，
0: 真是很好听。
1: 这个手法呢，我们就光在我们的就是学术领域呢，我们光立项国家级、省级的课题啊，都已经立了很多项了。而且呢，有很多的专家、硕士、博士都参与了这种大量课题的研究，观察了腹部推拿对我们失眠患者的脑功能，包括他的周身的各项的理化指标，都有一个明确的改善，尤其是对患者脑功能的改善非常明确。
0: 这个很有意思，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被失眠困扰。那么这个揉肚子该怎么揉？怎么样能够通过揉腹让你睡个好觉？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请蒋医生和大家来分享。
2: 电视动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峰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5: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6: 以手疗疾，以德立身，调脏腑之失衡，解世人之痛疾。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医生蒋俊东，请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0: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脏腑疾病亚专科负责人蒋俊东医生。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讲了啊，就是这个不仅是我们的这个软伤疾病，比如说脊柱啊，相关四肢关节损伤啊，一般都是这种疼痛，大家会想到去找找中医做个推拿呀、针灸啊。但是其实呢，在这个脏腑类的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有效果的，特别是失眠，这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那刚才蒋医生也说到了这个咱们治疗失眠的这种方式，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再讲一讲？
1: 我们用的方法呢，就是腹部推拿，就在腹部是主要操作的，然后呢，振腹环揉嘛。就是我们有几个特殊手法，一个是震法，一个是环揉法，就在腹部上有一个震动的一个手法来操作，让患者的一个就脏腑的这个运动频率跟我们手的运动频率能够达到一致，形成共振。这样呢，它整个脏腑的这种生物电的信息呢，能够保证一个频率。因为失眠的患者他都是什么呢？它都是紊乱的，紊乱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一会儿我们要讲的消化系统和代谢类疾病，它都是脏腑都紊乱的。那么找到共振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个环揉，因为揉肚子，大家一揉肚子的时候，可能就想这么揉，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把手呢像个碗一样扣在患者的身上进行环揉，这种揉法非常柔和和渗透，这力量呢一直能渗透到脏腑的深层，所以患者感觉到非常舒适。而且呢，我们揉肚子这个方式呢，

0: 其实我们早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的腹部其实就是人类的第二大脑啊。你看我们腹部有一个穴位叫神阙穴，就是我们的肚脐儿。哎，那个地方为什么叫神阙穴呢？那就是神藏在的元神所在之的之府，这个位置。那么我们人元神在人的哪个位置呢？其实就在脑。那么你看我们老祖宗把脐这个位置称为元神之府，那么其实我元神的真正的位置在脑，那么实际上它就印证了腹部跟大脑它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实验研究上也发现了，腹腔神经丛跟我们大脑的这个脑神经都是密切相连的，就通过交感和副交感相连的。所以你只要把腹部这个位置松下来之后，大脑很快就镇静了。所以做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那这个就是还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来揉，并不是说自己就可以来操作，是吗？
0: 自己操作呢，有自己操作的手法。我们医生操作，医生操作的手法，就是不一样。医生操作手法呢，需要功力，需要相当的一个经验。那么我们患者自己操作也可以，没问题，因为我们在古代就有一套啊自我操作的按摩法啊，叫延年九转法。还有一个叫导引术。这两种技术呢都可以用在自己身上，可以我们自己轻轻的去从上到下去捋顺我们的脏腑，这样揉腹不单单是揉肚子，我们整个前胸这个位置都叫腹，所以你从上往下去捋顺，用我们特定的一套自我按摩手法，我们教给患者，让你回家自己去做，你做的时候不用太大的力量，轻轻的从上捋到下边，然后呢从手捋到脚，把整个操作呢大概可能快了也就20多分钟，慢了可能1个多小时，就看你患者的这个状态如何，状态
1: 就是自己来给自己
0: 梳理经络。你梳理你的经络，你就能疏通你的整个脏腑的功能。这个是一个是我们医生治疗的方式，一个是患者治疗的方式。我们古代医生啊，古代的这个我们先古代的医家呢和古代的先辈们呢早都把这个事总结出来了，只不过现在我们才望出发掘。这是失眠。第二个呢，治疗的一大类疾病就是代谢类疾病，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知道的这个糖尿病，
1: 这也比较普遍。对，
0: 高
1: 血脂症，对，
0: 或者胆固醇高，就是这个整个代谢，还有高尿酸血症。这个代谢类疾病啊，首先你必须得严重的患者必须经过药物治疗，这个不能说我就放弃了，这个不行，必须积极治疗，控制到一定范围之内，然后我们介入。我们介入有两种方式，一种教患者怎么去治，我们给他怎么去治，仍然是以腹部推拿为主，因为代谢类疾病一定是五脏六腑它的这个消化的能力差了，消化液分泌不够了，所以呢我们要促进脏腑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促进消化液分泌，来分解我们体内多摄入的这个糖类、脂类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我们还要告诉患者一个问题，这个是所有患者我们都要告诉的，不论是内科还是妇科还是软伤科的，我们要告诉他如何去运动。如何去运动呢？这是我们中医推拿里边的另外一个领域。所以这里边可以插一句啊，中医推拿不是手法这么简单的。中医推拿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手法学，一部分是功法学。这是完整的推拿学。所以呢，你给患者做推拿手法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患者回去要做功能锻炼。
1: 就是你这个推拿，你手法，你的身体是被动的在动。
0: 是的。
1: 那你运动呢？它
0: 是
1: 一种主
0: 动
1: 的。
0: 是的。
1: 它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身体的一种无形的手在推拿，是吧？
0: 这是自体推拿。
1: 自体推拿。
0: 推拿呢，它是很高级的。
1: 说
0: 不光肢体简单的运动，它还配合呼吸运动，
1: 嗯、
0: 我们称为叫吐纳。所以呢，一旦你用上这个我们叫功法这个东西，这个技术，你将肢体运动跟呼吸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五脏六腑它的动，它是很科学的在动，而且你会激发深层的那个脏腑的功能和肌肉、肌腱还有关节的这些功能，它一起在联动，这个是了不得的事情。而且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叫给身体打基础的过程。你的身体基础越好，我们的病就越好治。就说你身体素质越好，气血越足，那你看你稍稍给一点治疗方式，就把人体带动起来了。 所以我们是治疗这个理念啊，代谢综合征的患者都是一个共性啊，爱吃，爱吃好吃的，然后呢他有个惰性，
1: 嗯，不爱运动，嗯，
0: 所以呢他就会形成什么呢，你摄入的越多，你身体机能啊就会受这种外来的东西的一种挤压或者是压迫，或者是给他巨大的一个压力，他代谢不了了，他就会储存到身体里边去。那么我们来是为了帮助他身体去排除这些东西，代谢这些东西。那么被动的东西如果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后撤下去了，他就没有推动力了，他就得靠自己去推动。所以我们看患者在我们被动治疗的同时呢，我们要领着患者去练。
1: 哦。

0: 还在，他身体的动能还在，这个时候他代谢能力就还是保持一个很高水平，他下不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撤下来了。
1: 嗯，
0: 哎，这是代谢类疾病的这样的患者。
1: 嗯，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治疗过程还是很愉快的嘛。
0: 看似愉快，你听着我说很轻松，
1: 嗯，
0: 其实很痛苦，
1: 是吧？
0: 你想想，我们治疗，
1: 嗯，
0: 治疗这个患者是很享受的。
1: 嗯，
0: 但是锻炼这个事情对于不锻炼这些人来讲是相当痛苦了。
1: 嗯，
0: 尤其每天要一个定时定量的去锻炼
1: 啊，这个我们是有一个要求的，
0: 对，很有要求的，
1: 嗯，
0: 很痛苦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练不到一定时间长度或一定量，那这个身体它发掘不出来那个能力。
1: 嗯，
0: 哎，
1: 那我想问一下角医生，就我们的这个锻炼和自己去健身房的这个锻炼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我简单说一下啊，
1: 嗯，
0: 我们中国传统运动呢，跟健身房的运动不一样在哪儿呢？健身房的运动啊，你刚开始的时候量很小的时候，它是可以激发人的能力的。
1: 嗯。
0: 但是呢，进健身房的人呢，大部分都会超量训练。
1: 对。
0: 都是想激发身体的潜能。
1: 嗯。
0: 但是超量训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你刚刚锻炼出来的这个能量，本来这个能量可以用来滋养你的身体，但是这部分能量被你拿去干嘛了？去做超量训练了。
1: 嗯。
0: 你练完了之后，你这部分本来可以营养身体的能量被你消耗掉了，那么营养身体能量就减少了，你的身体就不会一直变得很好，它会有一个高峰，最后走一个波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健身的人，他身上很多的伤。
1: 嗯，
0: 这就是现代体育运动给人们带来的一个负损伤。但是如果你保证一定的就是这种低量维持量去锻炼，它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但是现在很多健身的一个这么一个青年人嘛，或者健身馆就总走进健身房，这些人他意识不到这一点，他总认为我练的浑身肌肉的这种形态越来越好啊，体态越来越好，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这对于我们亚洲人呢不适合，尤其对中国人不适合。
1: 嗯，
0: 因为你得吃很多的蛋白类的东西，
1: 嗯，
0: 肉类，牛肉。但是现在很多健身人他牛肉不够了，他需要补充什么呢？比如说蛋白粉。但是你这种蛋白粉摄入太多了，对肾的这种代谢是个压力啊。所以现在体育运动需要有科学的指导才行，包括饮食的，包括运动量的，包括运动方式等等。现在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进入健身房的这些同志们呢，他没有科学指导，他不知道这东西该怎么做，他只知道这东西我能用就行，我能把它举起来就是好的。
1: 他可能更追求的是形态上的变化，
0: 是的，
1: 体态上的变化。
0: 对。
1: 但是你的内在的这个脏腑的变化你自己是看不到的，是不知道 的。所以你看到的可能是我瘦了，我肌肉长了，是不是我这个锻炼就有效果了？其实从中医的理论来说，包括为什么我会问到这个问题，那我们的这个运动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也会有一些器械吗？
0: 可以有，
1: 可以有。
0: 就是中医运动是这样的，中医导引运动呢，从徒手训练到器械训练都有。
1: 嗯，
0: 我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导引，只不过是这武术呢，它是一个特殊的导引，它是以积极为前提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呢没有机会学到传统武术，那么我们就练传统功法，比如说我们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的。啊，首当其冲的就是这种网红功法八段锦。
1: 八段锦，嗯，
0: 哎，这一提都知道，
1: 嗯，
0: 但是一说都不练，哎，就是因为对，因为它是需要时间长度的，
1: 十分钟，
0: 对，需要体力的，
1: 对，
0: 哎，而且它慢悠悠的，它不是它的这种慢呢，不太，表面上看起来不太适合我们现在人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很慢，
1: 嗯，
0: 尤其年轻人觉得特别慢，啊，它慢的我真闹心，啊。其实呢，我们中国传统功法是我们老祖宗啊专门为我们中国人量身打造的，既能练外又能练内。
1: 嗯，
0: 哎，
1: 好，那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聊啊。这个八段锦其实还是一个大家跟着视频练还是一个挺好的运动，但是我有一段时间坚持了半个月，后来就开始懒了，但是练的过程当中确实那一段时间还是不错的。一会儿我们再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也不知道大家在日常当中是不是注意这种适当的正确的运动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

0: 是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4: 以手疗疾，以德立身，调脏腑之失衡，解世人之痛疾。我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医生姚进东，请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个八段锦呢，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其实在网上就能找到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的，包括它是带呼吸指引的，这个非常好。我刚才跟脚医生还分享，我说我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得检讨，天一热就停了。我有一个阶段是坚持了半个月，只是早晨起来练，那个时候都明显感觉就是消化系统变好了。刚才脚医生跟我说，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嘛，脚医生说如果我坚持练的话，可能对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帮助，是不是？
6: 是的，
5: 您本人也练？
6: 是的。
5: 这个八段锦其实大家在网上能搜到，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指导，就到底应该怎么练？有没有时段呢？每天什么时候练合适啊？每天练几次啊？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
6: 关于八段锦这个以为代表的传统功法呢，其实我练习的时间段是完全是根据个人决定的。很多人说晚上练可能会影响
5: 睡眠，饭前饭后了什么的，
6: 对，
5: 这些
6: 只要你不饿着肚子练，不是吃的特别饱的时候练，因为饭后大家都知道需要休息一会儿才能去运动，这个常识性东西啊。那么不是过度疲劳的时候练，不是醉酒的时候练啊，这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找任何一个条件下可以练。而我们练习的环境呢，一定要安静一些，干净一些，清静一些，就是这个能让你啊，就是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去练这个东西。那么另外一个练的时间哈、练的时间其实不固定，就是早上起来练我觉得最好的。早上起来的你先别吃东西，可以少喝点水，上完厕所之后呢，你就在家里，在大你在厅里边啊，放开那个音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练一遍，然后这时候也可以让你唤醒你的身体。你就不用特别认真，你就把身体啊舒展开来练就可以了。那么你在白天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那你就认认真真打一遍。晚上的时候呢，睡前你说这个有些失眠的患者啊，这个失眠的患者呢，把这个练习时间往前推一推，推到睡前2个小时左右。那么如果呢对睡眠呢稍稍有影响的人，你就可以啥呢，在睡前练。或者对睡眠没有影响的人，睡眠比较质量比较好的人呢，你就可以睡前练都没问题。睡前怎么练啊？睡前不要太过用力的去练，就是以呼吸为主。就吸气呼吸啊，呼气，把这个呼吸带进去。用的什么呼吸方式呢？用的是腹式呼吸方式。
5: 腹式呼吸。
6: 对，不要憋气啊。然后呢带着身体节奏走。你也不要认为说我是伸手前吸气啊，还是回收前呼气啊，这个先不要考虑它，先去把呼吸调顺了。等到你呼吸调顺了的时候，你自然

0: 然你就会了这个肢体动作跟呼吸的完美配合。先别着急，你就先做深呼吸，把呼吸的深度长度增加。比如说吸气，正常人来讲啊，呼吸一分钟是正常人16到20次，那么我们给它变成8次、5次、3次，就是一吸一呼，哎，给它呼吸长度变长，呼吸深度变深。这样呢，你会觉得啊，这样练的效果要比你练那些器械要好很多。
1: 嗯，
0: 很多这种失眠不是特别重的人呢，练完它之后很快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就因为用呼吸带，它是调整你的五脏六腑和大脑的。你要你的整个四肢的肌肉力量如果加上去之后，这是适合在白天练，练出一身的阳气来滋养你自己。晚上练出一身阳气就容易失眠的。
1: 嗯，
0: 哎，所以呢，早晚练、白天练是不一样的方式和方法。
1: 嗯，所以听众朋友，咱们练起来吧，我也得再捡起来。其实有些事情啊，人确实是有惰性的，然后也有一些习惯性的，不管是好的习惯、坏的习惯，一旦养成，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总有意识的往好的方向去改变的话，对于我们的人生意义就更大了。我们明知道做这个八段锦好，但一懒了就惰性来了，不做了。明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形成了习惯，
0: 对，
1: 永远也戒不掉。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能够就是那种对抗性的，和自己有一些对抗性的这样的生命，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整体的生命来说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也更有好处。那我们就一起练起来。刚才说到这个腹式呼吸，其实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意识的进行腹式呼吸，是不是对我们的脏腑也是有很大的好处？
0: 这是一定有好处的。因为腹式呼吸呢是所有的运动的核心的一个动作之一。如果你看我现在我不讲现代体育运动，因为我要是搞的传统体育运动这一块。我们现在只要把八段锦啊，包括各种武术，如果你能练到腹式呼吸跟肢体动作完美的结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会调动你身体里边的五脏六腑的功能。
1: 嗯，
0: 你像很多人说我这不太愿意练啊，或者是嫌八段锦太慢，实际上如果你把腹式呼吸加上，你的动作你想快也快不起来。
1: 嗯，
0: 你只会比你原来的动作更慢，你不会更快。因为你想啊，你要腹式呼吸，你要吸到位，吸到那个点上，你才能肢体动作才到那个高度。
1: 嗯，
0: 所以说它是有一个时间长度的，是配合的，吸气往下吸，肢体往起抬，那么吸气到位，肢体才抬到位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五脏六腑有感觉的，它是有感觉的，它是需要是体会的。所以呢，只要你体会到这个点上，你的肢体动作你就不约而同的都会去慢下来，
1: 它是会特别的和谐。
0: 这叫什么呢？这个我们武术里边叫外三合和内三合。外三合指的是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髋合，啊，内三合呢就是心与气合，气与力合，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气与意合。就是神意气啊，或者是形意气，都能联系，他们都能联系在一起。这样呢，把你的里边的这些东西合上了，跟外边的这个肢体都合上了之后呢，变得非常的协调统一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做完这套功法之后，或者做完这套运动之后啊，你会身心舒畅，
1: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0: 你会感觉到啊，周围的环境有变化，周围的气候的变化对你都不像以前了，都影响那么大，但是你能感知得到，
1: 就身心都会很愉快，
0: 很愉悦的，
1: 对，很愉悦。
0: 对，
1: 所以大家真的开始练起来吧，不难，在这个网上就都能找到国家体育的对示范版哈。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呢还可以做一期或者做我们经常会不间断的到各个企事业单位啊，或者是在咱们省工会啊，或电视台啊，我们经常会做一些科普的一些东西啊，你就比如我们的功法专业委员会，我们几个主委和副主委专门在全省去推广这个东西。所以呢有。

0: 有机会，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推广的一些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向全社会发布这样的消息。
1: 太好了，
0: 进行就免费推广。
1: 好、
0: 啊，
1: 真好。到时候我们节目呢也会给大家发出这样的邀约啊，大家都学起来。因为其实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健康是最重要的，知道。但是做到知行合一难，但是至少我们这个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事儿，何乐不为呢？
0: 是
1: 不是？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在这个刚才讲到了，我们将中医推拿呀，还有中医功法结合的这个调整内科疾病，代谢类的、
0: 嗯、
1: 这个代谢类呢，其实就包括很多了，消化系统啊，消化不良、便秘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脏腑调理，这种结合。那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针灸，
0: 嗯，
1: 这个针灸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情况下会用得到呢？
0: 是这样，因为我是从事推拿专业的，
1: 嗯，
0: 虽然说现在我们将针灸推拿放在一个专业去谈论，但是呢，针灸和推拿它在临床上是两个科室
1: 啊、
0: 它是独立的，
1: 嗯，
0: 而且呢，它这个治疗手段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的基本的诊疗的理念和诊疗的基础是一致的。都是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的经络腧穴学，
1: 嗯，
0: 都是一致的，
1: 嗯，
0: 只不过是我们用手针灸用针，
1: 嗯嗯
0: 啊，但是我个人呢是这样是认为的啊，用手做不到的地方我们要用针，
1: 嗯，
0: 用针做不到的地方要用灸，
1: 嗯，
0: 艾灸，
1: 嗯嗯，
0: 就针之不到，灸之所宜嘛，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在临床上用的就是推、针和灸，然后药，最后还有个功法。
1: 啊，
0: 这个五位一体的去治疗，就是立体式治疗。
1: 嗯
0: 啊、
1: 嗯
0: 一定要将疾病消灭在立体的一个网状的系统当中去。
1: 嗯，
0: 而且呢，患者的主观的这个东西特别多，啊，尤其像我们科的一些疾病，很多患者呢，他是因为惰性来的，比如说劳累太重，
1: 嗯，
0: 他不想去休息和锻炼。
1: 嗯，
0: 那你不想休息和锻炼，对身体就是个损耗。所以说我们在给患者做完手法之后呢，我一定要给患者做一个针刺，
1: 嗯
0: 啊，针刺呢从深层去激发他的这种气血，去调动他的气血。比如说我们针刺的时候，我比如扎到穴位里边去，我们需要进行基础手法，比如提闪捻转的一些手法，那么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手法，比如说我最喜欢用的是行脑开窍法，啊，它需要用高频这种手法去激发人体的这个气血。针插到穴位里边去，就好比我们农村打的那个井，我们提插捻转是通过负压把血液气血调动起来，农村打那个井通过它负压把水吸上来，
1: 嗯嗯，
0: 把水吸上来之后它会源源不断流出来，我们通过提插捻转的手法把这个气血调动起来之后，这个穴位把气血调动起来之后，然后呢它会在经络里边形成一个流动，
1: 嗯，
0: 这样呢它可以直达病所，疾病的地方是缺血的，那么这个气血流到疾病的地方，那么它就血液供应就正常了，正常之后营养正常之后，这个器官这个脏腑它的功能就会变正常，所以呢这个针灸是这个效应。
1: 嗯嗯，
0: 哎，我们推拿已经把表层的软组织已经松开了，把我们骨关节已经松开了，就唯独松开非常深层的地方，那么靠针灸把这气血吊起来，就针灸推拿配合治疗疾病，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
1: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医博大精深啊，怎么样把这个中医的各种方法很好的应用结合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种治疗，让我们身体整个流动起来，活起来，循环起来，这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其实呢中医说这个大医治胃病，我觉得我们这个脏腑调理呢也可以在没有疾病发生的时候来进行，是不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嗯，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

0: 店搜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域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您身旁
3: 以手疗疾，以德立身，调脏腑之失衡，解世人之痛疾。我是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特纳科医生左进东，请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其实我们日常啊经常做的事儿就是累了就找人按摩，但是这个按摩和我们专业的推拿它其实是两回事儿，是不是？
5: 是这样。我们在推拿界啊，就推拿医疗界这块，我们曾经啊有个时间段就探讨推拿按摩的一个区别。推拿和按摩实际上在早年间都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就是称呼不同。我们这个原来最早的我们这专业称谓呢就叫按摩。你看我们古代医籍里边称呼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按摩。比如说唐朝隋朝都有按摩、按摩师、按摩署啊、按摩博士等等这些机构和称谓。但是到了我们明末的时候啊，小儿推拿诞生之后，推拿一词就诞生于小儿推拿这块。从那会儿开始改起来了，一直叫到今天啊。所以我们这个学术界啊，将我们医疗行业里边的这个手法技术叫推拿，保健这个行业里边叫按摩。
4: 是这样。
5: 这么去规划以后，就区分一下。其实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无论推拿也好，按摩也好，它都是用手法来给患者去做一些治疗或者康复或者是保健啊，它都是因为推拿手法的一个概念上啊，或者推拿的概念上就是这么去规定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啊说疲劳了，我想下班之后啊去就做做推拿去放松。其实我这里边是这样啊，就推拿你可以到我们医疗机构来，但是首先我们要有诊断啊，像刚才主持人跟我们探讨的说我们去外界的按摩场所行不行，可以，但是首先要保证医疗安全。什么是医疗安全呢？第一个，你得对你的身体情况有一个明确的了解，你这个酸痛啊酸胀的不适感到底是因为什么来的，你要上医院查清楚。我们现在我们科有个习惯，就是无影像不推拿。就是来的患者你不管是疼痛轻也好还是疼痛重也好，必须排个影像学诊断啊，轻的排个 X 光片，重的一定要排核磁啊 CT 或者核磁啊，如果是特别严重查不明白的，那我们还要进一步检查。所以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忽略掉的一些症状，结果一影像学检查之后他发现的是很严重的病情。最严重的最让人不可接受的就是什么呢？他的症状很轻，结果查出来的影像诊断是什么呢？是癌症的骨转移。这个就没有办法，你不拍片的我们去给你治疗啊。因为他骨质都被破坏了，你一按必出事。还有一些我社会上的一些按摩机构呢，他的按摩师的这个资质不够，还有他的经验不够，操作手法呢蛮力暴力太多，就会造成一些副损伤甚至是生命危险。这方报道我们已经看很多了。
4: 对，
5: 所以呢我在这边跟大家建议什么呢，如果我们上班族这些朋友呢，你有身体有不适感，先去医院做个检查，定性的检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你的推拿的场所啊，尽量以医疗场所为主。那么如果说实在是找不到医疗场所，或者时间不允许，那么你的这个手法治疗场所呢，一定是安全第一的啊，柔和第一啊，不要认为说我力量越大，我治疗效果就越好，那不一定，所以它损伤的几率是很大的。那么我们这些啊上班族呢，我给大家建议什么呢？休息是第一位的，尤其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上班族上班一天了，晚上回去躺在床上还要玩一块书一块手机，一玩就玩到后半夜。我建议大家呢，控制好你的睡眠，高质量的睡眠是身体恢复的第一要素，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睡觉，睡好了觉。然后第二天呢，再给身体一个锻炼的机会，增强你的体力和抗疲劳能力，这个才是王道啊。至于这种被动治疗、被动保健这个事情呢，它可以完全放到最末位去探讨。
4: 嗯，
5: 哎，
4: 所以刚才蒋医生提到的这一点呢，希望大家也能够牢记啊。就你真的觉得身体哪里疼，一定要先做个检查。
5: 是的，
4: 其实这是医生负责任的态度，不要有的人说到我们这儿之后说，我就是这儿疼，你怎么非让我拍片子呢？我就不想拍呀。但是其实这真的是像蒋医生说，他真的有可能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性疾病，可能推拿反而给你造成更大的伤害，这一点一定要请大家理解。再一个呢，就是没有这个清晰你的到底是疲劳造成的疼痛还是其他的原因，不要随便到这个外面的按摩院啊，这些什么按摩馆啊去随便按摩。因为这个报道近期好像我又看到几个有这个瘫痪的，因为按到这个颈椎啊不当啊什么的，这一点真的非常要重这个注意啊。那么其实我们专业的治疗呢，它并不是说单纯的随便说啊难受给你揉揉就是我们从传统上来说，就是哪里疼都会本能的自己揉揉，身边人给揉揉，但是治疗和你这种揉一揉缓解一下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5: 是的，
4: 它是一个体系。所以我们的这个体系呢，是将中医推拿、针灸和中医功法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呢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医学上的治疗作用，而不是一个保健的作用，是吧？
5: 是的，是的。
4: 能不能把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案例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比较在日常的这个诊疗过程当中比较典型的案例。
5: 好的，我举一个吧，就是头晕。
4: 头
5: 晕这个症状呢，或者这个单独的疾病啊，或者单独症状也好，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非常多见。而且现在啊，这个头晕不像以前这个晕法说的如坐舟船啊，就是转起来没完没了，人呢睁不开眼的那种晕，比如像美尼尔这种严重的发作的现象。现在我们的这个头晕呢，很多患者呢是查不出病因的。你看我们头晕的患者来到我们科的时候，第一个要他上脑病科检查，排除颅内病变。颅内病变排完之后呢，排除耳鼻喉的内耳室眩晕，比如说美尼尔、耳石症。还有前庭神经营养不良，这些都要排出去。排出去之后，这种没有任何原因的头晕，我们就可以考虑从颈椎着手，就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嘛。以前我们诊断就是脑供血不足，但是呢，我们这患者通过各种药物治疗也好，还是什么康复治疗也好啊，他没有治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他的这个特点，就在他的这个就是颈椎这个位置来进行操作。用手法松解整个后枕部的这个紧张度啊，肌肉和筋膜紧张度，然后呢我们通过手法来进行微调，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是掰脖子这个动作，我们不是那么大幅度的，很小幅度的微调啊，让它产生个震动就可以，剩下的我们交给什么呢？针灸。我们通过手法把整个大的筋膜和肌肉群松解开之后啊，我们用针灸把它最深层贴近骨面的那几块小肌肉松解开，因为它只要进了，它会影响你的脑供血的。松解开之后，然后再给患者进行一个小的微调。大部分的患者这时候啊，他的形容是什么？眼前一亮，这个晕就解除了啊。这个头晕现象什么呢？天天晕晕乎乎的，雾蒙蒙的，瞅东西，哎，它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晕，所以这种晕呢，在就是我们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啊， 前提是要诊断清楚。
4: 嗯，所以就是蒋医生一再强调的就是诊断是非常关键的，
5: 是的，
4: 特别是到我们的这个科，在治疗之前一定有一个明确的
5: 诊断。
4: 那么有没有哪些人是不适合推拿的，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注意事项？
5: 不适合推拿的，我们推拿紧急症里边啊有这么将近十种。
4: 嗯
5: 啊，比如说你皮肤过敏的、皮肤病的啊，然后呢不明原因的疼痛的，
4: 嗯
5: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外伤或者车祸啊，你摔完之后你这局部肿痛我们不知道里边有没有骨折的情况下，
4: 嗯，
5: 是不能动手的，一定要查清楚啊。还有一些什么呢，严重的心脑肾的患者，就是这个心脑肾疾病的患者，比如严重心脏病的，
4: 嗯，
5: 甚至里边有你都已经心绞痛了，冠心病发作的这时候你过来，你给我赶紧按，
4: 嗯，
5: 除非我们用急救的手法，然后等待急诊科医生过来，我们不能给你去长时间做手法推拿，就是保命要紧。
4: 嗯，
5: 哎，还有严重的肾脏性的疾病，比如说这种肾移植啊、透析类的这样的患者，他已经很虚弱了，我们就不能给他去做这个治疗。哎，然后还有一些结核类疾病的患者，比如骨结核啊，肺结核当然不能做了。你像传染类疾病、结核类疾病都是传染类的，你医生去了，你病没治好，传染给医生了，这是不允许的。然后再有一种是骨结核的疼痛就非常像腰椎劳损，比如说它落在腰椎上，它非常跟腰椎劳损非常像。我们在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将这个腰椎结核的患者当成腰椎劳损的患者去做了，这就保健中心给他做这种推拿的时候把他踩骨折了。因为他骨质被破坏了嘛。最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过饥过饱、过于疲劳还有大醉之后，我们就不要给患者做这个推拿啊。有很多患者在饮酒之后特别爱做推拿，实际上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只要做推拿，它就会促进血液循环，血液循环一加速就会促进酒精急速吸收，极易造成酒精中毒。所以呢我们不建议说你这个患者呢大醉之后就给做推拿，因为在这个历史上啊，我在出诊的时候就很多患者喝醉了酒让我给做这个保健推拿啊。当然了我们不能说，因为他喝就醉酒状态嘛，你既不能明确拒绝他，也不能说把这个给他做。我们让他患者到旁边床上休息一会儿，这时候大部分患者绝大部分患者，我的患者全部患者躺在床上睡一会儿，睡着了，等睡醒了之后啊，他恢复正常之后，你再跟他交流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他就明白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患者我们要这么处理。还有一类就是月经期和妊娠期的妇女，她的腰底部和腹部严禁推拿。
4: 好，非常感谢蒋医生给大家做的这个科普啊。相信大家这个因为推拿是日常当中大家不仅是为了治疗，有很多呢也是会用保健啊放松，所以今天这些注意事项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牢记。那么节目的最后想用一两句话再概括一下你想和听众朋友说的话好吗？
5: 好的。我们推拿专业呢或者推拿科这个治疗的项目，大家呢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了解，而且呢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想做推拿，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做清晰的诊断之后再去做推拿，而且呢你想做推拿想获得更好的效果，一定要开发自身锻炼的潜能来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这样配合医生来进行推拿治疗的时候呢就双管齐下，将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4: 好，非常感谢蒋医生。蒋医生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上午、周四下午、周日全天在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出诊，大家可以到官网去预约挂号，是吧？感谢蒋医生，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并且带领更多的人通过运动、通过日常的这种锻炼，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棒，好吗？谢谢蒋医生。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5: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4: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5: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4: 以前我们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单，
5: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6: 我说什么办法，
4: 就是扛
5: 接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0: 王牌秀，秋云主持，秦秀。
1: 这首歌叫做《心理医生》，就是心里面的那个医生啊。谁是你心里面那个医生呢？或者说你的心里有一个医生吗？或者有个护士也行啊，再或者有护工也不错，就打理你内心的一些啊这个不舒服，也不对，这个词不准确，不叫不舒服，叫不应该用个什么词来形容呢？就状态不好，

啊，有的时候只是状态不好，不要把它定义到什么这个疾病那个疾病，这就很可怕。就是状态不好啊，可能你休息一段时间啊，你的这个各个状态，比如说肌肉啊，心脏啊，就各个器官吧，它得以休息。这是身体上的，精神上也是一样。精神它也是有相关器官，它也是累了，想办法让它休息休息啊。其实就是状态不好，有的时候人就总是喜欢把一些状态不好，把它上来就啊直截了当的给它归入到一个，比如说某种病上，只要有这个开始。就开始往那个方向走啊！当然，这个灵活掌握吧，这个展开说两天都说不完啊。哎，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你说了一件事之后，就会被有些人认为是那样，然后你就去解释。可是解释的时候，难免会输出一些你的想法和观点。可是你能够有第一个误会，你在解释的时候就一定会产生第二个第三个误会，而第三个第二个误会呢，你想再解释的话就会有第四第五个误会。于是呢，到最后可能我们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是吧。其实就是回过头来，除了我刚才说的就这样呢嘻嘻哈哈的，还有个办法，就是第一个误会的时候，你不是误会了吗？你让我解释对吗？不解释。对啊，那就你会发现止损就跟那个股票一样啊，已经亏损了，你想补仓挽救就会有接下来的损失啊。所以呢就及时的止损，我就一个误会啊，顶过天就一个误会，是不是？我不解释了，您就误会去吧啊。特别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有一句话叫寂寞让人如此美丽，误会可能也会让人变得很有魅力。就是别人误会你啊，他会想把你想象一个什么样子，就让他去想成那个样子吧。换句话说，即使你解释完了，他说原来是个误会啊，原来你不是那个样子啊，但是你让我看到了你更恶心的样子。原来你真实的样子更恶心，你还不如让我误会的样子。

0: 是不是啊？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最无力，就是最无力的事情就是去解释。只要你开口解释了，好多都崩塌了。首先你的角色就崩塌了，是吧？你这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你是想要争取的。你想想，两个人有误会，一个人要去解释，那你这个位置嘛，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是吧，所以说这个成年人啊，最难的就是，别说成年人，人活着最难的就是分寸。去做一件事情真不难，真的难的就是要不要去做，怎么做，这个力度多少，哇，真是难。所以这个分寸啊，太难了。这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个分寸感啊，这件事要不要做，怎么做，这个拿捏啊，分寸跟时期啊有关系，就是你在某一个时期怎么去做啊。同样一个决定，你在不同的时期，那个所代表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穿衣服，是不是你要在原始社会啊，史前文明的时候，你要穿衣服，他觉得你好奇怪，是吧？同样是穿衣服，是吧？以前的人是不穿衣服的，那你到现在不穿衣服，那也很奇怪。同样是个不，同样一件事情，时期是不一样的。同样你现在也是一样啊，都不穿衣服，你穿衣服也很奇怪。就像南方人到这个，那天看有个女孩子啊，到南方去，南方人到北方来洗澡，她一进那个一个女孩子，一进澡堂子里，你看我，而且还是这个过年期间啊，过年期间这东北人都要洗个澡啊，这家伙，哎呦。然后他就穿着衣服进去了。哎呀，总之这个，是不是？有人说分人吧，就是你这句话跟我哪一句话连在一起的呢？留言就是把这个话留完整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你这句话是跟我哪一句话关联的啊？
1: 王牌秀，秋雨主持，秦秀。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0: 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我才知道哇，好多我们熟悉的歌手啊、演员啊。已经他们的照片都变成了黑白的了，我真的不知道。而哦，好多人我以为他们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是发现他们并没有。就他们的名字也让我，比如说谁谁谁，国外的一些人啊，我真的以为他们都已你我可能说出来你也以为他们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其实没有的。你看多神奇，是不是？有人说就是不要解释，不是啊，你理解错了，我前面说的只是铺垫一下，解释得解释，你要知道你有没有能够解释的能力，这句话很关键啊，就是这件事情你能不能解释得清楚，就是对方能不能通过你的解释能听清楚，这是首要的啊。其次，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去解释，再有这件事如果不解释，他的结果会不会很糟糕，这三点啊，该解释的时候还是要解释的啊。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啊，心情好啊！我看有一个听众说自己心情好，因为有我的陪伴，是不是？就这种心情美好的感觉啊，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可能都没想过。我经常会想这事情，就是你能感觉到心情愉快，你不觉得这很神奇吗？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儿，就是你能感觉到，哎，我这心情很好。你们没有研究过吗？就是他为什么会感觉心情好呢？啊，你肯定没有研究过。同理，就是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也要告诉自己，它只是你的心里的感受，对啊，它只是一种感受而已。这种感受其实是摸不到、看不到的，它不像你拿刀子把手划开，它真实的发生了，对吧？这是无法改变的，而内心是你可以调理的。就同样一件事情，有一些人就觉得哇，这个怎么会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另外一个身上，哇，这太棒了。就比如说屋子的乱，有洁癖的人就是哇，这个屋子好乱，我受不了。而那个没有洁癖的人看乱，他说哇，这屋子我好舒服啊，然后可以在里无拘无束的感觉。你看，神奇哦，真的很神奇。就我们经常会关注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不会关注这些比较那个的啊，就抽象不是很具象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是影响我们很深的。但话又说回来，像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有两面性。当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得清清楚楚之后，就没有，就生活就会突然间变得啊，就像机械化一样的，它确实没有波澜，没有那种叫啊。这首歌叫做我曾用心的爱着你，哇，好久以前那首歌，我还记得我弹的第一首吉他曲就是这个，那时候弹的一个不是唱的那种带旋律的那种啊。

0: 个听众说，我现在能感受得到，那是一种情绪，有的不好的情绪就能驾驭它了。哎，希望这也是我给我的听众的一个让他能有所收获的一方面吧。情绪你得先知道它存在，才能去，不能说驾驭，至少不被它太左右，是吧？如果你什么情绪都驾驭了，你就这个啊，是不是？你这太冷血了，那真是像平静如水一样，啊，也少了一些滋味啊。关键的时候驾驭一下，适当的也让他就是在有限的这个啊空间里面去释放啊。
1: 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
0: 啊，首先你要知道它就是一种情绪，啊，好情绪坏情绪。

李白说举头望明月嘛，那他说这个他说什么我想一想啊，哎呦又忘了，不能开玩笑，一溜号就记不住了。我想想想，李白刚才说的是这个啊，总要有开端嘛啊，我捋一下，总要有开端，有开端就是好的啊，开端然后开端然后就是好的，然后呢我想说什么来着，就是开端就是好的，你得先有这个意识，然后呢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情况，就是晚上睡觉突然想起一首歌，唱着唱着突然间忘了一句歌词就全首歌歌词都想出来，但就那一句中间有一句歌词想不起来，然后你又不想起来，然后打开手机去看就较劲说，哎，我就不相信我想不起来，然后就一宿也没想起来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首歌，就是啊，里面有一首歌，我那天躺在那儿睡觉，忽然就鬼使神差开始从第一句开始唱，唱着唱着突然间，哎，这句什么？是不是忘了刚才我忘了我想不起来一句话的事情了？你看啊，日常当中也是一样，你跟你的亲人朋友有一些矛盾，你去跟他聊别的事情，慢慢的那个矛盾就淡化了。很多时候真的不要去揪一件事情，一件很小的事情会引发很大很大的不好的结果啊。这个有的时候人要学会如何去溜号，去打岔，是吧？对不对？哎。

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那么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那天想到一句话，就叫一半清醒一半糊涂。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半清醒一半糊涂，一半火焰一半海水啊，一半沙漠一半绿洲，一半其实无外乎就是平衡啊。人这个一直都是在，其实这个整个地球整个宇宙它就是在平衡，是吧？扯远了，回来啊，太远了啊，变成宇宙学了。这一半清醒一半糊涂怎么能做到啊？除了就是你会去刻意的去平衡的时候，是吧？你会做到，然后就分一下吧，这几件我清醒，那几件我糊涂啊，重要的我清醒，不重要的我糊涂，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心不甘情不愿，就觉得就是我为什么要那个清醒，我为什么那个要糊涂，就是我为什么怎么能够做到糊涂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清醒的人，就不是我们啊，有那些能清醒的人最不愿意的是糊涂，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我受损失了，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让自己糊涂，对吧？有人吐了一口痰到你衣服上，你衣服刚买的，你糊涂是不是啊？这就啊，后来我明白了。那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也不一定明白，可能我又糊涂了。就是有的时候是你无能为力的，在你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你主要是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就糊涂。就像刚才我说那个一个就是很坏的人啊，很不讲理的人啊，就是就吐了口唾沫在你新买的衣服上，那可能你真的就无能为力了啊，那个时候你就选择糊涂呗，对不对啊？再就是你能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哎，你就清醒一下，是不是？哎，就既然是选择性糊涂和清醒要一半一半，那就把这个你没有能力清醒的时候把它放到糊涂里。哎，这个选择不错哦。还有就有的时候你是一个狮子跟一个猴子，你根本就不搭理他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糊涂，对吧？你的实力完全可以碾压的时候，啊，这个猴子在你面前嘚瑟，你又无关紧要，你完全可以选择糊涂。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这个非常关键，这个可以让你心甘情愿的去糊涂。其实我们知道一半清醒一半糊涂，最难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该选择糊涂，但是你心不甘情不愿，就这个糊涂你做的不是非常的非常的到位，你做的不是非常的到位的话，就会做的非常的蹩脚，做的非常蹩脚结果也不会好。所以我告诉了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在你必须选择糊涂的时候，你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你告诉自己，就是一，你的人生必须一半清醒一半糊涂，这个糊涂就算在了那个糊涂的分量里面，份额里面。那为什么选择？因为你无能为力啊，对，你没有办法呀，是吧？你又没有办法，又可以把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变成糊涂。

的事情，哎，不太吃亏哦，哎，是不是？哎，你不错啊，嗯。有听众说没有遇见大硕之前，没有听大硕节目之前，看不到那个自己，只是知道自己开心还是不开心。有人说啊，说好多人听到我的节目之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听到就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排除有这个可能，就他的心智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状态，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的话语，可能帮他解开一些疙瘩啊，但没用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就是你不给他引导一个方法，你这个疙瘩解开了他又记上一个是啊，你得告诉他原理，就是这个根源的地方啊。那天看了一个电影，某一个国家的，不说了，不说哪个国家，好像是怎么样，就他的这个他的理念，就是你拍一个电影你要表达什么，对吗？我经常说，我说有一些人拍一个电影你要表达什么，嗯，我跳得太快了，刚才没说完就跳下一个，帮我记得啊，这电影表达什么，一会儿我回来说啊。刚才那个就是啊，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听我的节目他都能够有收获，这是不可能的，对吧？就是你得是他能够喜欢你认可你，他才能安静去听，就至少他能把你的话听完，才能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可以用很简单的话说出来，但是我用很简单的话说出来，那个不理解的人是听不懂的，对吧？你我可以深入浅出，但是如果他没经历的人他听不懂，只有有了经历的人我深入浅出，他会会心一笑，他会有一种共鸣，哎呀，对，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只是共鸣，就是我们都明白这个事情，这是没有用的，这只能说很啊，就共鸣感产生了，很快乐。但你想，就是给人一个所谓的帮助吧，的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方式，包括语气，这我是不露脸的，是电台的。那如果是露脸的话，那我还得看看我的形象是不是他愿意去看的，这个很复杂。所以像刚才那个听众说，哎，这啊。他觉得听我的声音，听我的节目啊，然后就是以前是看不到那个自己，现在只知道自己开心还是不开心，现在他能够看到自己了，看到那个真实的自己，并且知道开心和不开心它是我们的一种感觉，它只是感觉，那么我们能不开心也能开心，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情绪会有这种感觉呢？哎，就是让你去注意这个事情，其实一旦他能够去注意这个事情，以他们的能力不比我差，只不过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很重要，这个角度很重要，你要想什么去，对吧？就比如说未来的10年20年哪个领域最赚钱，我个人认为两个领域，我不能说最啊，就是基本上我个人认为金融就是以钱生钱，第二就是科技，你对啊，就这两个是高科技，哎，其他的也赚钱，但我觉得这两个是会非常厉害的，那就很简单，那个钱生钱我就不说，它金融嘛，整个社会运转是靠金融的，然后那个高科技是因为有求于人，就是你必须求我啊，对吧？你没有，我有啊，你没有办法呀，你只能用钱来换科技。其他的看不懂，其他的是服务，啊，更深层次的服务等等。扯远了，我想说什么啊？我想这个啊，那个，来回来说那个，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从我这有收获，是因为我们冥冥之中是有相互吸引的，就我能吸引你。也不是相互，是单方面，我能吸引你，你能被我吸引，你能静下心来认真的去听，而且我们在某一方面，我能用我的维度跟你的维度

0: 就是融合，就是我可以到你的维度里面去跟你说话，这个维度没有高低。有一些人经常就会说啊，维度高低好像有个，没有的。我经常说是个什么都是个圈，人类老是说自己是食物链顶端最高等的智慧，也许是，但不一定。你看人对于细菌来说就完蛋了，对吧？它正好转一圈回来，是吧？细菌只是不想干掉你，因为你是它的宿主，就如果把你彻底干掉了，这个细菌没地方生存了。就是各种细菌，只是各种细菌想要到你身体里去。但是呢，一种细菌到了你身体之后，你身体其他待着的那些所谓的好细菌，它不让这些人来，不让新进来的细菌来，所以他们要产生战争。最后谁把谁打败了，谁就会留在里头，大概是这个逻辑。所以说你人也不在大自然当中，它也不是一个，就是你说来说去就说跑题了，我不知道这是。世界本该是你城市的模样。信息量有点大，是不是？哎，啊，这个很有趣的。我回来说那个电影，我经常说拍电影得看你表达什么，就是你整个你想表达什么，这个核心很关键，就是你要表达什么。表达某一个观点、观念，或者你的价值观，用什么来表达？是画面呢、啊？拍摄手法啊？镜头啊？演员呢、啊？服装啊？道具啊？音乐呀、啊？它是要表达什么？这个核心如果让我发现是非常不好的，那这个电影我就会很唾弃，就唾弃它。就我很讨厌这种用美丽的外表包着一个让人觉得特别恶心的一个题材，特别恶心的一个让人发指的一个价值观，就这个是特别的恶心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很感动人心的那些小短剧啊什么的，因为它核心好，是吧？那天看到有一个，是不是？哎，就是把人世间的那种美好全部串联起来一个小短剧，让人看了很感动啊。嗯，我看那个电影就是，他就是判定你是不是有罪，他要看你精神分裂里面的哪一个角色犯了这个罪。如果是你精神分裂里面，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 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小的小小的画本。小的时候看那种小小的画本呢，就会很开心啊，真的就像看电视一样啊，一页一页的翻。现在有的时候偶尔翻一下还会沉浸其中。你说简单的一个画本，对吧，就那么几个图片都会让人沉浸其中。诶，其实我们要求的有多低啊，是不是？那天看到有一个人就是说，你给一个人特别的多，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爱啊，就是给一个怎么说，就是你要想哎呀，这个比较算了不说了。这首歌叫做《每一天》，淡淡的一首歌。

奏后，我没有人说话，忽然想起这首歌。哎，人啊，有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真的是，哎呀，对吧？听另外一首歌吧，叫《想你一次就起一阵风》。

歌很有深度啊，叫做想你一次就起一阵风。我听了半天，我没有听出来这个歌名的寓意，就是为什么想你一次就起一阵风啊，这个什么意思呢？

说有风的那天散伙的，这怎么讲呢？还是说散伙是被风吹散的？也不对呀，人家说想你一次就起一阵风，总之现在好多歌曲包括以前的歌，你细想一想，有的能听懂，有的真心搞不懂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爱我像谁？

0: 上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叫最后从你的身上学会了流眼泪。我不知道这样一句歌词你会想到什么。你知道吗，一个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之后特别是铁石心肠的这样一个男人，可能只有他真正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才会学会流眼泪。
1: 所以才慢慢习惯人的心里住着鬼，
0: 因为可能只有真正爱上一个女人之后，这样一个男人才会就是心会变得很柔软。

来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信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开展的时间呢是9月的11日至13日，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4号和5号馆。那么展会呢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本次博览会呢是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的器具、中医药的康养、旅居养老。

0: 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安排时间，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的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6: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介绍，15、17将国道219、国道331、国道228建成一个贯通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什么是黄金大外环？在沿边沿海沿江大通道中，通过全面贯通沿边国道219、国道331陆海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228骨干通道，形成一个贯通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摊开地图，沿着国境线三条超长国道清晰可见。为什么要建设黄金大外环？补齐发展短板。黄金大外环紧贴国境线布局，将补齐过去边境路网末端的薄弱、应急通达性不足的短板，形成闭环边境运输网络，推动经济发展。黄金大外环将推动边境偏远村庄融入现代分工，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随着车轮延伸，让特色产品顺畅出山，促进交旅融合。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在黄金大外环这个大环线上呈现。同时，这个大环线还串联起一座座历史古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驾通道，保障民生发展。黄金大外环建成后，沿线民宿、餐饮等配套的就业机会将进一步增多，打通内外循环。黄金大外环向西可接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向东可连远洋外贸航线。从地图上看，这个大环线把全国沿海的大港口和沿边的口岸串联起来，我国对中亚、东南亚等陆路口岸将实现联网成片。目前国道331吉林段已全线贯通，成为黄金大外环的标杆路段。这条边境公路将鸭绿江、图们江两大界河延伸，串联通化、白山、长白山、延边州四大板块，覆盖10个边境市县区、216个边境村落，连通12个对外开放口岸，坐拥一山两江、边疆一体的绝版地理格局。这条路汇聚了吉林最顶级的文旅家底，坐拥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与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世界文化遗产两大世界 IP， 沿线密集分布国家虎豹公园、12个国家森林公园、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个国家地质公园、5个国家湿地公园、5个国家水利风景区等一众国字号生态文旅资源，全域四季街景步步成画，是国内边境自驾的天花板级目的地。全线 5G 信号畅通，自驾驿站、观景台、新能源充电桩沿线配套完善，过去交通闭塞的边境村落如今成为热门网红打卡点。国道331助力吉林由东北边陲成为全国沿边开放关键枢纽，随着黄金大外环实现全线闭环，边境绿水青山不断转化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增收收益。国道331段自西向东依次途经吉安市、临江市、长白县、抚松县、安图县、合隆市、龙井市、图们市、珲春市，并辐射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一路连缀起吉林边境最壮美的山河画卷。全线分为鸭绿江、图们江两大游览环线，山水有灵，人文各异，四季皆可

0: 出发。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建成通车，长春都市圈环线实现全线贯通闭环，立体交通体系再添核心骨干，为都市圈内城市互通互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路网 G9902 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主线全长 143.341 公里，2024年4月全面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锚定提前通车目标，压缩工期，优化工序，仅用2年0.4个月便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跑出了吉林交通建设加速度和新担当。项目工程体量庞大，全线累计完成路基天挖方3246万立方米，建设特大桥3座，大�桥54座，中桥59座，小桥14座，配套涵洞244道，天桥59处，通道71处，布局12处互通立交，14处分离式立交，同步建成通信监控分中心、养护工区等全套配套设施。建设期间，省交通运输厅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交通运输部部署要求，聚焦服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加强对规划和建设的指导与服务，积极协调沿线地方政府，极高集团践行国企担当，充分发挥省属国企在项目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化统筹调度。子企业吉林省高速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工程建设指挥部全程管控，划分5个主体工区、2个专项工区协同作战，全力打造精品标杆工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纵横长春西部腹地，向南衔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东环，连接长长高速，向北对接九台至农安段与浑乌高速公路，实现交通转换，彻底打通长春西部高速交通脉络，实现长春周边5条高速公路高效互联、快速转换。更重要的是，项目的建成实现了都市圈环线全线贯通，补齐长春高速路网关键一环，连接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一通、公主岭，覆盖约350万人口，为都市圈内城市互通互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融合发展、助力吉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一是疏解城区交通，构建1小时通勤圈，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可绕行外环，缓解城区拥堵压力，全域形成1小时通勤生活圈。二是串联沿线产业，搭建一体化经济链条，串联汽车配套、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多元业态，长春主城区科创研发资源向外辐射，放大长春中心城市辐射力。三是串联文旅资源，激活全域旅游新业态，环线将一通火山群、双阳吊水湖、农安辽塔等文旅点位串联成珠，打造快进慢游、自驾廊道。四是拓展城市格局，拓宽都市圈发展空间，环线划定都市圈外围发展骨架，加快都市圈同城化、城市群一体化，提升都市圈对外开放能级，从一纸蓝图到八方互联，从荒野筑建到大道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是吉林交通建设的重大突破，更见证了吉林交通人服务振兴、矢志奋斗、历经多年终于完成长春都市圈大环线闭环的壮举。这条连通城乡、贯通内外的振兴大道、民生大道、智慧大道、绿色大道，将彻底激活长春区域发展活力，加速圈内经济融合，畅通产业、流通渠道，便利群众出行生活，以畅通高效的通行能力和智慧优质的服务保障，赋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强劲助力。

0: 如果你问我眼下八九月最适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的回答就是尼泊尔。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友。那么咨询的电话呢，就是1384310340，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1: 到黄昏和日落，有你的陪伴就不会。
0: 那么这趟旅程呢，无论是想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了好奇，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欢乐之旅。当然最温暖的设定依然是主持人的全程陪伴。9月13日至19日，将由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是8890元，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五钻住宿，10顿高标准的正餐，所有景点，那么其中的首道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的服务。咨询电话是1384310340，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

0: 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1: 近期因极端强降雨、台风等灾害天气影响，造成部分路段发生泥石流、破损，全省各级公路管养人员始终奋战在抢险保通一线。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农村公路已累计投入灾毁抢险人员10,583公日，机械5023台班，使用编织袋69997个，石料115988立方米。风雨中，公路管养人员用双手和汗水为群众出行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近期受极端强降雨影响，梅河口市国省干线桥梁、城乡道路全线承压，群众转移运输、道路安全管控迎来严峻考验。梅河口交通部门跑出抢险救援、主动预防的加速度，化身暴雨中的开路先锋，以路为港，以车为盾，守住公路安全线，打通群众转移生命线，用坚守铺就风雨里的平安通途。梅河口市交警执法大队组建50人的应急救援突击队，全员全天候待命备勤，5个巡查小组对域内沿线国道202、国道303、国道504及属水线、柳溪线县道实施全天候不间断路面巡查，同时20名执法人员昼夜坚守，对北环路梅河大桥及海龙瓦盆窑桥进行封堵和车辆疏散。2名年轻党员主动请缨加入全市党员先锋突击队，驰援全市抢险最前线。梅河口市公路段启动每2小时一轮的巡查机制，对全市207公里国省干线县级专养公路及73座桥梁开展拉网式排查。受持续暴雨及上流水库泄洪叠加影响，国道202黑大公路瓦盆窑桥、国道303吉阿公路梅河大桥水位暴涨，桥梁基础经洪水浸泡冲刷，结构安全风险急剧升高。黑大公路大弯段出现大面积深度积水险情，出现各类隐患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报，并迅速联动公安交管部门实施交通管制，对2座隐患桥梁、过水路段临时封闭。强降雨中，养护人员24小时值守巡查，及时清理倒伏树木和路面杂物，用坚守保障了国省干线在极端天气下安全畅通。梅河口市万通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紧急统筹运力、配齐人员，全力筑牢防汛转运，保障防线。防汛期间，该公司累计调度应急客车车辆116台，开行保障班次162个，高效完成抢险救援人员投送、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物资输送等重点任务，累计转运抢险民兵1595人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928人次，总转运量4523人次，切实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风雨同舟，梅河口交通人始终坚守一线，迎战暴雨，护航民众。

0: 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入汛以来，白城市交通运输局始终把公路保持通畅、群众出行安全放在首位，统筹隐患整治、应急抢险、运力保障、实战演练各方面工作，构建起巡查加处置加储备加演练全链条。

交通防汛保障体系，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险情处置稳令急动，运输保障常备不懈，全力守护辖区路网通行安全稳定。白城市交通运输局坚持隐患排查精细化，整改消耗闭环化，组织各市县区对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开展全覆盖专项防汛巡查，重点盯防过水路面、涉水桥涵、临水临坡路段，动态清零雨水冲刷衍生通行风险。在国道302线红阿公路道宝大桥、五家户、平安镇，国道231线嫩双公路、桃儿河一号桥等重点点位安装视频监控25个，实时监控路面状况，发生险情汛情第一时间处置。针对国道302线红阿公路平台部队门前路段大面积积水问题，连夜调度养护人员，针对设备开展抽排作业，快速消除积水隐患，第一时间恢复道路正常通行。对洮南市西北、洮北区北部山洪易发乡镇道路开展巡查，发现两处边坡被雨水冲毁，立即采用沙袋分层铺筑，加固边坡，同步完成涵洞淤泥清掏，修复道路防洪基础，保障道路安全畅通。降雨期间，白城市加强雨中巡查，紧盯临水高风险路段险情动态，建立市县两级交通部门联动调度机制，做到险情早发现，处置快落地。上一轮降雨中，养护人员在巡查国道232线牙四公路时，发现海坨乡800米路基临水冲刷，边坡失稳，白城市交通运输局第一时间跟踪督导，抢险作业，现场布设路锥，临时警示，清理整平受损路基，铺设防渗土布，分层错缝马砌水泥带，构筑防洪防护体，稳固路基边坡。目前该路段通行秩序平稳，白城市交通运输局统筹全市运输资源，构建分级应急运输体系，足额储备应急转运车辆，全力满足人员转移、突击队机动运输需求。在人员运输保障上，征调客车52台，核载2413人，组建11个突击队，明确11个集结地点和人数，逐车进行编组，有效分配运力。同时征调白城市公交公司车辆40台，为市区受灾人员转移做好运力准备。在物资运输保障上，征调自卸车20台，装卸机4台，挖掘机4台，并针对大型自卸抢险一线运输短板，储备10台载重约10吨的小型翻斗车，开展抢险一线短距离转运。在交通通行保障上，建立路警联合机制，联系交警储备40人的机动队伍，准备防汛前导车86辆，临时路桩5000个，隔离带4000米，救生圈30个，拖车绳30条，保障交通通行畅通，组织开展桃儿河上游强降雨阻断、堤坝出险增援等专项防汛运输应急演练，模拟市级突击队紧急驰援场景，实现预警下发，车辆集结全程一小时内完成，演练后复盘演练短板，动态化运力调度方案，补齐应急保障薄弱环节。为打击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近期省交通执法局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百吨王集中整治行动，紧盯国省干线高速公路及边境路段，通过督导检查、跨区域联合执法等举措，累计查处百吨王69台次，有力震慑了超限超载违法势头。此次整治坚持分区作战、靶向治理，形成多点发力、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省交通执法局德惠分局坚持日夜错峰查处、常态化整治收费站、货车闯关、严重超限等问题，严格执行违法不消除、车辆不放行的原则，坚决守住高速入口。白山市交通执法支队深化路警联合，在查处超限车辆的同时，现场普法，引导货车司机合法装载、守法经营。延边州交警执法支队针对口岸货物量攀升、监管任务加重的实际，在国道331、国道202等重点路段统筹路警力量，对边贸通道提前研判、前置管控，把好入境货运第一道关。三项机制硬核治超，一是深化路警联动，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形成拦截、检测、处罚、卸载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执法效能显著提升。二是推行错峰勤务，针对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夜间高发特点，加密凌晨深夜巡查力度，消除夜间监管盲区，让违法车辆无处遁形。三是强化科技赋能，依托动态称重、货运监管等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精准锁定嫌疑车辆，
推动治超工作由人海战术向智慧监管转型升级。省交通执法局路政执法监督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交通执法部门将以此次集中整治为契机，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从严厉打击百吨王等严重超限违法行为，为全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9: 2026年上半年，省交通执法局紧扣省交通运输厅决策部署与年度重点目标，将常态化督查调度作为驱动工作落实的核心引擎，构建起闭环管理机制，依托精准督导推进责任落地，以实干攻坚实现提质增效。年初以来，省交通执法局严格对照重点工作1+N+X 施工图，将督导调度与跟踪问效贯穿工作全过程，依托常态化进度调度、专项督查、实地暗访及成效核验等多元手段，及时补齐短板弱项，确保重点工作对标对表、按期落地，节点任务全部高质量办结。省交通执法局着力完善督导推动调度体系，不断夯实依法行政根基，通过督查推动加速科技与传统执法等相关项目深入融合，有效推进指挥调度系统、综合执法平台升级等项目开展，全面提升执法精准度、智能化水平及综合履职效能，围绕执法程序规范、重大决策、队伍管理及执勤保障等关键领域，修订出台系列专项管理制度，通过统一标准、规范流程、压实责任，推动行政执法更加合法合规、公开透明，为法治交通建设提供坚实制度支撑。紧盯行业痛点难点，创新优化督导机制，推行隔周督导、跨区域联动及节假日重点督导模式，扎实开展春季治超行动，严厉打击百吨王及超限超载违法行为，落实路面严查、源头管控等闭环措施，结合五一出行高峰开展多轮专项督导，精准整治巡游出租汽车、网约车行业乱象，深化省市县三级协同及跨部门联合监管，稳步推进非现场执法试点扩面提质，下沉开展业务宣讲与流程优化，全方位净化道路客运货运市场环境，提升群众出行满意度，将公路工程质监、养护监管、水路执法、安 安全应急、队伍建设等纳入一体化监督台账，优化高速公路运营综合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养护计划审核、工程质量核查及隐患排查，提升公路管养质效，严格落实水路监管职责，有序开展开航专项整治及航道巡航，健全水路执法监管长效机制，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细化年度演练计划，筑牢安全应急防线，同步推进基础保障工作，常规工作有序落地，稳步提质，内部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持续提升。上半年全局依托精准高效的督查调度机制，实现重点工作全面落地，多点突破，发展基础更加夯实，态势持续向好。下一步，省交通执法局将延续督查赋能、精准督导的良好势头，坚持目标、问题、结果导向有机统一，优化推进体系，细化实化攻坚举措，确保年度任务目标圆满收官，有效夯实吉林交通高质量发展执法保障。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8511-0123。
3: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5: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8: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17条和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0: 哈喽，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0: 哎，那今天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乎我们打工人的这个劳动争议纠纷。这个只要是但凡是打工人，是咱们这个牛马呀，就都在关注咱们这个劳动关系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是还是通过这个一个案例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关于劳动争议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
11: 嗯，对，今天我们还是介绍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真人真事儿啊，也是真人真事儿。这个案例来源于哪儿呢？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5月初的时候啊，长春市中院
10: 今年的事儿，
11: 对，不是，是今年发布的案例，
10: 今年发布的案例，
11: 对，是长春市中院啊发布了一批案例，10个。是涉及劳动争议的一个案例，这是其中的一个。换句话说，这都是真人真事儿。
10: 真人真事。
11: 当然，我们隐去了相关的内容啊，隐去了相关反映基本信息的内容。好，那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是王某在2019年的12月6号到2020年10月期间，在某这个汽车公司上班啊，某汽车零件公司上班。入职的时候啊，这王某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入职的时候他已经正常就应该退休了， 但是他确实没有养老保险待遇。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汽车配件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王某在签订过一个劳动合同，并且王某呢这个也提供了一个电话录音。这个录音内容啊大概是啥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叫郑某，他曾经表示说这个在处理这个社保缴费事宜的时候，一并能解决王某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社保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在就是跟他签订了合同了，但是呢在2022年10月14日啊，10月14日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就通知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了啊。你看这干了几年，这是19年到20，20年到21，21到22啊，他干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某因为社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对公司就感觉不满了
10: 啊。对呀、
11: 啊，对，这事儿你看，这是你承诺的没做到嘛
10: 啊，
11: 所以这公司呢就给王某先放了一个长假啊，长假期间还没有向王某发工资
10: 啊。哎呀，那这个
11: 就说白了就是给他撵回去了，
10: 变相的给他裁了呗。
11: 对，就变相的给他撵回去了。
10: 嗯，
11: 然后王某就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劳动仲裁机关做出了不予受理通知
10: 啊。
11: 回头王某又起诉到了法院。诉讼过程中啊，这个某汽车零件公司的辩称啊，说那我跟王某之间根本他就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俩就是一劳务关系，
10: 劳务关系。
11: 对，所以你主张的这些诉讼请求，包括比如说像确认劳动关系啊，还有一些等等赔偿的请求，那这个就不应该啊，被法律予以支持。
10: 对，那后来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1: 对，那后来咱们说法院是怎么判的呢？那经过法院的审理，认定说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啊与王某之间它形成了劳动关系，
10: 是劳动关系。
11: 对，把劳动关系给认了。
10: 对，这是因为什么来判断的呢？
11: 好，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虽然说王某在入职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时候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王某并没有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他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结合这个事实回到法律中来，回到法条中来。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啊，这里面的第32条一款是有明确规定的，什么呢？是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的用工争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
10: 啊。
11: 啥意思？也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取得了养老保险待遇，或者他领取了退休金，二者有一即可啊。那这种情况下，他跟
10: 你再去干活，
11: 用工单位提起的这个诉讼，这
10: 是劳务关系，
11: 是劳务关系
10: 啊。
11: 但是本案之中呢，是王某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和领取退休金，
10: 对
11: 啊，这条件是不符合的，就是反过来了嘛。所以，即便王某达到了退休年龄，那这个仍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0: 啊。
11: 换句话说，他仍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因为这个上面这个条件，劳务关系这个条件他没有达到嘛。
10: 对，他还就
11: 两个条件，
10: 相当于没真正退休。
11: 两个条件之一，一来养老保险待遇，二来退休金，他都不是
10: 啊。
11: 如果是一个，那就是劳务关系；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他仍然具备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劳动者的权利。
10: 劳动者，
11: 对，所以他仍享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0: 啊。
11: 那所以王某呢，与这个汽车零件公司成立何种关系，那就得尊重入职的时候双方是咋商量的了。
10: 对呀、啊。
11: 因为他符合劳动者的基本条件了。入门条件你符合了，那你就看最后入职的时候你们是咋商量的。
10: 对呀、
11: 那汽车零件公司认可其在入职合同时啊，与其解决社保问题。换句话说，王某这个微信聊天记录
10: 都有，
11: 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了。你看这微信聊这个录音记录是真的，说认可说入职的时候我给你解决社保问题。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客观的实际情况，说王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状况等，他均能体现出来。我们说这个王某和这个汽车公司之间他有两个依附性，什么依附性呢？一来叫人身依附性，二来叫财产依附性。所以双方就这两个依附性是确定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要件一个条件，
10: 就是必须有这两个，
11: 对，必须得有这两个关系。换句话说，一来你王某是一个适格的确认劳动关系的被告原告，你有权利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说你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就是你没领取退休金，虽然说您超龄了但是具体怎么做呢？那就得看双方有没有劳动关系的合意。而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考勤状况，我们发现有人身依附性和具体的财产依附性了那这种情况下， 怎么说呢？那这事儿是啥呢？所以就认定成双方是劳动关系
10: 啊。就是这两个是必须都有，
11: 对，
10: 存在其一，就是
11: 这两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是必须存在的，
10: 都要有。
11: 这个这两种的依附性是存在的，这两种依附性在什么时间体现？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管理
10: 啊
11: 啊，我们要结合这个情况来证实。
10: 所以说，现在工作都得留痕呢。
11: 对，换句话说，你王某能不能这个案子能不能胜？
10: 嗯
11: 啊，不是说你看有的当事人就跟我们说说什么。哎呀，王律师啊，你看我这客观事实就这样啊。
10: 啊，但是没有证据。
11: 对呀、
10: 啊，
11: 但你说那法院判的不对呀、
10: 啊。嗯
11: 啊，或者那法院太不公平了。啊，我说这不是这样的。
10: 对，但是、
11: 哦、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到法律上啊、嗯，从法官的角度，法官是没有看到双方具体客观的情况的，因为他是个外人。
10: 嗯，
11: 对吧？他看不见那个情况，那他只能通过什么来还原法律事实？
10: 证据，
11: 通过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
10: 嗯，
11: 他不能还原出客观事实来。
10: 对呀、啊，
11: 因为他也看不见，他没有抓手。嗯、
10: 对，
11: 那么法律事实上就得需要，原则上谁主张谁举证。
10: 嗯，
11: 那本案之中，其实王某这个举证就非常漂亮。啊，第一个证据，入职的时候你是不是告诉我了？
10: 对，都留存了。
11: 啊、你要给我解决社保问题。
10: 嗯，
1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入职期间，我们在入职之后啊，我单位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和考勤管理。那实际上你对我的有一个严格的人身管理，我要服从你单位指挥。
10: 嗯
11: 啊，那这种情况下，咱俩不是劳动关系，还是啥呢？
10: 对呀、
11: 啊，
10: 这就是劳动关系了嘛。
11: 对，所以最后王某就胜诉了。
10: 嗯
11: 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有一个典型的社会意义的。
10: 嗯
11: 啊，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啊、医疗水平不断的进步的，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实际上咱们个人身体素质还也是在增强的。
10: 嗯
11: 这样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就更受到关注了，因为可能达到退休年龄他仍然能去工作。
10: 嗯，
11: 所以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一的32条一款就有这样的规定，说什么呀，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那么应当认定其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0: 啊，
11: 换句话说，我达到法定年龄，但是我没有达到养老保险待遇。
10: 嗯，
11: 我没有领到退休金，那么我就能成为劳动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10: 对，
11: 对，因此这种案件和这个法律规定，它对于一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啊，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0: 对，
11: 嗯，那在实践之中呢，审查用人单位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劳动保险待遇的人，他是否是有劳动关系？那就一来，我们就要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
10: 嗯，
11: 也就是入职的时候大家想咋商量的
10: 啊？
11: 对，所以这里面在本案之中，意思表示是啥？那就是入职的时候你说要给我解决保险问题，那实际上你不给我解决保险的问题，保险我们说可以约等于就是你想给我解决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因为劳务就不用保险了嘛。
10: 对呀，
11: 对吧？
10: 嗯
11: 啊，好，那么双方如果具有劳动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那么就应当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如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有劳务合同或者其他的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是定成什么？定成是这个劳务关系。
10: 劳务关系。
11: 对对对。所以在本案之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可以说是彰显了人民法院对于老人的这个老年人吧，就是60岁以上的啊，老年人之间啊，平等的劳动权的尊重，
10: 对
11: 啊，一些突破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歧视的壁垒，
10: 尊重加关怀，
11: 对，那所以说使得这个老年群体吧，在继续的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时，他获得了更多的保障，
10: 对
11: 啊，实际上是为老有所为注入了一定的法律的底气，
10: 对，就是更有底气。那我不敢说我这个那个，因为我退休了或者怎么样老了，我就不敢再去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了。
11: 嗯，
10: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让很多老人就觉得，哎，我以后就是再这样做的话，因为有这个法律给我撑腰，对不对？那就是我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担心的问题了，对不对？就不、
11: 嗯、
10: 也不会这有这个什么年龄歧视之类的东西。
11: 嗯，对。
10: 啊、
11: 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案件里，我们经常会还是这句话，我们刚才提到，
10: 嗯，
11: 人身从属性和财产经济从属性，也叫财产从属性，
10: 对，
11: 它这个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确认出来它是不是劳动关系里面、
10: 嗯、
11: 啊，是一个从法学理论上是一个很核心的两个条件，
10: 嗯、
11: 也是两个依据。所以它人身从属性，它往往指的是劳动者啊，他被纳入了用人单位的一个组织体系内，
10: 嗯
11: 啊，在用人单位的指示下进行劳动，
10: 嗯，
11: 换句话说，你干啥你得听人东家的，
10: 对呀、
11: 啊，啊，这叫人身从属性，人家指挥你干啥，
10: 嗯，
11: 那经济从属性是啥呢？是劳动者并非为了自己的这个的经营劳动，而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
10: 嗯，
11: 就是劳动者本身他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我挣的是工资，
10: 嗯，
11: 我为了单位的利益，我
10: 对我不是给我自己赚钱。
12: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常。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1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7: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8: 详询0431-58458。
19: 喂，你是哪位啊？
20: 开车时看手机，就像在生命的悬崖边跳舞，短短几秒的分心，可能带来终身的遗憾。
21: 吉林交通广播提醒您，行车途中请放下手机，专注于道路，安全驾驶，守护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2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2: 法律直通车，
10: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去发车啊！我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我们的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这个聊一回今天咱们的劳动纠纷的这个事情啊。那一说到这个劳动纠纷，刚才所说了这个咱们的这个老人啊，退休以后这个来这个工作之后发生的事情啊，这个那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啊指的是多少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改动是吧？
11: 对，这个是有调整的啊，这是有调整。因为咱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法律的这个法条啊，这个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里面就提到了，说啊，这个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这里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啥叫法定退休年龄
10: 啊？
11: 如果按照以前来解释的话，这个东西就很简单，男的就60，
10: 对，
11: 女的呢就55或者50，这个按这个具体的是干部啊还是工人呢、啊、等等就定了。但现在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这个渐进式迟延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这个里面是有这方面规定的，也就是从2025年1月1号起吧，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就延展到63了这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法定退休年龄呢，如果是干部的话，那么就是延展至58也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呢，延展到55。这是每2个月延展1个月。这个具体的延展情况啊，这个我们在一般在网上有这种这个退休的计算器
10: 啊，
11: 这里面基本上就能退休的出来。这里面网上的很多这个网页也公布了一定的这个计算表格，
10: 算法，
11: 对，其实大家照表格算一下，这个就可以出现了。
10: 对啊，也可以这个
11: 对
10: 好奇都可以自己
11: 明确的退休时间，看看自己啥时候退休。
10: 对啊，然后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就是养老保险啊，还有这个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当中的这个养老保险，它指的是什么呢？
11: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你看我们说确认某一个法条或者某一个依据
10: 啊，
11: 某一个法律依据，我们要确认它的法律要件。那第一个要件是退休年龄， 但第二个要件就叫但未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10: 嗯
11: 啊，那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究竟指的是啥待遇？
10: 对呀，
11: 啊，啥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吉林省为例吧，
10: 嗯，
11: 那么参照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叫审理劳动争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
10: 嗯，
11: 这里面有这方面的解答。那这里面解答二里面曾经提到了啊，说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和享受城镇养老保险待遇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退休金的，
10: 嗯，
11: 那这个用工就是劳务关系了
10: 啊。
11: 那这里面在吉林省高院里面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答吧，
10: 嗯，
11: 他认为是什么呢？是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包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待遇，
10: 嗯
11: 啊，他甚至说除了一般的我们说城镇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外啊，他甚至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农村的一个叫新农保，
10: 嗯
11: 啊，或者实地农民养老保险
10: 啊，
11: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养老保险待遇，
10: 都是啊，
11: 对，都等同于叫养老保险待遇
10: 啊。
11: 对，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哪个农民朋友啊，他享有了新农保或者实地养老保险，
10: 嗯，
11: 说实话，这钱不多。
10: 对，这
11: 钱真的不多，
10: 啊，对，但是也算是嘛。
11: 但是有这个在的话，那你说，哎，我跟用人单位之间，嗯，我到底我想认定成劳动关系，我想怎么样的，
10: 那就
11: 恐怕不行了，
10: 不行了啊！哎呦，所以说这个东西，
11: 对，那可能他就是劳，就是一定的就是劳务关系，
10: 啊，对，还是得多了解一下。
11: 所以这里面，
10: 啊，
11: 据自己的情况，还是要有一个多多的了解，
10: 嗯，
11: 有个多多的了解，
10: 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啊，
11: 嗯，
10: 就是其他证据啊也认定了双方就具有这个签订劳动关系的这个表示了，
11: 嗯，
10: 但是实践当中，
11: 嗯，
10: 很多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合同，
11: 嗯，
10: 那签订劳务合同就是一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吗？
11: 嗯，对，这里面也经常会出现，
10: 嗯，
11: 比如说有的这个当事人啊，就拿了一份合同，这合同上他就明确写几个字儿，
10: 嗯，
11: 叫什么呢？叫劳务合同，
10: 劳务合同，
11: 哎，对，
10: 嗯，
11: 就写的叫劳务合同，
10: 嗯
11: 啊，没有，就写的是劳务合同，
10: 对呀，啊，
11: 写劳务合同之后呢，这里面到底说，你说这个事儿，说这个，哎呀，王律师啊，你说咱能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啊？
10: 嗯，
11: 按照劳动合同来要违约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劳务合同的话，它属于是，受民法典调整，
10: 嗯
11: 啊，

0: 并不是说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这里面我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了。
1: 嗯，
0: 啊，那到底行不行呢？我说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我说这个呢具体还是要结合这个人社部啊，人社部这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啊，关于劳动关系啊有关这个事项的一个通知
1: 啊，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2025年12号文。
1: 嗯，
0: 2025年12号文，我们结合这个来规定，来确认它具体是不是构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同时在结合这个文件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这个事儿，还是回到那句话，是人身的依附性和财产的依附性。
1: 嗯
0: 啊，它到底对
1: 对
0: 它到底
1: 具体情况，
0: 对它到底是具不具备这种情况来综合心情分析。
1: 嗯，来吧，咱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叫吴的
0: 朋友，
1: 他说，问一下，单位没给签劳动合同，然后无缘无故
0: 被
1: 开除
0: 了，
1: 能申请双倍工资？
0: 首先说没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啊，能不能要双倍工资？原则上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这个具体情况要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对，得看你
1: 过
0: 不过时效
1: 啊。
0: 首先，
1: 时效是多长时间？
0: 哎，这个时效就得具体来算了啊。怎么讲呢？这个时效是一年，
1: 一年。
0: 对，劳动什么时候给双倍工资？什么叫给双倍工资啊？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以谁为例呢？以方舟为例吧。
1: 啊，
0: 和方舟跟某单位签了一个劳动合同。
1: 嗯，
0: 签完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啊，就在某单位上班了。
1: 嗯嗯，
0: 那某单位上班了，他呢是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比如说是2022年的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啊，那么上班了之后啊，就一直没签合同，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就没钱，永远都没钱，
1: 啊，一直都没钱，
0: 永远都没钱，
1: 就吊着。
0: 对对，就一直吊着他了。
1: 嗯，
0: 然后2022年1月1号上班之后，到2024年了，方舟说：“你这不行啊，
1: 对，
0: 你这单位这一直不签合同不是个事儿啊，
1: 得给我签
0: 了，你得给我签合同啊。”
1: 嗯，
0: 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最后就离职了。单位说：“那这个双倍工资，我在2024年6月份我能不能要啊？”
1: 嗯，
0: 那这个就要具体算了。他是2022年入职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规定的是在入职一个月之内签劳动合同，
1: 嗯，
0: 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以上的，那从第二个月月初开始到第十二个月月底，这11个月期间你是可以要双倍工资的。
1: 啊，
0: 你双倍工资是什么时候要呢？主张诉讼时效是一年，
1: 嗯，
0: 一年是什么呢？也就是从你入职之后的第二年这一整年。如果你跟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要双倍工资
1: 啊。
0: 第二年的一整年啊，换句话说，刚才提到方舟是2022年1月1号入职，
1: 啊，现在的话
0: 那他应该是从2月1号开始给到2022年12月31号的双倍工资。
1: 对，
0: 那这个双倍工资呢，方舟什么时候起诉是可以要回的呢？
1: 嗯，
0: 是2023年1月1号到2023年12月31号，这期间是一年的。这个仲裁时效，
1: 嗯，
0: 这个仲裁时效期间，他起诉是可以要回的
1: 啊。
0: 如果在2024年，这你看2022、2023、2024年了，
1: 嗯，
0: 方舟才反应过来说我要要双倍工资，行不行？不行了，
1: 过期了，
0: 过诉讼，过仲裁时效
1: 啊，
0: 过时效了。换句话说，你能主张，但你要不回来了。
1: 啊，
0: 这个胜诉权基本就胜诉权没有了，
1: 啊，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时效抗辩。
1: 嗯，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这个，因为法官是不能主动释明时效的。
1: 嗯，
0: 那你用人单位说不提，用人单位说那这个事儿我就那个我同意给
1: 啊，
0: 或者说这用人单位抗辩他不提时效
1: 啊，
0: 哎，那这个我们说另当别论，
1: 啊，
0: 但原则上就不行了。基本上哪个用人单位这事约等于都懂，
1: 对，肯定是
0: 啊，约等于他都懂这个事，
1: 所以说就是得这个看好时间，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这位姓这个微信名称叫雾的朋友啊，
1: 嗯，
0: 您还是要看好时间。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计算方式，您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1: 应该是算了一下
0: 啊，对，应该是算了一下。如果您这个时间大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限制了，
1: 嗯，
0: 像我刚才举的方舟的那个例子一样，
1: 对，
0: 那您就不能，换句话说，您主张双倍工资的话，
1: 嗯，
0: 啊，可能要不回来了。
1: 对，因为这个您没说您的这个工作
0: 的时长，对，因为没说您的这个工具体的工作时间和具体的这个状况，
1: 对，啊，对，如果说这个，
0: 我们只能举例跟您说明。
1: 对，如果说这个你是还是有点不懂的情况下，您可以这个来拨打热线电话啊，
0: 对，
1: 我们来现场
0: 或者把具体的时间列出来
1: 啊，
0: 我们这边再给您再算一下，
1: 对，仔细的分析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其他朋友呢也是有同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的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

0: 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云南呢？因为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呢将湖面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猪槽船穿梭于里比乌岛，在杜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呢，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呀，更独家的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但他们由于身体机能下降，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诸多不便，在出行时请为他们让座，提供帮助，在社区中关心他们的生活需求。
8: 吉林交通广播呼吁大家用爱和关怀陪伴老人，让他们安享晚年。
7: 均衡的饮食是健康的基础，在日常饮食中要多吃蔬菜水果，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适量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减少高盐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
8: 吉林交通广播提醒您，关注饮食健康，让身体得到更好的滋养。
9: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10: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房子的产权已经四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0: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退证的违约责任。
3: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4: 来吧，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啊。那我们接着刚才这位这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
5: 还说这物的事儿，
4: 对啊，就是双倍工资的事儿。那刚才你。第一次啊，提到说这个一年有效期，
5: 对，一年的仲裁时效、啊，
4: 这个我现在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
5: 嗯、
4: 就是我以为一年的有效期是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5: 嗯
4: 啊，但是其实不是，
5: 叫一般的仲裁时效嘛，
4: 啊、对吧？
5: 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开始算，
4: 啊对啊，但是这个好像、这个不是，
5: 对，这确实不是，这是特殊的啊，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一年的仲裁时效，也就是说你具体应该什么时间截止之后的一年、而不能从你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4: 是入职之后的一年，
5: 对，入不是入职之后的
4: 一个
5: 第一个一年结束了之后的第二个一年期内
4: 啊，
5: 这是你的一个仲裁时效
4: 啊，
5: 一个仲裁时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退一步讲说，那用人单位给我钱了、但签的时间晚啊，他不是入职之后一个月签的，他入职之后呢是第10个月才签，那这里面我们认为从第二个月到第9个月这期间你是要给我双倍工资的
4: 啊，
5: 那这第二个月到第9个月的时效咋算呢？得从第9个月结束那个点开始往后算一年
4: 啊，就是慢慢往后推呗，
5: 对，往后推一年，也就以此类推一年，对，所以说呢，这个具体的时效啊，还是走着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仲裁时效
4: 啊，
5: 这里面实际上。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有，这个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解答，这在解答一里面就有明确的要求啊，说这个没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时效是如何认定的，并且他也说了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啊，从性质上是对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一个惩罚措施
4: 啊，
5: 那这种惩罚措施的性质就不等同于劳动报酬。那他的仲裁时效就应该按照劳动合同劳动调解仲裁法的27条1款，就是一年的仲裁时效严格的来扣了
4: 啊，
5: 对，因为你不是工资
4: 啊，
5: 你不是报酬，你要是报酬的话，那我
4: 惩罚吗？
5: 对，我从离职开始这么来
4: 啊，这
5: 个
4: 算，
5: 对，所以这里面还是这个我相信物应该了解了
4: 啊，
5: 应该了解。但是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或者这个听起来感觉比较拗口的，您可以把您的入职时间。通过这个语音的，通过这个微信的形式告诉我们。
4: 对，
5: 当然，如果您感觉，这么说可能也不太方便，那您就打电话，
4: 直接打热线电话，
5: 您就打电话，咱们再把电话说一遍。
4: 对啊，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啊，您拨打这个热线给我们就可以了啊。那这个一年时限，就我猜测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对用人单位那种保护呢？
5: 可能吧，但是我知道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光跟这个劳动者有委托有打用人单位的关系，也有用人单位委托打劳动者的这种仲裁的关系，对啊，对，我回头在刚才再补充一下这个物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仲裁时效够不够啊，但是因为劳动的这个仲裁提劳动仲裁，它的成本不太高，
4: 不高，
5: 就10块钱的这个仲裁费。啊，但劳动仲裁不收费，然后这个法院就10块钱儿，所以说您可以把这诉讼请求写上，
4: 可以试试，
5: 对，万一中了呢？
4: 对呀、
5: 万一人没抗辩，是不是？
4: 对、
5: 所以这诉讼请求咱是宁可多了别少了，
4: 对，都是
5: 写上，
4: 而且这个尽量把这个面儿往广了写，
5: 对、也可能跟你将来我们说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资本。
4: 对呀、
5: 你看可能会有
4: 我这个，要不然我就是仲裁了，对不对？
5: 对，好啊。但我们回过头来还说啊，说这个你看我们这头不光啊，我们代理了这个用人单位，我们还有代理劳动者，都有代理。
4: 对，
5: 那这里面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劳动者人家很专业的
4: 啊，
5: 很专业的
4: 劳动者专业，
5: 劳动者很专业的，劳动者很专业的。那他明确知道这个没有签订没签劳动合同是要给二倍工资的
4: 啊，
5: 并且这个事儿单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抗辩
4: 啊。然后呢，
5: 所以有的劳动者入职之后啊，他就会或多或少的，你看单位找他签合同。

0: 就找种种理由他就不签
1: 啊
0: 啊，就理由比如
1: 故意的，
0: 哎，我肚子疼
1: 啊，
0: 举个例子说啊，说我肚子疼，哎，这个家里有人生病了，在家待2天，
1: 钻法律
0: 回来，回来我给你签
1: 啊，
0: 我正好请1天假，
1: 然后
0: 这个我这请1天假呢，你这个按照事假扣工资，这没毛病，没毛病我也认。啊，我就家里有点事儿，
2: 这算是
0: 以各种理由啊，以各种理由不签，
2: 这扣的工资算是他的投资的。
0: 哎，对，然后回头这个在仲裁时效期限内，人
1: 到点
0: 儿了，直接到点儿来收工收收钱了啊，回头就这么启动
1: 啊，拿
0: 确实有这么干的，
1: 拿这当产业干，
0: 对，拿这当产业干，确实有这号人，确实有这号人
1: 啊，
0: 所以这里面呢，在吉林省高院这里面还真有这方面的规定，
1: 嗯，
0: 也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原因导致没有签订合同的，不是不是单位的原因，
1: 啊，
0: 是劳动者原因，
1: 你自己不签的，
0: 哎，没有签合同的。那么啊，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2倍工资，能不能支持？
1: 不能支持。
0: 对，
1: 你看，
0: 对吧？因劳动者原因没有签劳动合同的，
1: 嗯，
0: 那么劳动者要求2倍工资的，那这个是能不能支持啊？是不予支持的
1: 呀。你，
0: 但是法律上呢，这个吉林省高院这里面啊，也明确了，那劳动者原因都包含啥？
1: 嗯，
0: 这你包含啥？因为咱们还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1: 那
0: 你到了法院，我们还原的是法律事实，
1: 肯定是不
0: 法律事实，我们得看证据来还原。
1: 不可抗力因素，
0: 对，你不能张口闭口说人不行就不行，
1: 对呀，
0: 对不对？好，那这里面考虑几个问题呢？一，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同意订立劳动合同的
1: 啊。
0: 换句话说，我用人单位明确让你签，你不签？
1: 对，你不签。
0: 对，比如说什么呢？我给你明确发了签合同的通知，
1: 嗯，你不来，
0: 你不来。啊，这种签合同通知我就多，甚至说呢，你在入职的时候，那可能有填履历表、填什么的。
1: 嗯，
0: 我通过种种途径，我给你发，我给你发微信，
1: 微信
0: 给你发邮件
1: ，QQ
0: 给你打电话
1: 啊，
0: 给你发 QQ，
1: 嗯，
0: 甚至说我给你父母都给你发信息了，
1: 嗯，
0: 对不对？就明确让你签。
1: 嗯，
0: 我认为这是一个层面的证据啊。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具有订立劳动权限的高级人员没有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
1: 啊，
0: 换句话说，我就是我们 HR 主管
1: 啊，
0: 或者我就 HR 副主管，
1: 嗯，
0: 我就能不能签合同，我自己说了算。
1: 嗯，
0: 完了我不签啊，那你明白你就自己就不想签，
1: 啊，
0: 对不，
1: 啊，
0: 对？因为你就干这玩意儿的，对吧？但是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说他要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签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是单位的一个 HR 副总
1: 啊，
0: 我就能决定签不签劳动合同。然后我入职了之后，单位领导认为说，哎呀，你我这属于核心人员呢，
1: 啊，
0: 咱俩都好说，先这么地吧。
1: 对呀，行，
0: 就明确跟副总说，我说老总啊，我说那个咱，你看我在你这干活挺好，
1: 嗯，
0: 合同你得给我签了
1: 啊，
0: 啊，老总说你再等等，再等等。这就是啥？这就是你看你没给我钱
1: 啊？对，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
0: 对对对，这是你用人单位的问题。
1: 嗯，对，啊。
0: 但是如果我就是 HR 副总，我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权利，
1: 但是
0: 我又没有向单位去反映，没有留存这个证据。
1: 嗯，
0: 哎，那这个就推定啥呢？推定是你自己不想签，而不是单位不签，
1: 啊，
0: 因为你本身就有权利能签的合同嘛。
1: 就是你有这个骗2倍工资的嫌疑。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这里面呢，这是一个情况，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其他的情况，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了。在这里面，我倒是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确实有劳动者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话，
1: 嗯，
0: 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啊，就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
1: 啊，
0: 那么我们要多次进行推告，并且留存相应的证据。
1: 啊，
0: 比如说，像刚刚我提到的微信、电话录音，
1: 对啊，
0: 这个邮箱，
1: 嗯
0: 啊，甚至说书面的，让他直接签字确认，
1: 那就是因为，
0: 这等等情况，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发现他就不想签的话，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而言，
1: 嗯，
0: 把影响降到最低，风险降到最低的方式来说，
1: 嗯，
0: 那就是啥，我就不用你了，
1: 辞退呗，
0: 对，我就给你辞了，
1: 就可以，因为这个他不签合同，
0: 你不签合同，那我就不要你了
1: 啊。
0: 可以这么说吧，咱俩就一个月，
1: 嗯，
0: 退一步讲说呢，一个月我就给你辞了，那这种情况下，嗯，就即便是赔偿，你能赔多少钱？
1: 就2月工资，
0: 对，啊，能赔多少钱
1: 啊？
0: 但这个事儿，我一般给用人单位的建议，就这种事儿，快刀斩乱麻。
1: 那肯定是
0: 啊，因为咱就是说，他可能没想啥好事儿，
1: 对，没别啥，
0: 不对，我们推定他没想啥好事儿啊，但不一定全是啊，
1: 没别啥。
0: 但这么说吧，这个，坏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用人单位，那么如果他一个月之内他不想签，
1: 嗯，
0: 那么这一个月之里啊，一个月之里。还剩个3-5天的，
1: 抓紧
0: 就直接让他拜拜，
1: 嗯，
0: 啊，直接跟他拜拜就完事
1: 了。对，嗯，所以说就刚才也提到说，这个1年期限可能
0: 还是说
1: 真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
0: 证据我们留
1: 啊，
0: 证据我们这个我认为不一定是保护用人单位，
1: 嗯，
0: 但是总之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平衡，
1: 嗯，
0: 也是从法律性质上的一个处分
1: 规定，
0: 一个规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它的性质并不是报酬，你不是报酬的话，就不要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你就一般仲裁时效就完事了
1: 啊，
0: 嗯。对，
1: 对。
0: 然后在实践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员，人家就有这种想法，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那用人单位要长个心眼儿，
1: 对，
0: 啊，当然劳动者你也要长个心眼儿，就是啥呢，
1: 嗯，
0: 你跟用人单位多次要求他不签劳动合同的话，
1: 嗯，
0: 留存证据，
1: 那肯定都得留存证据，
0: 算好时效之后没该诉他就诉他，
1: 对，
0: 那不惯着他
1: 啊，
0: 真不惯着他，
1: 就是这是真到点了，不是故意
0: 到点了，我不是故意的，你看你还是不给我签，那我当然不惯着你了，我当然诉讼你了，
1: 肯定要这个为

0: 维护自己的权益嘛，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一定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维护自己权益。
1: 对，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这种例子，
0: 嗯，
1: 确实
0: 有
1: 这种例子。
0: 就是
1: 这个用人单位的，我说你用人单位人冤不冤枉？我说你说你冤枉，你一点都不冤枉。
0: 嗯、
1: 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他这个人有渊源，
0: 嗯
1: 啊，他呢。比以 A 为例吧，他正常跟 A 签了个劳动合同，
0: 嗯，
1: 签劳动合同是好多年之前了，
0: 啊
1: ，A 在他这干了三五年，
0: 嗯、
1: 啊五年，五年之后 A 不干了，
0: 嗯嗯，
1: 和平分手啊，和平分手、
0: 啊、
1: ，A 就真的不干了，
0: 啊，
1: 真的不干了之后呢，过了两年，这单位又把 A 请回来了，
0: 啊，
1: 哎说你跟我接茬干呗，
0: 啊
1: ，A 说那也行，反正领导您抬举我，那咱就干呗，
0: 嗯嗯，
1: 啊，然后就领导就给他发工资，咱就正常干，但这个时候领导就忽略了，
0: 嗯，
1: 没签合同，
0: 哎呦呵，
1: 他第二次没签合同。没签合同之后呢、啊、这个因为 A 的某些工作上的失误吧、
0: 嗯、
1: 所谓的失误啊，但这个具体是不是失误、
0: 嗯、
1: 确实有一定的失误，然后呢用人单位就把他给开除了
0: 啊，
1: 好，违法解除，没签劳动合同，
0: 哎呦我天，
1: 双倍工资诉讼时效内
0: 啊，
1: 妥了，
0: 哎呀这一下、
1: 啊、对，一下这用人单位赔了十来万，
0: 哎呦我天
1: 真的赔了十来万，
0: 这个
1: 我说那这事儿你用人单位改不改，改，因为他自己合同管理有问题，
0: 有问题啊！
1: 你再给人雇回来，你得跟人签合同啊！
0: 是啊，
1: 你不能说拿原来的合同还套用，套用的话，那你双方又没留存说，那咱就照旧。
0: 对呀、
1: 啊，啊，对，没留存这方面
0: 都得有证据。
1: 对，
0: 啊、
1: 所以呢，这个单位改不改，真的。
0: 对，嗯，所以说，不管干啥呀。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搜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溢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3: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0: 来，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啊，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了啊。那这个在最后的时候，咱们再问一个小问题吧、
1: 嗯、
0: 啊，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关系，那就是如果说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啊，首先有几点啊，咱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确认劳动关系需要这个确定，就需要我们劳动者来准备哪些证据呢？
1: 嗯，确认劳动关系的话，我们一般核心的要先准备劳动合同
0: 啊。
1: 对，你看我们有劳动合同来确认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看看用人单位到底跟他签了啥。
0: 嗯
1: 啊，比如说劳务合同，那这也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材料之一吧。
0: 嗯嗯
1: 啊，另外呢，还是我们从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上留存一些证据，比如说单位我们在入职的时候留了一些这个书面的一些材料，

0: 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单位的一些打卡记录
1: 啊，
0: 这些也很重要啊。另外，单位给我们发放的报酬啊是怎么发的？
1: 嗯，
0: 有没有工资？这种情况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单位有的时候，有些单位在发放报酬的时候，他会通过批量代发工资的形式给你发报酬
1: 啊。批量代发，
0: 对，批量代发工资，在某些银行做行批量代发工资。那这个做批量代发工资里的时候，单位往往会给这个银行出具相应的承诺，说某些人就是我单位员工，所以我进行批量代发工资
1: 啊。
0: 那这个我认为也能客观的来证实我们双方之间是否是有劳动关系
1: 啊，
0: 是否是劳动关系。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比如说剩下的就是一些音频材料、录音材料，
1: 或者是
0: 给我办社保的一些表意思表示，那这个也是要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
1: 对
0: 一个依据。
1: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个劳动者啊，自己能这个自己留的证据，就是平时工作的一些留痕，
0: 对
1: 对不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留痕
1: 啊，很有这个很有是有说服力的。
0: 对，包括我手机上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群呀、
1: 打卡呀、签到啊、
0: 打卡呀、一些签到啊，
1: 对
0: 这些记录。啊，那有的人认为说，那你看我有工作日记本行不行？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不太行。
1: 因为日记本的话，你就
0: 因为你的工作日记是你自己随时写的，
1: 对
0: 啊、也没有单位的盖章确认和领导签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层面上，如果你来证实你是有这个工作留痕的，那这个
1: 最主要
0: 的证明力
1: 还是
0: 完全不够，
1: 是留聊天记录，对吧？
0: 对，
1: 老板让你来加班的聊天记录，
0: 老板让你来加班来看他的具体的记录。
1: 对啊，对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随时的多掌握一些，掌握一些咱们的法律知识啊，还是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来吧，那也感谢我们今天的泽宇律师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向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来收听我们的法律直通车。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跟大家分享几则好消息啊。首先呢是一则展会的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公医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解决方案。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 180-4381-0016 180-4381-0016。下面再来关注一则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啊，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还影响爱美的朋友啊，都没办法穿小裙子、小短裤了啊。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啊，德国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安全无痛，不需要住院。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

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那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呢也比较明显，此时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现在原价专家挂号费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有下肢静脉曲张啊，酸胀沉麻，腿凉脚凉，长期腿凉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静脉曲张啊，下肢彩超、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那么在最后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啊。提到兰蔻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啊，这个兰蔻精纯面霜呢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啊，很多明星啊、美妆博主啊啊都是无限回购的。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款兰蔻精纯面霜，在官网上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啊，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直接抢。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里边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啊，超多明星美妆博主都用它，添加了3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啊，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都是护肤成分里王牌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能唤醒你皮肤细胞自身的修护力，让衰老远离你。6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要2950一瓶，今天899拍一发二，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赶紧抢吧。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7: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6: 啊，云南？
7: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6: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7: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6: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7: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6: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7: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8: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哪里的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1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头完尾啊都是哥们儿。
10: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小红。
1: 妈呀，这猴出来了，
0: 又突然开始变异了。哎，但是刘老爷已经很久没有做客我们节目了吧？最近是怎么了？是跟我俩生分了吗？
1: 这不是换了吗？换你的搭档做客我们节目了吗？
0: 啊，你刚才上的那个。
1: 对，
2: 要不我能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吗？
0: 啊，我说的老师怎么着急？
1: 这家上的酣畅淋漓
0: 啊！怎么把话在你节目都唠完了？
1: 我有点理解你的感受了，我想消的。
0: 就是你知道，
2: 念念新闻自己唱上歌了，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打岔第一名。
2: 为什么、
0: 嗯？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宁可就是霍霍节目唱歌啊！我真没话。我真的每天就是把我的灵气儿都用在这一个小时里面了。
2: 人有词稿的时候，人在那边念稿唱歌，
1: 主要是这玩意儿不得有时有色的吗？我认真在跟他讨论某件事情，他就给你扯来的，
0: 就是这种感觉。嗯，所以就会导致我说，哎，随便吧，请组织惩罚我，就不行就停播我。
1: 我已经被惩罚了，
0: 就是这种感觉。就你说我是正经做过节目的人，
1: 是不是？
0: 我是知道什么是好节目的人。
2: 我是做过正经节目的人。
0: 所以就会让我觉得这现在每天的这个节目很消耗我的灵气，就是怎么恨不能删它。
1: 哎呀，我都透了，我都。
0: 对呀、啊，那能怎么办呢？
2: 开空调，你不开空调？
1: 开着呢，
0: 现在
1: 开着呢，开着呢，
0: 开着了，因为
1: 开着呢，
0: 开的话会非常非常热。
2: 应该把窗户关上，那窗户进。
1: 我多宠你呀、啊！我为了你，我都开着空调上的节目。
0: 你们俩今天聊的什么话题啊？
1: 今天聊怎么保证一周七天吃饭不重样。我们都是一些
2: 他这玩意能
1: 日常型的家常型的
0: 节目。我觉得很好，但是他聊的话他一定会就是抖那种小丑陋的那种小机灵包袱，让人觉得打岔很烦人。
1: 后来都不知道谈哪儿去了，我都不记得，
2: 因为我一周就吃一样菜。
0: 哎，真的我很好奇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解决你这吃饭的问题啊？你现在晚上也不回家吃饭了？
2: 我干哈不回？那我天天晚上我只能回家晚，
1: 谁知道回哪个家？
2: 代表我在外边吃完回家。
0: 男人呢？
2: 我不得回家吃去吗？
0: 那也
1: 他有的时候是那个白天中午做一锅了之后，那个晚上回家接着吃
0: 啊。然后就是这一锅你中午吃一顿，然后5-6点钟的时候你媳妇吃一顿，9-10点钟你回家你再吃一顿，
1: 晚上再吃。
0: 你每天得做大锅饭，
1: 是。
2: 然后第二天我媳妇早的时候也得吃这顿。那第二天早谁能起来给他做去、啊？
1: 特别像那个咱们父母那辈儿，就是双职工家庭。
0: 他跟他媳妇现在基本上就属于黑白交替，在家里见不着面了。
1: 是，
0: 回家的时候他媳妇睡着了。
1: 哎，
0: 等他那个睁开眼，他媳妇走了。
1: 有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晚上，如果说临时就是没节目的时候，他说要去吃饭嘛，有的时候会假不假事那个邀上我。我说我不去了，我说你们夫妻难得见一面，我说我就不掺和你们。
0: 回头他们两个就是有什么感情问题，就说啊聚少离多。
2: 我俩今天过得有时差，
0: 跟综艺似的，那个很多
1: 关系是不是就更好了？
0: 对，现在瞅你是不是有点稀罕人肉
1: 了？顺眼多了，
2: 我俩像合租的，这合租一个床，我在的时候你别来。
0: 哎，我那天刷到了一个视频，你看你说的合租不是两个人租一个床吗？然后那个颠倒着睡，这个也正常。那天我刷到了一个，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插间里面，租一个床，这个床上面拉一个竖着一个帘儿，然后这个床就两个人睡。
1: 啊，就是类似群租房的那种感觉。
0: 不是，这个小插间可能就是这么宽，就能放一个床，就两个人在
1: 隔间，就是个隔间，
2: 那就不如打成
0: 就是一个隔间。然后离床边近的那个人要比靠里面那个贵20块钱
2: 啊，因为它空间大，
0: 对，
2: 还有下脚地方。
1: 哦，
2: 里面那直接阳台，
1: 两个人睡一个床，
0: 两个人租一个床，两个女生啊，当然得同性，然后租一个床就这么睡着，两个人就是很难合。
1: 那要情侣可能还好一点吧。
0: 不是啊，那情侣还合，那就是合租一张床了，那就是两个女生就根本不认识，就在一个，
2: 他就租一半，
0: 在北京租一张床。然后就他们
1: 回家吧，
0: 是啊，
1: 真的回家吧。
0: 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很烦对方，就是因为有一个女生，因为有个女生就没有边界感，
2: 长时间接触，
0: 她就会带朋友来，然后说我朋友只坐我这一半床。我说哦，我看哦，
2: 朋友在这过夜吗？
0: 不过夜就在那屋坐一坐也招人烦，人到晚上点了，人家
1: 要睡觉了呀，
0: 挤到床边这个地方，人旁边挤挤叉叉的上去两个人在这坐着，虽然不占你的地方，但他在旁边坐一个人和躺坐两个人和躺一个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2: 我过不了这种日子，我会很内耗，因为我还不敢说出来。
1: 我在火车上都有点那个受不了，我要是下铺别人坐我铺上，我会觉得有点难受。
0: 哎，我这今天那个就想有一个想法，我纠结嘛，就是我昨天不是去沈阳嘛，
1: 嗯，
0: 我纠结是说我就坐可能赶不上高铁，我是坐绿皮回来，
1: 嗯
0: 还是住一宿
1: 啊？
0: 但是坐绿皮回来，我很久没有坐过绿皮了，
1: 是
0: 我比较受不了的是绿皮上没有能充电的地方
1: 啊 啊！
0: 其他的我倒能接受，
1: 拿个充电宝不行吗？
2: 卧铺那边
0: 我没带吗？
1: 啊，
0: 就而且那个卧铺的话，我很担心闻到臭脚。
1: 啊，
0: 这个是
2: 都得脱鞋，
0: 因为我脚也臭，我还怕给别人知道麻烦。
2: 怕别人闻着他臭脚，
0: 对我还怕给别人造成麻烦，
1: 还怪贴心的呢。
0: 我小的时候对绿皮火车的印象，就是在两个车厢交界处是还可以抽烟的呢。
1: 对，是。
0: 现在还能抽烟吗？
2: 有的有，
1: 不太确定，好像是能吧。
0: 可能就是
1: 好像有的是能，
0: 对，可能看谁先开起头。
1: 普通那种普速列车应该是可以的。
0: 就二三，如果第一个人抽了，第二三个人秒跟的话，就默认这个车厢可以抽了。
2: 啊，没有，这
1: 不是是不是？
2: 主
1: 要是必须得是指定地点的啊。
2: 对，禁烟车厢
1: 的位置
0: 啊，说软卧的绿皮有充电了。软卧多少钱呢？
1: 那软卧多少钱？软卧堪比飞机了，比有的时候比那机票还贵呢。
0: 对呀、啊，
2: 高级软卧。
0: 那真的，那
1: 我没坐过软卧哎。
0: 我也没坐过软卧。
2: 我看过高级软卧
1: 啊，软卧说是有门，说是。
0: 哦，对，
1: 软卧有门。
0: 我经常刷到那种，比如说开往云南的、
1: 啊、
0: 开往拉萨的，
1: 哎呦，
0: 就是这种旅行火车。
1: 那得是夕阳红。
2: 哎，那我
0: 有很多年小年轻、
1: 啊、你坐过、啊、
2: 这样的，我坐过，就是那个我们当时在云南是从。哪儿回昆明住一宿，在火车上待一宿，然后就是那种两人间，下边一个床，上边一个床，就是这种两人间，还带厕所。
1: 哦，
0: 是就两个朋友，然后那个可以坐，就是在一个车厢里面，
1: 啊、
0: 然后这个窗户擦得锃亮、
1: 啊，
0: 就你每到一个站台是你要下去擦一擦你那个窗户。
1: 哎，我就特别想坐那个，就是穿越西伯利亚，就是直接开到那个莫斯科的那个、
0: 啊、
1: 那个车，我就特别想坐。
0: 我当时看一个电视剧《风吹半夏》吧，里面就是一个列车，然后。开往俄罗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说，我说哎呦，这个挺好。如果真有时间，比如说哪段时间突然想停下来，
1: 啊，
0: 就坐一下这样的火车挺好。我一搜票价，
2: 老贵了，
1: 老贵了，
0: 机票贵多了，
1: 贵贵贵
0: 贵好几倍呀、啊。
2: 而且这个票价不是在铁路系统买，好像一般是旅游系统的。
1: 他好像得在北京哪儿旅行社啥的买，
2: 对，旅行社才能买到这个票，
0: 不是说正常一二三零六就能买到。
1: 对，就是对，因为他是跨国了都已经，
0: 啊不就我说国内的，比如说发往云南的那种
1: 啊，云南的呢。
2: 那能，
0: 还有就比如说到一些比如说高原的地方，他会有突然告诉你说现在我们会空气稀薄啦，怎么的，还有这个仪式感，哎呀，
1: 高级，
0: 嗯，我就觉得挺好的。这个跟我就心中的，比如游轮出去玩几天，也是封闭环境下，
1: 嗯，
0: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一定要体验一次的。
2: 游轮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1: 这老游轮了，这是。
0: 我的第三个目标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抖音号也经常就是开始激励我，
1: 嗯，
0: 给我发什么，就是比如说。迪拜那个飞机的头等舱
1: 啊啊啊！这种我觉得就看看那个博主就行了。
0: 对，我就是天天看那样的博主，因为就是你也不嫉妒，就觉得这生活离自己很远。
1: 对对对，太远了都。
2: 这个倒不是因为你抖音号做起来他给你推，
0: 是不
2: 是？
0: 我
2: 不
0: 是我什么做起来，我是抖音号养成了。
2: 我那商城里边现在都有飞机，
1: 养成了，
0: 养成了。我经常那个看到那个，我就整个无论这视频多长，十分钟我都会看完，
1: 嗯
0: 啊、还会讲里边每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你进去有什么样的服务，
1: 是、
0: 啊、吃什么喝什么，
1: 对，
0: 还有现在有双人床，你知道吗？
1: 嗯、啊，
0: 还有双人床。正前面有个大电视，就跟家里客厅不差啥，还有大转椅。
1: 但就这种，你会觉得是很夸张，但你又不会觉得说有多好，因为天上的条件就是那样，就是再好呢，就是那样。
0: 但是如果长途飞行的话，
1: 肯定很舒服
0: 了。你坐经济舱，你就知道多遭罪了。我有次坐长途飞行9个小时的经济舱，我腿够短了，但是在那块都趁不值。
1: 是，
0: 而且那个航空当时买的也是挺廉价的啊。毯子不是说你要多少就能给多少的，
1: 是。
0: 他晚上的时候空调不知道为啥开的巨足巨足，我就那个上飞机我就跟那个
1: 小红在上面说够空调开低，
2: 因为热
1: 太热。
0: 我进门就是从那次之后，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只要上就往空飞机上上的时候，到门口碰到空姐
1: 就要毯子，
0: 哪个座给我来个毯子。
1: 但是好多人会说那个什么，说那个等一会儿如果说要有那个剩的话就给你啊，女士这样啊。 他得先就和头等舱和商务舱的人。
0: 头等舱毯子和经济舱不一样。
1: 哦，是吗？
0: 不一样
1: 啊、哦！
0: 我观察过。
1: 他有那商务舱的吗？
0: 对呀、啊，
2: 经济舱迪伦的
1: 啊、
0: 哦，不一样的。
1: 你是纯羊毛的。
0: 但经济舱做不到每个舱位置上都有毯子，所以得先到先得。
1: 哦、
0: 我那次九个小时的飞行，我就没有要到毯子，
1: 嗯、
0: 那给我冻的呀。
1: 是。
0: 哎呦我的妈！就下来就感冒了。
1: 我要上飞机，不是，他也不是那个开冷气开的足。我之前碰见过有一个他是航空公司的人，他说空气里面那个飞机里面那个空气是它的里面的气混合外面的气，
0: 啊、
1: 外面的气就是凉，就是凉
0: 啊。
2: 那都多少米了？
0: 那也反正也是、
1: 嗯，
0: 我还特别愿意那个在飞机上，平时一眼书都不翻，但在飞机旅行上，
1: 哎、老有情调了，
0: 老有情调了。嗯、就是你看到整个飞机，尤其长途夜飞的时候，
1: 只有你一盏小灯，
0: 对，都在睡觉，就一盏小灯垂着我。然后空姐过去的时候，本来想看我需不需要点什么，发现我哈喇子流出来了。但是在最开始拿出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小氛围太适合看一本书了，
2: 太雅了，
0: 太雅。
2: 这时候点一根烟
0: 的。我有一本书，就是我第一次买《活着》那本书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哈喇子躺上面，在咖啡店里，人家是免费看的书，
1: 啊，你给人弄脏了，
0: 我才买的。
1: 那就别没事儿，这个
0: 不好吗？那是哈喇子，
1: 都是有损，都有损耗的，
0: 那是哈喇子，不是一般的。
2: 我怎么滴的水
0: 呢？我想到别人以后会摸我的哈喇子，我也有点受不了。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下面来给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多重交流功能啊！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呢，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9月11号到13号陪同家人前往观展，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我就说我是有歌迷的，你看我们魏冰男生的 Q 他就说想听歌声了。
1: 哎，但别说，昨天跟艾佳姐上节目，
0: 嗯，
1: 艾佳姐她偷摸的也听你节目，说闫宁唱歌挺有意思，不是，她就是说你唱歌的那个感觉很好。就是很快乐，你唱得很快乐。
0: 我唱歌就
1: 能
0: 快乐呀，
1: 能把这个情绪就是都留到自己身上，
0: 一点不给大家留。
1: 他说他那个身边有朋友也听那个你唱歌，说说这个感觉就听你唱歌挺开心的，啊，
0: 给大家唱一首，
1: 就是能感受到你这种就是
0: 别劝了，别劝了，
1: 我
0: 唱
1: 活了啊，就这种感觉啊。
0: 别劝了，别劝了，我现在唱，我现在唱，我现在唱。说闫宁唱歌能让人感到开心，
1: 对。就是说你唱歌让人开心，
0: 不好听但是开心，谢谢。说这老师点评太到位了，哎呀，唱死了都要爱 ，OK。
1: 唱啥？
0: 死了都要爱，死啦就那个。
1: 你会是？
0: 谁不会死了都要爱啊？
1: 但是你容易发出非常刺耳的噪音，你唱这种高歌，你唱这么高的干啥呀？你那嗓音，咱就是说声带还没闭合呢，你那都拉嗓子。
0: 我降调版。
1: 谁又哪有降调啊？
0: 不是我自己降调不完了吗？
1: 啊、降、嗯，那就多余放这个原版歌。
0: 别乱了，来，
1: 你跟人也对不上。
0: 哎，再给我找个腾格尔老师的天堂，点了。

0: 我唱上去了吗？
1: 没有。
0: 浪费感情了。
1: 你别说啊，这个乐团这
0: 门口大爷问我刚才谁哭了，
1: 一个男歌你都唱不上去。
0: 这个我刚才 key 到了， key 确实到了，一说到了。
1: 你到啥了？

0: 唱去了吗？因为我直播间里现在来了就是一批没有听过我唱歌的朋友，他们第一次听我唱歌，有点震撼到。我念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从下往上念吧。啊，你没完事儿
1: 啊？干啥呀？好消息这么多
0: 啊？没事，我先说完这个吧。说那个说，建议郝主任别发团了，研究研究会员怎么免严禁唱歌吧。然后说那个，说再唱我掐你脖子了。说唱完不安抚一下粉丝吗？惊涛骇浪说，不过你这一嗓子真不，你这一嗓子真不怎么地。说那个老夫一生好色，唯独对你起了杀心。还有人劝我考那个缝纫机驾照的，缝纫机驾照是什么玩意儿？说我唱歌像吉林交广拉应急警报了。好吧，我不念了。
1: 这不都是你们求的吗？在那哼哼炸缸让他唱一个唱一个的。

0: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你才刚突破了10万粉，就已经到了洗粉的阶段了，就把粉丝筛选下去，真没想到。
1: 我
0: 以为你现在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了呢，舞台什么的尺度也都规范了，就这个板不过来，是不是？就唱歌就一点不能板。
1: 那来，
0: 这是最影响你形象的事儿。
1: 来首我拿手的行吗？
0: 啥呀？
1: 荷塘月色。
0: 你哪儿看出来他拿的手啊？
1: 说太好奇了，能不能让金砖来你的专场？我联系不上，
0: 找不着。
1: 我但凡能联系上，我花的钱我都让他来
0: 啊。闫宁现在就恨呐，恨自己对象处的少了。
1: 我可以证明宁的唱歌全是感情，没有一点技巧。那行吧，给大家送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比较拿手的歌，因为刚才这首歌可能骚扰到大家了。
0: 你可以说喜欢，
1: 这首歌给大家赔个不是，
0: 千万不要说拿手，好吗？
1: 一首《荷塘月色》送给大家。

0: 这怎么看？
1: 好像让二G在上吧。主要是唱歌带口音，你放我唱歌带什么口音？
0: 像河北，
1: 就这个，
0: 像河北。

0: 诗朗诵啊，
1: 中的模样，
2: 快点。
0: 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
2: 这个平翘舌不准。
3: 你刚才那个萤火虫点亮你家的星光，这玩意儿不算口音。

病专家高振奇主任、赖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患者都可以来参加。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小美说你再过两年你上班，月嫂给你姑娘看直播，看说这就是你妈妈，没听过妈妈唱歌吧。前几天我家阿姨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她说正好现在想妈妈是不是给你看看你妈妈正在直播，然后回来跟我学这个事儿。我说不要给我姑娘看我的直播，千万不要给她看。
1: 再过几年上幼儿园，
0: 哎，然然你妈昨天还唱歌呢。
1: 你姑娘能抬起头来吗？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我的那个小号改成私密账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就说千万不能影响到我女儿的这个
1: 身心健康。
0: 对，不能给她听到我唱歌。开瘦了。然后那个我最近呢，是我的近这一个月是最。整个近半年最麻爪的一段时间，
1: 因为月儿嫂还没回来。
0: 对，月儿嫂还没有回来，然后又经历了这两天，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出差，小孩发烧，
1: 感冒了，
0: 今天是他发烧的第二天了，现在目前此时此刻还没有退烧。
1: 查出原因了吗？病毒啊，还是
0: 就是纯风寒性的感冒
1: 啊，
0: 冻着了
1: 啊，
0: 就不该买空调。
1: 豆哥都给我看了，你给他发那监控，睡觉你在那。

0: 不严实的，小孩在旁边打电话直搓手，一点背不给人家，
1: 冻得牙上牙碰下牙，妈妈妈妈，
0: 那孩子不睡觉，你不学习，那为啥吗？他冷。
1: 那不是你没有生育过，你不知道小孩的那个是肚子上盖一个小被单，然后空调调到
0: 25度。那你为啥盖一后背骨？
1: 大人如果在空调冷风25-26度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盖个夏凉被，因为你待不了。但小孩那个温度是正好的。
0: 那他为啥冻感冒？
1: 是有一天我不在家，调了22度，冷风最强。
0: 调太低了，
1: 对，调了最强风。然后那天
0: 跟盖不盖被没关系，小孩这被就不应该盖被。
1: 反正就是调了22度最强风。那天我把我家房子掀了
0: 啊，
1: 就炸开
0: 啊！就是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看孩子？
1: 是
0: 谁看的呀？那天呢？
1: 嗯，
0: 你看啊，你老头看的。
1: 对
0: 啊，其实没这事，你也该跟他干一仗。你得借油走
1: 啊，炸开他、啊！因为那个小孩他婴儿嘛，婴儿就是他是怕热不怕冷的、
0: 啊，
1: 所以从他出生开始，基本上他的那无论冬夏恒温就是25-26度之间
0: 啊
1: 啊，就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是冬天的时候呢，就给他盖两层小被单
0: 啊
1: 要是夏天就给他盖一层小被，保证肚子上始终是有，因为他本身还有睡袋在穿在身上的嘛、
0: 啊，
1: 所以就保证他这个温度是可以。这就是跟你们讲也讲不通。
0: 脚不得散热吗？
1: 嗯，
0: 不得给露出来散热吗？
1: 对对对，夏天的时候要的，就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温度
0: 啊。
1: 那个，
0: 那天是、
1: 我等我进广告再骂你啊。
0: 那天是因为你老头觉得还是有点热，
1: 不是他睡前没有看空调的温度
0: 啊，
1: 嗯，
0: 就调成22了。
1: 对，
0: 嗯，
1: 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走去民政局，我说跟你过不了了。
0: 民政局治病啊？
1: 啊，不是，我想治他的病
0: 啊啊啊！
1: 我说跟你过不了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非常严重
0: 啊！
1: 你跟我过日，心不在焉，你心根本不在这个家里面，
0: 你甚至没在家。你说他的心干什么？你要在家，你不就管了空调的事儿了吗？你出去奔奔溜达去了，人老头在家看孩子，回来也不得。
1: 哪天吗？
0: 哪天呢？
1: 就是我们聚餐聚到了早上3:40的那一天。
0: 哦，怪我，我们应该派一个人去你家看着，嗯。
1: 别动不动，没有，我这开玩笑的，不能了，
0: 啊、
1: 不能了，
0: 不能
1: 怎么超离不开他的、
0: 啊。
1: 我这个人，
0: 年年还能找谁呀、
1: 啊？了，嗯，这还别劝，别劝啊。哎，然后我咱们上周几周五吧，不是采访了那个嘉宾那个宝宝老师嘛？
0: 啊，
1: 新蕾老师、
0: 啊，
1: 他不是唱那个童声的嘛？然后我天天听那首歌，这两天我又听到他，每次听到他，我就会对上这个人物形象。
0: 啊，
1: 然后我就说，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听了，我感觉上班了。
0: 啊，又回到那天直播的状态了。
1: 嗯，对，说，哎呀妈，都是熟人啊，不是不是不是，是跟咱们熟悉的那个人同名，就大家有一首歌，一定是童年的时候听过的，就是、
0: 啊、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啊，
1: 爱我你就怎么怎么，就是那个女生，
0: 啊、
1: 她那其实是个大人唱的，
0: 啊，
1: 是大人唱的，然后唱这歌的那个能发出童音的那个老师，那个歌手、
0: 嗯，
1: 上周五来到了直播间，我们进行了一小番的这个了解，
0: 嗯，给闫宁升华了一下。
1: 对，
0: 闫宁那天晚上去剧场演出都没爆粗口，就觉得心灵感受到了净化。
1: 对，我现在就是在家天天就练童音儿，
0: 嗯，都不骂人了。
1: 嗯，行了，大家别跟我说没有用的，我现在要上节目了啊。
0: 啊，咋的了？
1: 他们我说那些东西我播不了。
0: 骂完了？
1: 差不多了，他们在我就是
0: 趁你病要你命，
1: 不是在我就是起身离开的时候就退出了直播间。
0: 那你就多余去，你就多余去，非得走那头去干什么玩意儿？整那么老远。
1: 来吧来吧，那个今天咱们就是
0: 但你看你因为今天上来了之后唱两首歌，你今天直播间人数就没有上周多。
1: 留下的就是我的歌迷啦，我喜欢。
0: 你何必呀、啊？你何必呀、啊？现在拿是在这筛选什么粉？你是啥体量啊？现在就开始筛上了。
1: 不是啊，我就是我有10个粉丝的时候，我也要就是让我选的话，我要选只有一个粉丝，但这个粉丝喜欢听我唱歌。
0: 你就记住，就剩一个粉了，他也不会是歌迷。
1: 他是歌迷，现在直播间里的这102个人都是我的歌迷。
0: 那你说你今天唱完了歌之后，你也没给大家找补点别的精彩东西啊？你平时就是听你唱完歌了之后，
1: 嗯，
0: 你就拿点别的补偿。你今天唱完歌之后又骂人，给人家骂出去的啊？对，多少给人家啥玩意儿？对你多少给人家？
1: 不洗澡不出门的，我不是啊，我不是，这紧急退出了好几个、啊。
0: 你不能说是打一巴掌，再给一巴掌，再换一巴掌，你多少给一枣啥的呀？
1: 来吧来吧，那接下来唱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又来下一巴掌来了、
1: 嗯，
0: 谁让你们非得看 Wink 了？
1: 咱们那个、
0: 报应全是报应。
1: 咱们看唱首什么歌呢？
0: 你选，
1: 刚才我都让你点的都什么歌来着？
0: 我记得你刚才还说了有
1: 啊，天堂，腾格尔老师的天堂、
0: 啊、对，
1: 这个咱俩一起合唱啊。
0: 我怎么这么大能耐呢？啊，这时间段唱不了几句。
1: 没事，天堂。
0: 腾格尔老师的《天堂》，这带天堂的歌也太多了。
1: 腾格尔老师的吗？那你搜腾格尔老师吗？就是那个蓝蓝的天空，静静的湖水，就那个。
0: 你就多余用人腾格尔老师，你就自己你清唱就得了。
1: 说严宁不乐的时候像个大美女，一乐像面包掉地上，一群小孩穿钉子鞋踩过去了。
0: 拜了拜了拜了，
1: 好恶毒啊！太恶毒了吧！这我听过最恶毒的啦。腾格尔老师还能唱《隐形的翅膀》呢，我们都致敬一下呗。
2: 前奏这么长的话，应该等你开口之前就进了，
0: 就非得唱完了吗？
1: 唱腾格尔老师的《日不落》。蓝蓝的天空。

0: 是我的家。
1: 你要不把这口气咽了呢？我怎么学这么逼眼性火呢？
0: 本是一军呐，洁白的羊群。
1: 小饺子还打着班呢，也不知道打到哪儿去了。
0: 还有你姑娘。
1: 对，要你姑娘。
0: 说实话，我属实没憋住我新买的裤子。
1: 啥玩意儿你都念？

0: 我的天堂。
1: 我在吹着透透呢，好像还是没下听呢，怎么还在听似的感觉？
0: 我是宁嬷嬷带真侍卫，说你要不说你蒙古族，我以为是萨满族呢。
1: 真拉嗓子，你唱我的家。
0: 不行，就用之开塞露吧。
1: 真拉的。
0: 我一张嘴跑三十个人。
1: 咱就说现实生活当中我都想跑，更何况是网络一线牵了。

0: 我听困了。
1: 绿绿的草原，你应该赶紧吃草。嗯，这是我的家。
0: 我想知道这动静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1: 尽管告诉我有点恶心。来吧。

0: 如果你问我眼下八到九月最适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的回答是尼泊尔。很多朋友问说这时候去合适吗？哎，这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啊，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啊，平均的气温呢稳定在18到25度。此时出发呀，既能够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季节。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4飞7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的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呢，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的。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住的舒心、吃的精致、玩的深入的原则啊。关于住宿呢，我们不凑合啊，全程安排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让您旅途劳顿后有一处安心的居所。关于美食，我们拒绝打卡式用餐，正餐标准高达每人50元。除了地道风味，我们更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佛国真传素斋体验。关于这个自然野区方面呢，我们将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邂逅鳄鱼和孔雀。在人文朝圣方面，更是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你将在博达哈大佛塔下仰望那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猴庙俯瞰加德满都的全景，走进印度教圣地帕斯帕迪纳神庙，感受独特的生命轮回，最后漫步在被誉为露天博物馆的巴特港广场，在红砖木雕间触摸中世纪的时光余韵。详询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这趟旅程无论是想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好奇的，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欢乐之旅。当然最温暖的设定依然是主持人的全程陪伴。9月13号到19号，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原价8890元，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4飞机票，全程五钻住宿。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吧。
1: 我知道就叫做永远。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商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0: 我看大家的评价，太阳微平台上太阳说好像食神里莫文蔚唱歌那段。哎，这个电影看过吗？
1: 我看过呀，但我怎么不记得莫文蔚在里边唱歌？
0: 我记得就是早期周杰伦的那个电影里面，
1: 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
0: 周星驰电影里面很多美女都是扮丑角，
1: 对，莫文蔚在那里边，反正最后的一幕是给他这个还原成了这个舞台形象，前面一直都是扮丑的，
0: 嗯，
1: 还有包括吴君如老师一直都
0: 是
1: 御用丑角啊，
0: 嗯，那个。反正要是能去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里演次丑角也真是挺乐的。哎，你不说就是有的人是有那种运的，你看比如说某女郎
1: 啊，
0: 谁说是谁是某女郎

0: 女谋女郎没有一个就没干起来的，咱们的视角里
1: 啊。
0: 但是你要说细分呢，也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吧，
1: 啊、
0: 跟其他的就是已经到那种
1: 有差距，
0: 对，差距很大
1: 啊
0: 啊。然后星女郎那个年代也是没有，就是一个是一个、
1: 啊、那
0: 个
1: 时候
0: 个能起来。
1: 最近这两部的，
0: 对，你看上一个好像是新
1: 喜剧之王，
0: 新喜剧之王那、
1: 啊、
0: 那么一个选角的一个风潮，让大家都在关注女主角是谁、嗯，
1: 可能也是电影本身的热度没那么高。
0: 但其实大家都说那个演员演得很好，
1: 啊，
0: 可是就你就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
1: 剧本问题
0: 差点事儿、嗯，
1: 因为整个这部剧它就没有掀起太大的这个热议。
0: 哎，最近周星驰的那个电影看了吗？
1: 上云族
0: 啊，
1: 没看啊，功夫女足没看。
0: 嗯，我还挺想看看的、就是。
1: 都快下了才不看，你看看吧。
0: 我哪有时间？嗯、你看看我哪有时间？
1: 那我替你看呢。
0: 你看完之后给我讲一讲。
1: 我给你开直播呗，我在那看的时候。
0: 那就抓你呗。
1: 那我给你看孩子，把孩子放那。
0: 谢谢，终于唠到这儿了。
1: 终于要把孩子甩出去。
0: 我其实挺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这两天不是没有阿姨吗？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谁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朋友？
1: 哎，谁能过事儿？
0: 对，谁能跟你好好过过事儿
1: 啊？
0: 纳米其林
1: 啊
0: 啊，那个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我要看半年了。哦，我还真没看过、
1: 啊、
0: 反正就是那个米其林上我家看，还看两天，整整两天
1: 啊！
0: 我俩一起带着孩子吃，带着孩子睡，从睁开眼睛开始、
1: 啊、
0: 有的时候可能6点多钟孩子就醒了、
1: 啊、
0: 然后他醒了之后我还没有从睡意中缓过来，但是我会条件反射坐起来冲奶
1: 啊！
0: 我把奶做完之后，就他在那躺着喝奶的时候，我就已经眯着了
1: 啊，又睡了。
0: 对，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米其林已经带着我姑娘玩一个多小时了。然后与此同时，
1: 这呼噜叫真香啊！
0: 与此同时，隔壁屋我的老公巨鳄大人、
1: 啊、
0: 都打呼噜呢，他都不知道这屋已经吃完一顿饭了
1: 啊。
0: 他就在我家这么咕噜、
1: 啊、
0: 然后那个米其林呢确实是他有点是那个就是江湖气概、
1: 啊、
0: 好那个喝点小酒
1: 一起啊，
0: 对，但是戒酒一个月了，
1: 好爽，
0: 戒烟也一个月了、
1: 啊、
0: 就是已经不碰了
1: 啊，
0: 给我家看两个孩子捡起来、
1: 啊、你家也是存货多，
0: 说太累了
1: 啊，
0: 不解解乏指定是不行了，
1: 对，因为他那个精神会一直很紧张、
0: 嗯、
1: 尤其帮你看孩子总怕磕着碰着，他一直关注点在那儿，所以你需要给人一个发泄口，
0: 而且我们两个真不拿他当客人，我们两个动不动就同时就是找点事，他要上厕所我也要上厕所，一人把一个卫生间，一人在里面待了20分钟，
1: 反正躲躲清闲啊，孩子全给他，你就让他抱走得了呗，眼不见心不烦，
0: 他不抱走，他非得在我家看，
1: 没家、他没地方待，
0: 他可能觉得自己家东西不全之类的吧、

来吧，欢迎来到好哥们好物分享啊。咱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的兰蔻精纯面霜啊。这个兰蔻的这个面霜呢，很多朋友们啊都听过，然后呢很多朋友也用过，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太好用了，所以说呢它的价格也很贵啊。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啊，这个买一瓶的话呢确实是挺肉疼啊，但是今天咱们跟大家交个底儿啊，这款精纯面霜海外跨境制裁，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里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官网2950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拍一发二啊，算下来是官网价两折都不到啊。有效期呢到2028年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只有200组，卖完就不再补货了。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去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兰蔻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带来的是清爽和滋润两个版本啊，所有肤质都适配，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就用清爽版，淡淡的粉色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哑光不黏腻。像现在天气热，皮肤容易出油，用清爽款，清爽不泛油光。如果你是大干皮、熟龄肌，在秋冬换季皮肤总是起皮紧绷的，那就有滋润版啊，丰润绵密的乳霜质感，上脸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长效保湿就用它。官网2950一瓶，现在拍一发二，只要899啊，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下单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好嘞，北京时间7:01啊，欢迎各位来到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每周六周日啊晚上7点到8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周末派，我是易阳。今天的节目就我一人啊，这个谁都有点事儿。上周呢我有点事儿，这周小瑞呢把班窜了，所以今晚上我一个人。各位想听点什么？可以发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咱家易阳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这样吧，这个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周我去哪儿了啊，就这周去哪儿了。这周呢去了一趟山西，晋中，具体的地方就不说了。但是呢，这个去的这个比赛还是非常好看的啊。

有人说这叫野球，但是我认为这个更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野球也好啊，包括 CBA 的现役也好， NBL 的现役也好，包括其他的之前 CBA 已经退役的这些球员都能够凑在一起，大家有一个娱乐，所以说这个比赛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好看的啊，在山西晋中的介休啊举办的一场48支队伍参加的篮球比赛。我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做的还是这个 MC 的这个角色，做的是比赛的主持人。当然呢，这个队里呢也有很多的名人啊。哎，这个赛季有补强吗？现在还没有补强，现在补了是补了，但不叫强啊。我刚才还是把刚才那个说完。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啊，比如说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像上海队之前的宗赞啊，黑龙江人宗赞，那现在的这个是出现在了这个比赛当中。然后呢，我还看到了辽宁的丛明晨，还有之前 CBA 各个队伍的，比如说鞠明鑫啊、罗旭东啊、乔文汉呐、啊、这些球员啊，之前的球员都出现在了这个比赛当中。这个比赛呢，虽然说就是有人说叫野球，但是我认为我做的这两场比赛，主持的这两场比赛呢，水平都不低，因为双方呢都有非常有实力的球员。像我的这个所在的主队，他们的对手当中呢，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刚刚从吉林队消失的曾凡日，想到没有？格格还在这问呢，补哪个位置的？现在不叫补强，这补人啊，强是强不上去了，能补个人就不错了。现在，反正现在我刚才我看了一个视频啊，说下个赛季这个进入后四名争夺的吉林占一席啊，第一位的排在四川，第二是天津，第三是江苏南京，然后第四呢就说到了这个我们吉林东北虎。但是我不知道他这排名怎么排的，但是我记得。肯定是下赛季吧，保级应该是不成问题啊。辣根问我，罗旭东没记错，对，在吉林打过，我们两个还很熟啊。我把天津放哪儿了？天津放倒数第二啊，第一个降级的最大热门就是这个四川，第二不就是天津吗？包括你问问你宇哥去，哥你问你宇哥，他肯定也知道。对，明年降级轮不到吉林，怎么也轮不到吉林啊！所以说，刚才你问我是否补强，我说现在补人不叫补强，因为强的人现在目前对吉林来说吧，如果说你现在签的话，好像是薪资空间方面啊，想要去讨价还价呀，不太容易。所以说到最后看吧，怎么也得九月末、十月中旬那阵儿。我们有点动静，包括这个外援选择。虽然说现在 DJ 威尔逊呢已经是优先续约权了，但是如果说有的队出价高的话，卖不卖的也都不好说，也没准啊。

咱再把话题说回到这个 CBA 的升降级，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 CBA 的后四名和 NBL 的前四名啊，八支队伍打交叉比赛，然后呢争夺五个进入 CBA 的名额啊。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后两名啊和这个 NBL 的前两名四支队打交叉，然后决出前三名进入到这个 CBA 当中，具体怎么样啊？现在都不知道，没确定。但是唯一一点基本上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升降级应该是正式实行了。但是，很多人说想要去看吉林降级，这个不太可能，这个不太可能。按照吉林的这个形势来讲，包括我们整个运作来讲的话，说的直白一点，我们不可能去选择降级，因为这样的话，一旦降级的话，那整个这个。CBA 联赛当中的这个收入，和俱乐部的收入会少一大块。我们就知道 NBL 的曝光度和 CBA 的曝光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降级的这个事儿啊，对于孙总来讲，对于整个俱乐部来讲，对于吉林篮球来讲，应该是不太可能、不太现实的。所以说，我认为下个赛季，我们吉林队呢，很有可能说的不好听点，最次是个16名。因为17、18、19、20这四支队和这个 NBL 的前四支队去打这个交叉，那么吉林排16就轮不上啊。所以说这个我认为降级的可能基本没有啊。哥哥说啊，他认为吉林应该补个蓝领。

型的防守型五号位，你想想想挺好。包括这个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前两天在第六顺位又摘到一个新秀，但是呢这些年这些新秀好像都没有出来，除了教育星，剩下其他的新秀没有出来。降不降级我能说了算吗？你谁呀、啊、吉林队有什么形式，降不降级你能说了算吗？你自己去分析啊，我们去分析这个事儿。降级的话吉林队还怎么玩？没有这个收入的话吉林队怎么玩？ NBL 的曝光率是 CBA 能比的吗？降不降级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而且刚才我说的很清楚，大概率不会降级，大概率不会降级。五号位补上，把孙明辉弄过来，孙明辉回不来。现在的这个，刚才呢，我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广厦队又放走了好几个人啊，广厦队放走了好几个人，但是孙明辉和还有是谁来的？他们俩是坚持不动的啊。别的球队降级了，他们怎么玩？你，兄弟，你自己看看，咱们上赛季排的那个位置是降级区吗？是降级区吗？如果说我们排在后三名，是你这么说没毛病，但是我们没排在那儿啊，对不对？我们排在14啊。何况我们跟后边的三名来比的话，你就看啊，四川、天津、同曦，对吧？啊，总跟我一起坐电梯，嗯，你是哪位啊？咱们是邻居吗？对，宁波、福建、宁波下个赛季，你看栾立成去了，然后他们签下了法尔，续约了法尔，所以说宁波现在不太可能。哦，你好，你好，我的邻居，现在都没火啊！一波操作让我们想起去年，去年长春亚泰淘的一些根本叫不上名字球员，所以说现在啊，现在那个这个东北虎啊，所说刚才格格问我说补不补强，我说没补强，补人了啊。宁波开玩笑，宁波不弱，你去看看，万万林应该是留下了，现在大名单上是有他啊，大名单上是有他，但是具体的他能到在场上能发挥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不知道。现在不知道，不好说。而且现在跟大家说是这样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前两天曾经有人啊想办比赛，然后有人推荐了吉林队，但是对方说吉林队成绩不太好，不想吵。不能叫不来新球员就叫富强，也有可能不弱。对，宁波实力很强，我没说宁波要降，宁波明年甚至如果说他要打好的话，要比我们吉林队的名次要靠前，很有可能，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因为宁波队，你想想，这个栾立成去了之后，他的锋线上啊，小前的这个位置肯定没问题的，然后他的法尔在内线的高度上也够了，啊。这些对于宁波队来讲，包括宁波还有补强的其他的一些人，宁波现在实力不弱，应该是比吉林要强。明年 CBA 的降级，我刚才说了吧，有可能是后四和 NBL 的前四，也有可能是 CBA 的后两名和 NBL 的前两名，但是这个几个队现在还没定，具体几个队还没定，所以说现在你让谁来确定这个事儿？这个升降级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景天宇留不留下？这个不清楚。我现在看到的名单好像没有这个名字，景天宇好像没有这个名字。你现在外援集体出走，你说那个洛夫顿走了吧？然后戴维詹姆斯也走了，天津队的两个外援都走了。天津队呢，现在走的人也不少，所以说你看吧，接下来。反正我认为，如果说 CBA 是两个队伍降下来去和 NBL 的前两名去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四川和天津。如果说再往外排的话，有可能是江苏。再往上排的话，可能是福建，然后才有可能到吉林啊，才有可能到吉林。这是一种悲观的想法，但是我认为，大雷，你说如果是后四的话，对吉林来讲威胁很大，是有点威胁，但是我认为威胁不这么大。吉林队再差再差也得个14、15名吧。

对不对？也得十四五。孙思瑶来了挺害怕的，是不是？我心里也没底，我心里对他也没底，因为他一直以来在 CBA 的场上来讲，他一直没有站到一个绝对的核心，所以说他能给东北虎带来什么不知道，不好说，不好说。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你说他的能力怎么样的，他对东北虎来说只能是一个，算是上一个，你说是咱用东北话说，算是解个嘎嘎，我认为还不是。他来了之后还不一定完全就说啊，我就能站住主力位置，我就能怎么怎么样，还不一定。这点呢，也得根据我们之后的这个大外的选择，包括其他的这个，如果说四五号位再有更好的人的话，那孙思瑶也有可能算是第六人啊，不好说，这不好说。孙思瑶看表现吧，毕竟在日本的这个他那叫 K 一 K 二吧，打的都不是特别好，可能是回来想找个地方再。我这人说话比较直白，在临退之前找个地方再挣点钱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他的薪资肯定不会太高。啊，应该说降不了哈，降不了，就是金牛。还有几个队，其实他们和 CBA 的，就是和四川和福建打的话，应该是不相上下。所以说，我认为目前来讲，就是怎么也轮不到吉林队，轮不到，轮到吉林队就坏了。

0: 小林子回台湾了，对，他走了，这个一批台湾球员都走了啊。然后现在说，大连说，但有的时候必须撂地从宽，这是一定的，我们一定要撂地从宽，这样才能够打有准备的仗。所以说我们应该是把自己的位置放低一些，心态放低一些，然后去迎接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嗯，最起码我们自己要冷静吧，不能说啊，我们换人了，这个换了这个换了那个，然后就怎么样？就像上赛季这样。那
1: 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好嘞，一段宣传回来，继续我们的体坛周末派。各位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晚上啊，我们为您带来的吉林省的唯一一个体育英语唠嗑节目啊，纯粹的聊天节目体坛周末派。各位好，我是易阳啊，现在又有问题了啊，又有问题了，在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咱家易阳的抖音直播间里，战神问我山东高速会不会降级？你开玩笑呢？战神，你能不能不这么唠？你是这山东高速降级，别人怎么玩了？别人怎么玩了？孙，那这个拉克人问我，还好奇一个问题：孙思瑶谁选的？何总还是孙总？这个事儿不知道，这事儿不知道是教练员选的还是谁选的？不知道。之所以选他，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薪资不高啊，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薪资不高。然后大月青天啊，大老爷，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律师还是什么，但我这邻居内线可被别人凿穿，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上赛季的那些人打成什么样啊，对不对？肯定是肯定比王华东要强，这点一定放心。那不会像那样的啊。像哪个香港金牛啊，哪个香港金牛 ?CPA 要有几个金牛，行了，有一个就行。孙思瑶不是开盲盒开来的啊。不是开盲盒开的 ，NBL 没有咱吉林的球队，没有，咱吉林现在就一个队伍，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吉林目前来讲只有一个东北虎，没有别人，所以说一下现在名单啊、现在我们后卫线上是小江和小崔，哎呦，有点记不太准了，内线四号位一大堆，能来这些都是四号位，四五号、四五幺或者三四幺。大概有个四五个吧，你就说比如像这个杨腾飞张家浩，还有金又来这个叫许什么清华那帅小伙，都是那个位置上的。但是目前来讲，我看想拼出

个相对稳定的这种不太容易。一是差到后卫线上，我们现在后卫就两个人，小富也走了，其他的人也，孔德高现在也上不去，然后张浩源和那个谁，哎呀，蔡立汉，他们俩现在人肯定是人员不齐。要不说嘛，前两天有人说要办比赛，有人介绍吉林队，人说不要，打不了。现在啊，就这个时间段，八月初这个时间段啊，你想去签好的国内球员，现在都是风口浪尖上的时候，而且你要签的话，基本上价都很高。所以说，很有可能像前年一样，去年前年我们淘到阮立成和贾浩的时候，那不就在自由球员市场把他俩淘到了，然后在吉林打的还是不错。哎呦，谢谢飞哥，谢谢这家送的啤酒，谢谢。然后他俩在吉林打得不错，你看现在这个贾浩在吉林队肯定能站上一个首发位置。然后呢，就是栾立成虽然说走了，但是他在吉林一直是不能说是常常首发吧，基本上也差不多，他肯定是主力的位置。这回去了宁波的话，应该也差不了。辽宁队可别开玩笑了，你们别开玩笑了啊！范子明现在不追了，现在追不起了，薪资不高，说的在理，肯定是啊，王，那肯定是。如果说他薪资高的话，按照吉林的这个薪资范畴的话，签不了他，知道吗？签不了他，啊、嗯。大雷说，从历史上来看，吉林队从来没来过好的内线球员，好像曾经有一个叫巴巴卡吧。对不对？那个时候还行，巴巴卡卡瓦拉那时候还可以。赵十八还问我，杨哥回东北虎吧？这个我看人要不要我呀？人不要我，我回去干嘛呀？对不对？说实话，我现在倒是，因为接下来这一年好像我也没什么大事了。如果说真说有这个可能的话，回去再带你们嗨一嗨，我也有这想法，啊！你看看，这香蕉说的赵家号外设，那你说你现在咋整？一瓶丁一瓶那天我看到了，他发的那个，走吧，他不走的话，在这儿也打不了。他要去 NBL 的话，还能打上球。蔡没走吧？蔡林还没走，一直没走。只有走没有进，现在进了一个，就进了一个孙思瑶，然后其他的都是来试训的，具体什么样不知道。

戴雷这句自由球员市场让我想起了一句经典台词，时机废了。嗯，半百万送你，可怜可怜我，帮我买了。哎呀，你这个你说的太现实了，不太好啊，不太好。巴巴卡好久远的一个名字，对吧？和罗格做过队友吗？我记得他那个时候是罗杰斯吧，对不对？麦考姆、麦西，那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是拉莫斯，不也曾经在我们这儿待过吗？拉莫斯那身高体格都够吧，对不对？杰指导、蔡指导，这都合适。你这有点太狠，往前倒的太厉害。大燕能打五吗？大燕在吉林省，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哥哥啊，因为你是辽宁人，这个大燕在吉林队的基本就靠眼神防守，就靠眼神防守，没别的。你想想是不是？试训应该没有能打的，目前来说都不准。现在应该就是孙思瑶是定下来了，具体说其他人什么样不知道啊，不知道。十八还问我回东北虎主场吗？我不知道，通通不知道，就是不确定的东西，我只能回答不知道。所以说，大家别问我太那个的问题哦。对，用眼神确定防守球员，然后就是不伸手，你看他就看着，对吧，哥哥？我说的没毛病吧？还有一个了，万托尼米歇尔。这我怎么没印象呢？超级贝吉塔啊，谢谢，感谢。他，咱别说不喜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

我有一个前两天在这个介休做这个主场比赛，做他们那个比赛的时候，有人拍了一段，但我先没转发。看看吧，一会儿节目之后我转发到我自己的这个抖音里，大家去听一听。因为那场比赛我们两个主持人，我和山西的三哥，我是主队，他是客队，我们两个玩得很嗨。你们应该都没见过一场比赛当中能出现两个 MC 的，而且是各喊各的，还不干扰，没见过吧？那天三哥的徒弟啊，三徒弟大锤来了，就说：“哎呀，他跟我叫师叔，哎，师叔，你这都没见过，包括很多人都说没见过两个主持人的。”我那天我说了一句话，我说15年前，也就2011年的时候，我和三哥我们俩在山西的吕梁就这么玩过，一场比赛两个主持人各喊各的，而且还不干扰。对，王说这个对，辽宁三杰没一个能用的。你赵吹洲现在也上不去呀，咱不是说他不行，但是他真上不去呀。他上不去，那你说咋整？然后你说大燕眼神防守，王浩东那个体格子，你说咋整？你用这仨人换一个大将，你看你也承认，哥哥，你看你也承认赵吹洲没啥用。那你这仨人，你换我们一块金条啊？对吧？这话不光我说，我估计很多麒麟球迷都会认可我这句话。用三个人来换个，拉根儿，你正经点，不要说东东是我们的厨子，不要说啊，不要那么说，那不好。就是他是我们的超级大替补啊，超级大替补。就是那你想想，大中当年啊，辽宁拿第一冠的时候，很多辽宁球迷就说：“你要大中干嘛？你们不想想？”那个时候大韩和小旭下场休息的时候，没有大中在那盯着，辽宁队的防守缺一大块。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有的辽宁球迷就说，我在这不是拉仇恨啊，有的这个辽宁自媒体就说了啊，这个大将来了之后也不得分或者怎么样，体系不一样，你指望这个球员生搬硬套到你那之后还能那么打，那不可能的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说你不要求姜宇星到了辽宁之后还像吉林一样每场十几二十几分，那不可能。他要是那个得分只能在吉林实现。而且还有一点我说的不好听，各位有可能你们听了会心里难受，即使现在大江因为还有一年合同，即使明年大江回来了，他在吉林也不一定能像之前那样变了，不是大江变了，是整个体系变了。接下来李指导会用什么样的这个 一套打法去给吉林队排兵布阵，不知道。这最起码现在从现在的这个场上这些人来看的话，我们确定不了，根本确定不了。然后超级北极他说，想想今年降级，不能降级，我告诉你绝对不能降级。这个我们孙总啊，也不能去想这个降级沉淀。他这个沉淀，他不是说跟那个中甲啊、中超、中甲似的，他不一样。然后你还说票能便宜点行，这个你想的就更多了，啊！大雷说，况且再不过就是在顶上去了，在辽宁的场恐怕就不在辽宁打，就对呗。那对吧，你说大家要那样在辽宁场均20多分的话，那还有好，那北京也得瞄着的，对不对？你看超级杯的，你说的没错，没毛病，那年四个射手给他拉空间，所以大家往里突，那四个人只要一无球跑位，大家就进呗，对不对？那个时候吉林队的跑动也可以，对不对？非常不错。哥哥说大江身高再多5厘米不行，长不了了，辽宁都留不起的。你看看，格格就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辽宁球迷，这样的是球迷，剩下其他的那些自媒体，我告诉你，基本上都是冠军粉儿啊。我再说的不好听点，就是你脑袋没长健全那个粉儿。然后格格的意思说，那些自媒体说大将不好的都没长牙。这话不光我爱听，就明白球的都爱听。哎，说到这儿，说球员当教练的话，我。又有一个消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钟诚去了 NBL 的贵州猛龙吧？你知道那儿的经理是谁吗？对不对？知不知道那儿？哎，对。

这是一定的。所以说别看大中去了 NBL， 但是明年很有可能人家杀回来，杀回来想想你们在主场看到大中的时候会怎么样，反正我特别想看。

0: 对 NBA 不是那个 NBL 一直有黑马，之前的你想想那个这个香港金牛对吧，然后安徽瘟疫，别说那谁的那个已经退出，那个陕西不也是吗，对吧，所以说接下来你看着吧，交叉赛会很好看的啊。来来来，各位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一起唠一唠聊一聊啊。这个我们这儿马上就要进这个宣传啊，马上就要进行宣传，还有十几秒钟，请各位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尽快发送到微信平台也行，微信公众号啊，还有一个就是到我这个杂家一阳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1: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
1: 这是103.8体坛周末派。

好嘞，北京时间19:31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吉林交通广播，收听每周六周日晚上啊，我们为您送出的全省唯一档体育唠嗑节目《体坛周末派》。各位晚上好，我是易阳。大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得有个问题向我请教啊啊，客气客气，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呢？CBA 的一支球队运行的费用和中超比起来大概是中超的多少啊？这样这么说吧，如果说就像我们吉林队这样的话，大概是中超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因为我们的这个外援整个他的薪资水平远不没有中超的这个要价那么高，所以说从这儿啊应该是没有那么多，应该是在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甚至如果说像上海这样的话，那有可能，上海队有可能的他的投入会和我们在中超当中的一些中下游的队伍投入差不多，因为上海，CBA 的上海队上海九世是大国企，他每年投入大概1亿多啊，然后我们你就想想亚太去年投入才多少，是不是也差不多？所以说，你要分跟谁比，头部和头部比，那肯定有差距；尾部和尾部比也有差距。但是拿我们的中间 CBA 的中间位置和中超的中间位置来比的话，应该就是一半左右啊。王啊，这个刚才拉根回你了，如果大众不行，为什么选他？其实你去想想啊，在吉林不行，拉根说了，你在吉林不行，确实怎么回事？大雷说其实黑龙江应该有一支球队，这个事儿我一直在念叨啊，一直也说过，这个早几年的时候去黑龙江做比赛的时候，我们和这个当地的裁判员啊包括教练员也探讨过这个事儿，我说黑龙江，你说你整个球员，因为整个 CBA 当中啊黑龙江籍的球员很多，你像王涵就是黑龙江籍，刚才我提到的宗赞也是黑龙江籍，还有张志军张指导。

那也是黑龙江籍，这样的球员啊、教练员不少。但是呢，这个可能是和黑龙江体育局或者体育方面的一些这个政策呀，或者是工作的一个什么安排啊，可能有关。所以说，黑龙江目前没有任何一支篮球队啊。你看大雷说了，对，相对而言还是篮球相对好养活，确实是那样，确实是那样啊。啊哈哈，这个问大家能回来吗？你才来没听着，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因为他的合同明年才到期，明年才到期，不知道什么样。你说黑龙江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冰雪上吧，其实它是冰上项目，雪上项目呢好像是吉林省，也不一定，目前吉林省的冰雪项目也很强啊。大师困了说，大江和大 C 都回来吧。想法很好，现实很骨感的，这个事儿咱说了不算的。大江回来的话你怎么给薪资，大 C 回来的话你怎么给薪资，包括你想想我们把孙思瑶这样的，咱不是说这个人这个能力高低啊，孙思瑶这样在我接下来说这话好像又有点给人归类了，孙思瑶都签到吉林了，你想想吉林队今年我估计啊钱也不是特别厚啊。对，关键就是薪资匹配。刚才啊，说大牙牙哥要来，不一定，这都不好说，这都不好说，具体啥样谁都不知道。新赛季要废啊，不一定，不一定，看外援呗。那我们当年的，你想想，琼斯来之前那个赛季，我们也不行，琼斯来了之后一下进季后赛，得看呗。哟，这可能是啊，不是我说的啊。好心理店带学徒的啊，他说的啊，去年吉林一共投入1900万 ，CBA 分红1800万，安都里也给体育局也给，体彩也给钱。你说钱，你这最后一句话不能读，这句话你这最后这句话不能读，这钱去哪儿不知道，不知道，你们自己想。都听说牙，大牙要来吉林是不是？不知道，真看不着他。其实，哎呀，你说大牙要来吉林的话。大牙的这个的母亲啊，这个也是不错的篮球教练，也是不错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在辽宁省做这个城市联赛的时候也见过啊，也见过。朱金龙会回吉林不？不会的，你们想的太多了，想的太多了，就是想的太理想化了。我就说白了，就是。我这话可能说出来可能会有人说那啥啊，就单纯的一句话啊，没有任何的指向啊，月薪3000影响这个他那个影响我月薪3000吗，就有点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就别提那个事儿，别提那个事儿啊，人家回来拿不到那些人回来干嘛呀，对不对？广厦要卖朱金龙，吉林会要朱金龙，不，我告诉你要不起。今年啊，今年的胜负手就在外援，你看着吧。包括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说吉林队今年如果说能打到十好一点的话，13-14的话，就在外援。为什么这么说？你们去想啊，整个四川队现在也迁走了很多人，包括天津队也迁走了很多人。那么这个钱流出了这个薪资空间要干嘛？我们都知道 CBA 当中啊，各球队想要有请的话，外援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实力。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我这个想法啊，这个和大家一样，胜负手就在外援。如果说把这部分薪资空间腾出来的话放到外援的身上，那么接下来这个赛季我告诉你，排名靠后的这个球队会很好玩，会很好玩，你们看着吧。让你揣兜了，好心理店让你揣兜了，来来来，赶快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别光光揣兜，今晚安排啊，这个直播间里现在39个人，你今晚安排吃串啊，让你揣兜没事，安排就行。哎呀，咱啥时候有个内线呢？啥时候有好内线呢？其实，跟大家多说一下，就是安日前两天那个，就是在那个场上表现，我认为有的时候要比这个搁这边要好。明白啥意思吧？哥哥说，大牙的静态天赋好，就是打球不争气。那。

那你看这个事儿，你就看你咋看呗，你想看哪个呗，你就看他帅，那行，但是他是个渣男，你说你能嫁吗？对不对？你是嫁一个帅渣男，还是嫁一个丑点的对你好的？对不对？很简单吗？舍不得花钱，咱舍不得花钱不知道，但是价要太高的肯定是签不下。四个二，嗯，我看两万四个二都要不起，那根本要不起。对，小外援绝对球队的下限。所以说，接下来这个赛季、下个赛季，你们就看着吧。排名靠后的这几位、这几个球队，那相对靠后的，就从吉林一左右往后啊，宁波都不算，福建、南京、江苏啊，这些球队，你看着吧。到最后，如果说真的打到最后成大乱斗的状态，谁外援好谁能上？谁外援好谁能上？广厦现在确实是这个资金出了点问题，据说他们的冠军奖金和亚军的这个奖金都没发呢，啊，都没发呢，所以说不好说。1900，对，1900在 CBA 啥也不算，这么点投资，那回事吧？你看对吧？渣男可以谈恋爱，老实人可以结婚，你看你选啥？你看你选啥？我选一个老实巴交中用的，不用多，每场给我拿个十分八分的就好使，对吧？你选个帅的站在场上，哎呀我要球，然后咋投咋没有，我要他干啥呀？要他干啥呀？大师过来说，二日瘦了一点，还行吧，还可以，没感觉他太瘦。好像李诞说，现在主要看何总和李昂怎么弄，反正现在孙总肯定是不得劲儿，你这个人家得不得劲儿咱不知道，就是何总来和孙总怎么谈的咱们也不知道，具体说何总负责哪些项目也不知道，嗯，可能到赛季前吧，赛季前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或者说有出征一的时候我们再看，那个时候就能弄明白每个人定位是什么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整个这个 CBA 就是我们吉林队啊，整个训练应该是两个外援啊，两个外教在带，因为李昂呢一直是国家队的助教，只有在没有比赛才能回来，但是也不是说比赛完了马上就能回来，所以说现在是两个外教在带，具体能带成什么样，包括要看一些试训的球员呢，这些东西的话应该是外教来提供一些主要的建议吧，对不对？大雷说，花钱不一定会有好成绩，但是不花钱一般成绩都会很差，没毛病啊，没毛病啊。你补课，你不补课你成绩肯定差，但你补了课也没准儿。哎呀格格，你又犯花痴了，又犯花痴了，别的啊。战神搁这干嘛呢？这是想要保级必须签好外援，对，没错没错。哎呀，其实接下来这个赛季，就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其实我们所谓的补强，我认为真的应该是就补在外援上啊。对，又是有的小孩打的确实挺好，打北京首钢嘛，那个这个外线呢、内线都可以，但是这个你说白了，这个高金超啊，小高高导，他就是咱们青年队的，但是就是别伤，别受伤，一旦伤了的话，我告诉你，你打得再好也没有用，一旦伤了的话，你小高当年不就是伤吗？一个大伤，对不对？一个大伤，然后把整个职业生涯废了，要不然的话他应该是非常打球非常灵的啊。大雷说，外援最好来一高一快，想法都很好，但实际上能不能做到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啊。我们想，那你像按上赛季，我就自己打自己脸了，我上算了一下，上赛季所有的人员一调配，我说这能实现五下五上啊，结果呢啪啪打脸呢，我就想的太多了，把球员水平想的太高了。吉林青春队上一队的有吗？没有，没有。青训选不出，没，吉林就没有那啥，没有好的五号位，没有，没有。从
乘务员在啊，

0: 下一联赛是启动那个吗？青岛启动那个吗？是那个吗？我今天看了一眼那个直播，我没细看，也不知道他在哪个队，不知道。从人员打夏季联赛，应该是郝轩应该上一队了吧？这个真不知道。他在青岛是吧？行，去吧，比在这儿要强啊！期待大个空间四号位，这是我跟大家，以前我也会这么去想啊。我们有这样的人，有那样的人，就是来了这个，来了那个。但是你们记得这样一句话，这话好说不好听，伤人，不光伤球迷，有可能也伤俱乐部。就是你们记得，这是个生意啊，我们是商业联赛，这是个生意，不挣钱，你成绩再好没有用。所以说，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微型俱乐部，必须挣钱是第一要务啊。这关艾伦自由球员，吉林可怜可怜的，拉倒吧，这个我们可怜不起，是整不了这个。来了之后，那就像那谁说，像郭导说的，那咋整啊？整不了，不知道愿不愿意来，我们不敢要，真不敢要。谁敢要他呀？300，太高了，我们顶薪才300，开玩笑。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19:45，欢迎各位回来，吉林交通广播继续我们每周六周日晚上7到8点的体坛周末派。各位晚上好，我是易阳。有人问我在守望都市当过主持吗？我是守望都市的记者，同时也兼任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戴和博的地雷啊、有几百，我刚才都说了，也就那样，也就那样。然后大雷这句话我说的，你这话说的太经典了，给大家读一下啊。大雷是这么说，就跟说曾经的白月光离婚了也是一样，不敢追呀、啊，谁敢呢？跟你说句话你就得秃秃，你还敢追？哥哥，你这个工作给我安排挺好啊，然后是让我回吉林队做 MC， 然后负责郭艾伦的早餐，但我估计他得饿死，因为我不吃早饭。大雷问我亚太和苏州的比赛现在比分多少？不知道，不知道。各位赶快谁看这个亚太和苏州比赛的，看一眼啊，比分多少，帮着报一下。因为今天晚上节目是有一个人，所以我没办法，没时间去那么看。更多的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天啊，沟通一下。0-0，现在是0-0，几点开打的？7点吧，还是7点半？对，是我是易阳，没问题。之前哦。那现在这个点的话，7点开始打的。之前呢，这个做电视啊，很多人看过这张脸，但是声音，哎呀，怎么说吧？反正现在做回广播，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20多年前做过广播，就是第一次这几年才再进到这个吉林交通广播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当时还有点突突，但是一期节目过后，哎，来吧，又放开了。外援没有信儿，内援也没有信儿啊！这个季哥说的对，现在的球场上的人情世故太多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是商业联赛啊，我们这是商业联赛，你不要去用这个其他的东西来啊去说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没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他只要是合理的，他是赚钱的，他就应该，他就很有可能出现。

现在外援没信儿很正常，所以说就是等要外援说有信儿的话，怎么也得等到个，基本上都得等到这个月末或者是九月中下旬，各队的外援才有可能确定。现在都没信儿，不会这么早的。吉林队如果说接下来这个赛季是十月末或者十一月初开打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在十一之后啊，才会有可能出现外援的一些传闻或者是内援的一些动态啊，没到时候。还跟大家说，就是我们要看这个，等到转会期结束之后，就是自由球员的这个市场出现之后，我们会签来谁，这个很有可能。

大雷问我啊，是球员经纪人和球员谈吗？不是，是球员是经纪人把这个球员的资料送上来，或者也有球员通过私下联系各俱乐部的，也不是没有。哎，跟大家这说啊，我这个前两天我在这个山西的时候看到了朱荣镇，当时我就觉得，我说这小伙怎么还来打野球了呢？然后再回想之前我曾经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就觉得这孩子有点倔呀、啊，有点倔呀、啊。当时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不来吉林呢？就是之前的前几年啊，他那时候从山东走了之后啊，我为什么不来吉林呢？人家一句话，你吉林没邀请我呀，邀请你是要工作，我给你发 offer， 你有多大的本事啊？所以说在野球场上看到朱荣镇的话，我就觉得哼，不意外，一点不意外啊。看过这个主播的主持很少，谢谢谢谢谢谢您这么好的评价，这么高的评价，感谢。哎，格格，你这话说对了，我也认为是那俩字儿，我也认为是那俩字儿。对，大雷说的对，他就应该毛遂自荐。那凭什么我要邀请你啊？你有多大手子？就说不好听点，咱拿回来就是还是开玩笑啊。咱们说的所有都是聊天啊，纯粹都是唠嗑。刚才说，那你让吉林来签这个郭艾伦，咱们开个玩笑。那我们问一句，说阿伦想来不？人家有这个本事啊，对不对？能来不？人家有这本事，值得我一问呢、啊。他哪儿来的自信呢？哎呀，还有一个人，黄蓉奇 Rocky， 黄蓉奇那天又一个绝杀的一个准绝杀的一个三分，太帅了！原地的这个转身跳投，哎呀，这个黄蓉奇可能也是脾气有点那什么。其实这个人的球还是不错的，我感觉是不错的。如果是他要是来问问的话，我觉得还有点戏。然后我那天回来的时候，我说从高铁站到太原，怎么有一个球员跟我一趟高铁呢？我说那可能是巧吧。然后到机场办理登机程序啊，办完之后，我说我站着排队，哎，他又过来了。我发现还同一架飞机回长春。然后上了飞机之后，我就在想，我就脑子里在过这个人，过来过去，过来过去，啪一下想起来，哦，原来是他呀。我不能说是谁，但是大家应该很熟悉，他没有打过 CBA， 也是，但是在这个大少联赛里边也是不错的啊。现在那天我俩这个下飞机之后聊了一会儿，我说你平时干嘛？我说平时正常上班。我说这样也挺好，你看外边有个野球比赛，出去打一打比赛，也当一个旅游，还能挣点外快，多好啊！其实这样的，清楚自己定位是比什么都强的。哥哥还说想办法把孙明辉弄过来，别想了，你咋那么敢想呢？我们都不敢想，不想，别别别的。

大孙总小孙总咋整，整不了。大爷说，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一个足球往事，英格兰的天才球员曾经啊，我曾经无球可踢的时候就自己到各俱乐部毛遂自荐。其实就应该这样，你要不毛遂自荐的话，谁在乎你啊。陈冠中合同没到期，属于买断还是啥，很有可能是买断，人家集体都回去了。这个事儿咱们在广播里边不多说，如果说你有想法的话，一会儿看看吧，一会儿我也不一定有时间吃，但是这个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纯粹体育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野球比赛比 CBA 赚钱就是差点治疗，也还行，野球比赛没有人那么拼，没有人那么拼。那天晚上确实有这个球员受伤，但是场下的这个救护一上的时候，自己也站起来，也没啥大事。你看看大师困了都说嘛，孙总和老总伺候不起，俩孙总都伺候不了，那你咋整？都是这脾气啊，对不对？都是这脾气，你谁也别说谁好，谁也别说谁坏，反正就是，这个大爷，您想去哪儿，您就在哪儿。这个家里池子太小，容不下。你要相信，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太喜欢孙明辉了，你可以单独喜欢他，你可以单独喜欢他。要不要我帮你要他微信呢？我跟王博要，把他微信给你，行不行？没意思。你有你的跟人唠啊，你看你微信都有，你喜欢你就唠呗。你俩正好有时差的，多好，一个早上一个晚上。哎呀，今天唠了不少啊，7:55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哎，柔情的风，不是柔情的风，王浩东和孔德高，王浩东留下是正常，孔德高不知道是咋回事，把丁公子放了，丁公子走很正常。对 ，KB 今晚单人直播，嘉欣爸爸还问我演员有啥消息，没有，跟大家说，现在各俱乐部的外援都没有消息。如果说现在有早签的话，那就是早就私下勾搭好了。剩其他的都得等到一个月吧，还有一个月吧，啊，还有一个月吧。对，丁公子自己走的，他的抖音名叫丁一平，真就是一平啊，丁一平，大家搜一搜，能搜到。他在吉林也是很多年了，也是很多年了。其实小丁的打法，我认为比较适合吉林，可能就是模式上，这两年的这个模式。体系上发生变化，所以说他上不去了。我希望这些球员走的这些球员都能够比在这儿强啊。那你栾的打法是适合李昂，但是人家走了，两年到期了，对不对？两年到期了，人走了，自由球员，你不续约，那人家走呗。然后人家那边给的高，或者是等着人家还价买断。对不，你没毛病吧，是不是？所以说人挪活啊，300万，对，胖胖，你看300万匹配不上，咱拿不出那钱来。哎呀，谢谢哥哥，你看看，各位看看啊，这在精神病院的哥哥，他是一个辽宁球迷，但是他希望吉林能有好成绩。这是个大美女啊，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个大美女，你们可以加一下，去关注他一下，然后看看啊。咱开的价是150万都开不上，150万都开不上啊！行了，今儿到这儿吧，马上19:58了。今天晚上是我自己，明天晚上应该是我和小瑞，好不好？咱们明天晚上有啥想唠的，接着来，好吧？各位，拜拜，明儿见。

赵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

每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5到26度，吉林市晴，14到26度，延吉晴转多云，12到24度，四平晴，15到27度，通化晴转多云，17到29度，白城多云转阴，12到27度，辽源晴，14到27度，松原多云转阴，14到28度，白山多云，16到27度，长白山多云，13到27度。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减衣物。

这是来自苏慧伦的《黄色月亮》。王继康的编曲结构跟苏慧伦的声音有一种巨大的反差啊，用喧嚣盖过孤独，用疯癫去衬托一种清醒，这是苏慧伦在转型时候

这是来自侯湘婷《秋天别来》。因为秋天有落叶，代表伤感跟失去，也许有人正面对一段失去的感情，所以希望秋天不要来。可秋天并不是灰色，它是金灿灿的。不信你听接下来这首柯以敏的《美丽》里面的秋天，闪着金光，流光溢彩。

到13号，地点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老家人呢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

0: 级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域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2: 北京时间6点45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时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

来，专家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这是来自李宇春春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的歌词也可以是一篇非常有趣的科幻的作文，虽然不在同一个空间，但是不断地被卷进同一个时间轴。当然乐观一点讲，现在没有遇到或始终没有遇到，可是路还长，而且天涯共此时。继续分享陈绮贞《旅行》。

这是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所以说，不要和太聪明的人去谈恋爱，不然他们只能够从中找到一条清醒的失落的路线。尽管他会在爱情当中受到伤害，可是他不会写灰色的你，或者写遇到一个多么糟糕的人，他会觉得那个人也是一个在不停的寻找跟不停的迷路的人。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说到旅行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情详细咨询。9月初，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

0: 人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金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跟大家不见不散。出去旅游肯定是少不了护肤的这个化妆品啊，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过了25岁啊，这个女性皮肤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也直接垮掉，抗老真的不能再等啊。七夕品牌美妆抢先购，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元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元钱，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直接抢。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里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超多明星美妆博主的无限回购款，添加了3重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水圣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D2N 都是护肤成分里王牌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能唤醒你的皮肤细胞自身修复力，让衰老远离你。开盖就能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更加的光滑细腻，就算素颜状态下皮肤也自带柔光质感。在兰蔻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要2950元一瓶，今天品牌美妆七夕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能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不到450块钱，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面霜每天都要用，就算多囤两瓶也完全是用得完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这2个字，赶紧去抢啊！现在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899元带走2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2个字，赶紧去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长春晴，15到26度，吉林市晴，14到26度，延吉晴转多云，12到24度，四平晴，15到27度，通化晴转多云，17到29度，白城多云转阴，12到27度，辽源晴，14到27度，松原多云转阴，14到28度，白山多云，16到27度，长白山多云，13到27度。

渴望靠近，渴望可以像天气一样的升温。可是呢，青春不是万能的，它也是无数次挫败的累积叠加，还有一次又一次的昏过去再醒过来。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这首非常的声音非常直爽，非常挺拔，纤细柔韧又很豪爽的，来自张强的《凉啊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业

0: 产品、康复辅助器具、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在行车过程中，保持安全车距是避免追尾事故的关键。安全车距能为您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7: 吉林交通广播提醒您，根据车速和路况合理保持车距，为安全保驾护航。
8: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9: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7号，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7号，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 3.2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北京市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自8号起施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杭台高铁温榆段即将开通运营，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7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7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中国科研人员在广西发现两个洞穴盲鱼新物种，波氏洞鳅与陈氏洞鳅。近日，安徽六安六年级男孩李岩在路边发现一位中暑迷路的老人，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冷静说明情况，并为老人递上饮用水，在烈日下耐心守候，直到民警赶到。民警抵达后，联系上老人家属，将其安全送回家中。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今天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面霜，在专柜要2900元钱左右啊。为什么咱们的这款这么便宜？有朋友问，跟大家交个底儿，咱们这款精纯面霜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在官网上2950元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算下来是官网价的两折都不到，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卖完不再补货了。想要的朋友赶紧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兰蔻给赶紧去下单。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滋润两个版本，所以呢肤质都能适配，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就用清爽版，淡淡的粉色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哑光不黏腻。像现在天气热，皮肤容易出油，用清爽款，清爽不泛油光。如果你是大干皮、熟龄肌，在秋冬换季皮肤总是起皮紧绷，那就用呢滋润版，它是丰富绵密的乳霜质感，上脸牢牢锁住肌肤水分，长效保湿就用它。两款核心抗老配方完全一致，唯一区分呢就是肤感，一年四季所有的肤质都能适配。在官网上2950元一瓶的清纯面霜，今天也是我们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钱，算下来是官网价的两折都不到，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只有200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想要的朋友赶紧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如果有人问我眼下八九月份最适合去哪里寻找心灵的安静与自然的野性，答案就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这时候去合适吗？其实呢，这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稳定在18到25摄氏度。现在出发，既能避开国内余热，又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秘境泛行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情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关于住宿呢，我们是不凑合，全程安排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啊，让您旅途劳动后有一顿安心的居所。我们拒绝打卡式用餐，正餐标准高达每人50元。除了地道风味，更独家策划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佛国真传素斋体验。自然野趣呢方面，我们将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森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尼、孟加拉虎，在拉普蒂河独城呢独木舟去邂逅鳄鱼、孔雀。在人文朝圣方面，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您将在博达哈大佛塔下仰望那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全景，走进印度教圣地帕斯帕迪纳神庙感受独特的生命轮回，最后漫步在被誉为露天博物馆的巴德干广场，在红砖木雕间触摸中世纪的时光余韵。详情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行情。9月13号到19号，将由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冈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8890元，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五钻住宿，十顿高标准正餐，所有景点首到大门票及中文领队服务。详情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

0: love this。
1: 对对对。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伪满皇宫、长影旧址等历史建筑是吉林岁月的见证，他们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5: 吉林交通广播倡导大家，在城市发展的浪潮中，守护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留住吉林独特的文化记忆。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曾淑琴《花莲的云常飘在他心上》，这首歌对于现代的一些生活启示写实也非常的直白，那就是每当你觉得自己融不进这个城市，好像又找不到回家的路的时候，不如带着来自故乡的根，在城市里面慢慢的向前探路。继续我们来分享黄大炜《乘着风》。

是来自黄大炜的《乘着风》，带你去任何的地方，风也是最倔强最放松的姿态，风是自由的。听过了黄大炜的表达，突然会想到罗大佑有一首歌叫《穿过你的黑发》。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两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9: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10: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发现没有，过了25岁，皮肤就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直接垮掉，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了。七夕品牌美妆抢先购，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元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元钱，让你两折就拿下贵妇级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直接抢。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里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超多明星美妆博主的无限回购款。它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DRN， 都是护肤成分里王牌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能唤醒你的皮肤细胞自身的修复力，让衰老远离你。开盖就能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的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了，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更光滑细腻，就算你素颜的状态下，皮肤也自带柔光质感。在兰蔻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要2950元一瓶。今天品牌美妆

0: 七夕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就能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不到450块钱。今天让你不到两折就体验贵妇级面霜，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面霜每天都要用，就算你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赶紧去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0: 也为别人而忧。
1: 这是来自陈奕迅《十年》这首歌的高明之处，是他并没有写复合，没有写幸福的结局。真正的时间叙事不是靠堆积年份，而是把十年可以唱作是每一个人都能进来入住，哪怕只有半小时的空房间，你可以进来坐一坐，也可以关门就走。如果想哭，也不必在意有没有人知道。继续我们来分享萧敬腾《我怀念的》。

0: 这是来自萧敬腾版本的《我怀念的》，不是普通的翻唱，是很明显的有着自己成长轨迹的一次梳理。里面很多的句子，我怀念的它不是简单的堆叠，它有一种不甘的质问在里面。好，今天1038幸福出发节目就是这样，节目的最后我们把时间交给蔡淳佳，有一天我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我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6: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周末是什么？
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是甜食，
1: 是肥皂剧，
0: 是豪华宵夜，
1: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0: 周末早时光，
1: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